见你的时候，所有的星星都落在了我的头上，来自于高山的创作和演唱，通篇都是少女的碎碎念，唱的是我们遇到重要的人那种手足无措满心欢喜的状态。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我们来听这首你可能听起来非常的熟悉，但看一看究竟能不能够听出是哪首歌的歌。

怎么样，是不是相当的熟悉啊？原版呢就是我们熟悉的龚琳娜的那个忐忑，但是呢最近呢在国乐无双的舞台当中呢，莫文蔚把它进行了一个全新翻唱改编啊，也是非常的出圈啊，改编成加了粤语歌词的坦白门。其实啊，很多的朋友说有坦才有特，有聚才有分，可能原版呢龚琳娜那个忐忑呢让我们有的时候听得有一点点的心慌，但莫文蔚翻唱的这个版本反而让我们觉得内心会是有一种平静和淡然，因为人生本来就是忐忑和留白并存，所以在经历了挣扎之后吧，我们依然要守住心中的那份底气。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孙薇也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啊。刚刚呢其实也提到了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线路，来到了这个海鲜下来盛产的季节啊，在这个八月九月十月份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也已经出来了，大家呢如果想吃海鲜大餐，想去感受一下那边的海，想去看一看啊那边的这种俄式风情的话，那可以在八九月份跟着我们909一同出发。了解海参崴的行程线路的详情，大家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另外呢，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也在九月份啊再一次开启。西藏呢其实我们把它叫做圆梦之旅啊，也是因为这几年呢其实的确是帮很多我们哈尔滨的朋友们圆上了一个西藏的梦想。大家呢可能对于西藏首先听起来就会觉得哎呀离我们太远了，是不是啊，采用什么样的交通方式，那这一次我们选择到的是飞机啊，哈尔滨呢也没有直飞到西藏的飞机，所以呢会有转机啊，但是我们5980的价格啊是包含了我们哈尔滨往返到西藏的这个飞机票，这一次的价格也可以说是更加的具有性价比。当然有很多的朋友说哎呀进藏的这个路上啊，也有选择坐火车的，的确坐火车呢可以看到更多的风景，但是呢你有没有那么多的体力消耗在我们所说到的火车的这个往返的路途当中啊，所以说坐飞机呢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非常的友好的啊，而且呢七天的时间其实也足可以啊我们所说到的把西藏大家应该说初步想要打卡的内容完成了，无论是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巴松措、羊卓雍措、雅尼湿地、卡定沟这些内容，当然高反的问题呢我们也有预案啊，因为呢其实带了这么多年的我们的听

友啊，来到西藏，也知道大家可能担心什么，顾虑什么，这个西藏的这个高反的问题啊，其实是一个避不开的话题啊，因为呢，它呢就是我们人啊正常的到了高原所做出的这个反应。毕竟我们在这里生活到的这个海拔是没有那么高的，对吧？就像西藏的这个好朋友们到我们这边来，也会有醉氧，对吧？那所以到了那边之后呢，大家平和心态啊，然后呢，跟着我们的这个行程，慢慢的去适应。因为呢，其实来到了西藏的这个第一天是很重要的啊。那我们这一天的晚上安排到的是一个五钻的酒店，那目的就是让大家休息好，适应好这个酒店呢。无论是弥散式的供养，包括它的软硬件的配备啊，以及还有我们所说到的啊，大家如果需要这个鼻饲管的吸氧，也都是可以满足大家的。另外呢，在第二天我们就会带领大家直接来到氧吧林芝了，海拔低啊，供氧量也足，所以呢，先从林芝开始慢慢的适应，然后再回到拉萨。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行程当中能够为大家想到的，包括可以说整个的行程也是全程含氧，大巴车上有氧气，我们的这个拉萨的这个酒店当中也都是含氧酒店，所以大家想去西藏看一看的话，在九月份抓紧时间跟着我们909一同出发，了解详情同样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西藏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借过一下，在粤语里呢，其实就是茶餐厅人潮当中的一句礼貌的让路的用语。但是陈小春演唱的这首歌呢，其实大家可能说却听出了别样的一种感觉。周深的那个原版啊，是那种少年的孤勇，但是大家说听陈小春的演唱，好像是记忆当中的那种港乐的江湖味的回归。他把古惑仔的那种江湖底气唱了出来，像是在暴雨里磨刀。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啊，我们909呢其实给到大家啊带来的这些好消息和优惠啊，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装修方面的优惠啊。装修呢在这个秋季呢，唯尚装饰也给到大家的一个特惠呢，就是大包整装现在40000起就可以了啊，不光是价格给大家做到了让利，在这个里边呢也给大家做到了很多的这个零加价的升级，让我们的听友呢在这里啊既享受到先装修后付款的品质保障，而且还能够享受到更多的优惠和福利。所以呢大家如果有装修需求的话，想报名唯尚的这一次的装修活动，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唯尚装饰呢也是让大家吧花亲民的价格想顶配的家装，无论施工水平、设计技术还是人工素质，都是有可靠保障的。毕竟呢是在哈尔滨深耕10年的一个装修企业了，这一次呢给到大家还有现金直减的福利，最高可享30000元就直接抵扣装修款，让大家呢也是更加的明了。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全屋家电的赠送，或者是家具的赠送，都是可以的啊。这样大家呢其实一站式购齐，也不用东奔西跑了，也不用这个自己啊去费心费力的比价了，直接完工也可以拎包入住。当然对于老房拆除的朋友们啊，清运啊、垃圾啊、拆除啊，包括窗户、防盗门、暖气片的这个更换，你也可以选择。具体了解详情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装修。那在唯尚装饰呢，这一次我们说到了有零加价的这个重磅升级，8项都是免费给大家的。那如果呢其实大家也可以听一听啊，这些内容可能会成为大家在其他地方的加价项啊，所以呢大家呢也可以留心一下。比如说木门的加高升级啊，一线的这个品牌室内的木门加高之后呢，其实家里面的这个高级感就瞬间拉满了。包括瓷砖加大的这个升级，大尺寸的这个通铺的地砖，其实也会让家里面的这个空间显大气。橱柜加高升级就不用多说了，高个子不用弯腰，对吧？那也是省下了30%的预算。其实呢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平时不注意的，但是在加装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所说到的小小的一点改善和升级，它是关系到我们家里面的方方面面的。无论是家里面的空间这个显得是否啊我们所说到的高级，每天看到的，包括用到的像我们的这个橱柜，其实都是如此。包括墙面这一次升级为进口的这个芬兰芬林的5合1的进口漆，都是更加环保耐擦洗，家里面的成员住的也安全有保障，对吧？包括普通马桶换为智能马桶，水管这一次换为德国瑞好清宁的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更安心。因为在唯尚呢他们家呢隐蔽工程啊是终身质保的，所以在前期就把这个功课就把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好的水管用上啊，那大家都省心。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所说到的网红的蜂窝大板吊顶，平整无拼接，质感颜值双在线，还有时下加厚纳米的大单盆，除了好看之外，洗菜洗碗的空间也充足啊。那所以说这些都是免费给大家升级的，而且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先装修后付款，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轻抚施工落地，验收合格您再交钱啊，这是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我们所说到的家装啊。那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这个家装需求的话，在唯尚装饰呢，新房整装、老房翻新都是可以的啊。想测算自家的这个装修的报价是多少，然后看一看升级完的这个实景的材料图，对不对？然后呢给大家算一下专属于你的优惠方案，然后您再拿着这个到市面当中去多多的对比啊，然后最后再决定在哪里装，其实就来得及。所以说呢先来免费报一个名，标注装修啊，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
标注装修，来免费领取专属于你的围上装饰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报价，包括还有啊您家的这个设计的实景图。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

好巧在电波当中此时此刻遇见你，好巧在电波当中我们一同听着周深的这首歌，歌名就叫好巧是你。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啊，还是要和大家说一说我们身边的这个好消息啊。冰雪大世界在今年呢也是重磅打造了一个王牌的剧目，叫遇见哈尔滨哈冰秀，也是吸引了其实很多的啊我们的这个家乡的朋友们，包括啊这个外地的游客来到这里啊，不用在冬天啊，那在此时此刻也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真冰的舞台当中去感受这样的一个表演，有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国的艺术家组成的这个天团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这个声光秀啊，包括了这个种种的花样滑冰啊，欧式的风情舞蹈啊，包括啊浪漫的威尼斯的化妆舞会的这些场景的一个集合秀。所以说呢，这个精彩的节目再配上国际化的舞美灯光，的确是一场高品质的视听盛宴。很多的啊我们的这个听友呢去看过之后啊，也是说真的是沉浸其中。哈冰秀呢是在每晚的19:30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的冰雪秀场准时上演。那今年的这个剧目呢也在倒计时上演当中啊，还有一周的时间，如果大家呢想要去看的话要抓紧时间了，门票98元起。那对于我们909的听友呢还有购票的优惠，所以说呢大家呢想看这场哈冰秀的话，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那最震撼的可能就是那个冰上杂技了，腾空跳跃呀，惊险托举啊，非常的紧张刺激。当然孩子们呢说喜欢这种近距离的演出，演员呢还会走下台和他们互动，送花击掌，体验感直接拉满。哈冰秀呢是在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大家如果想解锁这场震撼浪漫和狂欢的话，那可以在我们这里购票，98元起。而且现在呢也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大家看完演出还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我们909这里呢购票对于我们的听友呢都有啊很多的优惠福利。所以说想看哈冰秀的朋友们添加微信，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

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了，接下来呢进入到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夏天暴晒之后脸颊又红又烫，那种火辣辣的感觉太难受了，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一瓶能够快速把火压下去的修护精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医美圈公认的退红的白月光啊，叫修丽可的色修精华。在官网呢，这瓶精华要正装卖到650块钱，今天也是我们的一个限时秒杀，给到909的听友只要199，囤两支更划算，299，平均一支下来不到150。修丽可啊，懂护肤的女生应该都听过对吧，院线级的一个护肤大牌，在医美圈的地位是很高的。他们家的实力啊，口碑不用多说，

而今天的这款色修精华呢，是他们家的一个王牌爆款，主打舒缓褪红、淡化痘印，专门帮你把闹脾气的皮肤哄好。市面当中啊，跟那种普通的植萃的舒缓的根本也不是一个段位，因为它的修护狠，质地爽，而且就是修护特别的快啊，退红也很快，包括晒后的急救啊，痘印难消，甚至刷酸翻车，你用它都可以搞得定啊。那来看一下包装，修丽可的瓶子是这种透明的玻璃瓶，拧开瓶盖儿，这个吸管呢吸一下，这个精华就上来了。它的液体呢是那种淡绿色的，看上去透着光，就像浅的翡翠色，闻一下淡淡的黄瓜的植萃清香，不是浓烈的香精味儿，滴在手上啊，大家呢你会看一下，质地像水，但是要比水稠一点，轻轻的推开很快就吸收了，摸上去是那种滑滑的，不粘不油，晒后啊，如果大家想这个修护的话，这一瓶就可以帮你压下去那种又红又烫的感觉。修丽可的色修精华官网30毫升正装卖650，今天特惠，同样3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要199，想要更划算，囤两瓶组合装只要299，所以平均一瓶这就不到150了，对吧？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精华啊，回复精华。当然很多人可能会说，这个修丽可的色修精华官网650怎么能卖到199啊，甚至299两个啊，因为呢这个不是专柜的这个国内的原价线，是海外的这样的一个跨境渠道，但是呢配方和成分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不走专柜溢价的渠道，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扫码就能够查到从海外仓到你手里面的这个全链路啊，所以省去的不光是中间商的差价，还有专柜的房租、人员、陈列这些成本，价格才能到今天给到大家30毫升同样的正装199。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当然这个精华呢，修丽可的色修精华里面它是添加了黄瓜、迷迭香这种多重的植物成分，而且呢就像给皮肤派了一支植萃救援队，镇静力超强，晒后刷酸后敏感肌用，脸是凉凉的，泛红说退就退。它也不只是表面的灭火，还能够修复屏障，淡化痘印，改善反复泛红，把屏障慢慢的养起来，这个是很关键的，坚持用下来皮肤也会越来越稳啊。所以呢想素颜干干净净透透亮亮，敏感肌的女生们可以闭眼冲。今天专柜平时650，30毫升的修丽可的色修精华，今天给到大家一支199，两支299啊。想要团购的话，记好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啊，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精华啊，大家记得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精华。

轻柔的吉他，恰到好处的鼓点，这就是来自于张杰的浪漫又坚定的明天过后。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要和大家分享好消息，也是在这个月的月底呢，8月30到31号，原中国医学院整形外科，也就是大家可能熟知的叫北京八大处的主任石磊博士将会到访哈尔滨，联合爱研开展面部的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现在呢，大家如果想要免费报名的话，就可以免费去现场的话，就可以添加微信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爱心变美的秘密呢，我们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石磊博士呢，他是拥有北京协和医学院整形外科博士学位，而且也曾经远赴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耶鲁大学、纽黑文医院、哈佛大学，包括麻省总医院这些世界级的医学殿堂进行过进修和访学。而在他手中呢，修复过的病例其实有很多，包括各类失败手术的二次甚至 N 次的重建，也几乎涵盖了面部畸形和失败案例的全图谱。应该说呢，其实对于一个医生的审美高度啊，大家可以就是看他把修复做出了怎样的一个效果啊。所以说呢，修护都能够做得好，对吧？那更何况是锦上添花，为求美者保驾护航呢？这一次呢，这个石磊博士呢也将到我们这边来和大家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所以他会从他专业的角度为大家提供这种专业的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其实最主要的是会结合每个人的个体情况来分享专属于你的抗衰理念和修复方案。因为大家的这个可能这个美丽的旅程都是不尽相同的啊，所以说呢个体都不太一样。那大家如果想要报名这一次的活动啊，进行面对面的交流，都是可以免费的。那记好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那每个人的美丽旅程其实不尽相同，另外呢，其实变美还要把这份信任啊交给可信的人。另外呢，其实这一次的活动呢，联合的是原北京八大处的石磊博士来为大家提供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时间是在8月30到31号两天的时间，而且不光是可以免费报名，我们909的听友呢还可以进店免费享受298元的瀑布补水和逆龄王者一次，名额有限，大家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平时呢可能去北京大家呢预约这个石磊博士都是要排队的，那这一次

次呢来到了我们哈尔滨家门口，也是应该说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啊，而且大家可以免费的来报名参加。所以对于爱美求美的朋友们，想要报名的话，记好这个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

你不是两三天，来自于梁静茹。这首歌也是葛大为早期的一个词作品。写这首歌的时候，据说他还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也算是他早期出圈的一首代表作了。当然这首歌也是很多人认识梁静茹的作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一个充满爱意的活动，爱你不是两三天。那我们在这个周末呢，在明天啊，也给大家呢带来了一场香芋七夕的手工制作荷香珠的活动啊。那不光呢我们所说到的爱人更要爱己，对吧？那荷香珠的这个手作呢，近些年来呢也是应该说啊，这个火遍了这个全网。毕竟呢可能我们所说到的啊，东方人的这份内敛啊，我们东方人的这种啊，这个大家喜欢到的这个香韵啊，其实呢就体现在这样的一个荷香珠的这个手作当中。毕竟呢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西式的这些香水啊，有的时候呢可能过于的这个浓烈啊，但是呢自古以来呢，其实我们中国人啊就有这种啊品香闻香识香的这样的一个雅俗啊。那无论是大家可能在古籍当中看到的，或者是在这个现在很多的这个古装剧当中看到的啊，那今天呢其实给到大家呢，我们带来的这个荷香珠的这个手作的活动呢，也是首先啊要精选到沉香檀香啊这些名贵的香材。这个里边呢，当然我们909给大家甄选的是没有工业香精和化学添加的啊，这是对比于市面当中大家可能自己啊去鉴别啊，可能呢我们所说到的啊要更加的专业，因为我们有专门的制香师来给大家进行这个香方的配比啊。说到这个香方呢，其实啊大家可能也会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名字，这个里边啊加入到的这个香材是不一样的啊，有多有少，包括怎么样去配比，其实也相当的讲究啊。它跟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中药有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如此的啊，有的呢可能也是相冲的啊，有的呢是可以啊我们所说到的融合的很好的啊。那香气呢其实同样也是如此啊，那我们不能让一样覆盖一样，对吧？那另外呢还有我们所说到的就是这个荷香珠啊，这一次呢不光是给大家甄选到了这些名贵的香材，还有应季的，像八月桂花香里面的桂花啊、玫瑰等等等等吧，而且适应当下的这个节气和时令啊，都是很有讲究配比的。但是大家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我们当天呢制香师也会给大家来讲一讲啊，这个我们所说到的五行的香韵文化，包括还有大家可能平时如果自己去买这些香材的话啊，除了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荷香粉，对吧？那现在呢其实大家可能还有更多的啊去买这个香材都是如此的，这个里边的这个香气我们怎么能够去鉴别出来，闻一闻里面有没有添加，包括荷香珠其实在市面当中大家也会看到很多，怎么有的这个颜色这么鲜艳啊。那正常的我们所说到的这些好的香材做出的这个荷香珠，其实它基本上就是这种啊圆的这个原色啊。那这样一来呢，其实大家在现场呢也可以去很好的鉴别一下啊，包括以后可能自己去了解呀、购买呀，也是一个帮助。当然了，这一次呢，其实我们给到大家除了说荷香珠这个制作的这个香材配比好了之外，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配饰啊，像男士呢有这个烟精、茶精啊来配，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女孩子们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这个高品质的粉水晶啊，然后来作为这个荷香珠手串的配饰，也都是很好看的。所以说呢，明天如果大家下午有空的话，我们呢活动的时间是定在8月22号星期六下午的13点，地点呢是在哈西绘制中心 D 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报名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来了解详情，标注香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香。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香啊。那这次活动呢，我们的优惠价格是单人288，双人体验价是520。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香材很名贵，没有其他的添加。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要对比于市面当中啊大家可能看到的好的荷香珠啊，一串的价格也是很优惠的啊。当然了，在行程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顺应节气的饮品啊、小食啊，大家呢边吃边做边聊啊。然后呢我相信单独来的朋友们，你可以啊以香结缘，遇上同频的知己。
那我们的三五个好友呢，或者是家人爱人一同前往呢，互相制作一个这个合香珠的手串，也是很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了解我们这一次活动的详情，大家可以添加微信标注香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香。

一首写给王心凌的歌，多年之后林俊杰拿回来重新述说当你的暗恋。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呢还是要和大家说一说装修啊。装修呢，我相信有一个答案是肯定的，就是要选一个设计水平、施工技术还是人工素质都有可靠保障的装饰公司。因为呢毕竟啊，我们所说到的想给自己省一点心，对不对啊？那所以建议大家呢，其实在选装修公司的时候呢，就把这些啊作为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啊大家考察的一个标准啊，不然的话呢可能啊我们所说到的没省钱反而

更加的操心了，对吧？那潍上装饰呢，也是哈尔滨深耕十年的一个装饰企业了，在这儿呢，也是给大家在秋季带来了大包整装，只需要40000起的这个优惠，而且在这儿承诺给大家就是先装修后付款。没错，在他们家呢是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的，每一项施工验收合格再交钱，主动权在您的手里边。那现在呢，大家可以测算一下自家的装修报价，然后呢查看一下现在给到大家的优惠的实景图，然后设计方案是不是符合您的心意，然后免费领取就可以了。大家再可以到市面当中去多多的对比一下啊，然后再定就来得及。报名为上的这一次装修活动，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那大包整装呢，在为上现在是低至40000起步，而且呢最高可享30000元的大额优惠，它是直接抵扣装修款的，很直接。你还可以选择全屋家电的赠送，或者是家具的赠送啊，大家自己说了算。旧房翻新、垃圾拆除、清运、窗户、防盗门、暖气片的更换也可以选，具体添加微信17044499099，标注装修来进行咨询。另外呢，还有重磅升级的，就是木门加高、瓷砖加大，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橱柜同样也加高啊，不光是给到大家家里面的空间啊更显通透，而且呢高个子不用弯腰。其实这些啊我们所说到的免费升级，也是给大家省下了很多的预算，包括墙面乳胶漆的升级，进口的水管也是升级为进口的耐腐蚀防爆裂吊顶，网红蜂窝大板吊顶，颜值质感都在线，时下纳米大单盆的赠送，洗碗空间充足，包括还有智能马桶的卫浴等等啊，都给大家一次性升级到位。具体的想查看一下自家的装修报价啊，测一测，对不对啊？因为呢在为上呢其实它是没有捆绑套餐的，这些施工项目都会给大家清清楚楚的标出来，包括里边的用料，无论是新房整装、老房翻新都是可以的。大家查看一下设计的方案，给你升级完实景之后的这个材料是什么样子的，领取专属于你的优惠方案，现在都可以前期免费报一个名啊。那先装修后付款，记好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只要有你在，我就心安。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其实也藏着太多人内心最深的期盼。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毛不易演唱的一首全新的 OST《不想失去你》。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这首《只要有你》。

0: 来自于那英和孙楠的合作，这两个人是在时隔26年之后，在《生生不息滑流记》的舞台当中再一次合唱了这首《只要有你》。后台孙楠也是回忆说，早年在第一次录这首歌曲的时候，事业还是在起步阶段，那英作为自己的师姐，带着她到处的演出，一场场的演出也帮自己攒下了家里面这个家装的费用啊。当然了，那英也感慨说，当年两个人唱是一腔热血，但是现在开口呢是懂得经历了岁月，也懂得歌词里面唱到的生命中只要有你的分量。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的这个行程和线路啊，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行程。明天呢，我们的这个暑期团啊22号要出发了。大家呢其实很多的这一次呢我们是加开了一个团啊，也是很多的这个家长们啊带着宝贝们在这个暑期之前啊要去玩一玩啊，开学之前呢要疯一疯。的确海参崴的这个地方呢其实也非常适合带着孩子前往啊，因为呢本身呢离我们不远啊，在这个旅途当中呢哈尔滨这个高铁前往绥芬河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到达了，也不用长途跋涉啊。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地方吧，有海，然后孩子们可以玩得很好。家长朋友们呢其实这个想带着宝贝们品尝一下比如说当地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烧烤大串也好啊，这个海鲜也好啊，在这个行程当中呢也都有安排啊，并且呢加赠给大家这个帝王蟹啊，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行程当中已经包含的内容啊。当然在整个的行程里边吧，其实大家还可以去感受一下啊这个城市，我们所说到的它的这种欧陆风情啊，然后比如说可以去打卡 C-56号潜水艇博物馆，在这个潜水艇的内部切身的感受一下啊真正的我们所说到的二战的历史啊。另外呢像可以去逛一逛这个步行街呀涂鸦街呀，街头呢还是充满着这种艺术气息的啊。整个的行程呢包括在海边大家还可以看到七月与安生那个电影拍摄的托卡内夫灯塔啊，退潮的时候大家还可以走到这个灯塔的近前，包括玻璃海啊，那这个也是应该是海参崴特有的一个景致了。曾经废弃的啊，这些这个玻璃经过了海水的常年冲刷，变成了一颗颗晶莹的这个彩色的这个玻璃的碎石，然后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啊。这些呢都是大家到了当地之后可以去感受到的这些特色的内容。一价全含的线路2599啊，这个呢应该是在8月9月我们909呢带给大家的这个福利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8、9月份其实是海参崴全年的一个旺季啊，那边呢现在是一房难求，而且呢海鲜呢也是应该说盛产，所以没有涨价，这个价格就是给到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了啊。依然还是每个星期六发团，20个人小团队出发，大家如果想要跟我们一同去打卡海参崴的话，还是那句抓紧时间先把护照拿在手里边啊，免签但是得有护照，然后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了。了解海参崴的行程线路的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海参崴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另外呢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现在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九月想去西藏看触手可及的蓝天，想去打卡布达拉宫大昭寺，想去看一看那边的圣湖羊卓雍措巴松措，16号、23号10月3号几个团期，5980的价格，一价全含，还包含了往返的机票。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
1: 黄昏来得早了，给归途多留了些霞光，车窗外的田野，一捆捆稻草静立如蝉，无人机正掠过收割后的金黄，炊烟和雾霭一同升起，模糊了天地的边界。秋日静好，已放下喧嚣，让智能降噪，只留柔声作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音乐广播。

Garisty 唐灵山，很多人说他是新一代方大同的接班人，擅长 R&B 旋律的说唱。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他创作演唱的一首

玻璃，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一下装修方面的消息啊。装修呢，当然一定要选择一个无论设计水平、施工技术还是工人素质有可靠的、有保障的装饰公司，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哈尔滨深耕十年的潍上装饰高端施工标准，精工工艺不打折，全屋大包整装低至40000起步，花亲民价格享顶配家装，不花一份冤枉钱。所以想解锁全部的优惠细则，现在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限时有效，升级福利错过不再有，限时8项免费重磅升级，零加价直接顶配，瓷砖换新升级，常规800规格地砖免费升级750×1500，大尺寸通铺地砖空间更显通透大气，木门加高升级，一线品牌室内门免费加高至2.3米，市面常规格2到2.1米，高挑的门面更显高级。另外，墙面进口漆的升级，国产乳胶漆免费更换为芬兰芬林5合1进口漆，环保耐擦洗，家装健康有保证。第四项，橱柜加高定制升级，地柜免费加高至850到900，上柜升级至700到800，高个子下厨不弯腰，同步省下30%的定制预算。第五，卫浴智能升级，普通马桶免费置换为智能马桶，舒适家居一步到位。国产水管升级德国瑞好清凝水管，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更安心。普通集型吊顶免费升级为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平整无拼接，颜值质感双在线，实现爆款纳米加厚大单盆儿，也为大家升级洗菜空间更加的充足、实用又耐看。所以呢，想了解具体的优惠细则，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而且现在给到大家还有现金直减的福利，现金1万元直减，最高享30000元大额优惠，直接抵扣装修款，全屋全套家电的赠送，75寸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冰箱，海尔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加上小米 1.5P 的空调，家电一站式配齐。另外，全屋成套家具免费送，双床、一对床头柜、整套沙发、餐桌餐椅组合、茶几配齐，软装完工直接拎包入住。旧房改造也有专属的好礼，就是全屋拆除加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更换飞云品牌防盗门的换新，还有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想了解具体的信息，标注装修，标注装修，添加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先装修后付款啊，在潍上装饰就是这样，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轻抚施工落地，每一项验收合格再交钱，主动权在您手里，门店自有房产，售后无忧，不存在跑路倒闭的风险，十年老店常驻哈尔滨，而且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大家呢，这个联合了这样的一个材料厂商、保险公司的3方联保，也杜绝漏水漏电的问题。所以说呢，其实很多人装修呢，怕低价的套路，怕报价模糊，怕材料以次充好。潍上装饰扎根哈尔滨整整10年，他们家不靠低价的噱头引流，全靠实打实的工艺、透明的报价积攒口碑，也没有强制的套餐捆绑，所用的材料、施工的项目都会给大家清清楚楚的标注出来，新房整装、老房翻新都是可以的，方案灵活，福利看得见，优惠摸得着。所以想报名装修，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大家想测算一下自家的装修的预算啊，给你出什么样的报价，然后呢，刚才给大家免费升级的这些实景材料的图是什么样子的，到您家的这个设计方案都是啊，可以直接给到大家免费来报名的。给到大家之后呢，您再可以到市面当中去多多的对比啊，最后呢再选定您心仪的装饰公司就来得及啊。活动限时开放，福利不等人，免费报名，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接下来进入到团购秒杀时间啊。那今天呢，在我们909的官方商城呢，依然还是给到我们的听友啊带来更多的福利和优惠。依然还是老规矩，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当中，大家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今天我们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字啊，回复的关键字是精华，回复的关键字是精华。好了，今天团购的是什么精华呢？是修丽可的色修精华啊。那这个呢，应该对于很多的敏感肌的朋友们来说，应该都比较熟悉啊。那如果呢是换季，大家呢脸呢有的时候又红又烫啊，特别是暴晒之后，想给大家降一降火的话，那最需要的就是这款精华了。这款精华呢质地啊也很清透清爽，而且呢透着光呢，看着像这个浅浅的翡翠色，闻一下呢有淡淡的这个黄瓜的植萃清香啊，滴在手上比水浓稠一点，轻轻一推就吸收了。当然呢，今天带来的这款修丽可的色修精华呢，是他们家的一个王牌爆款，主打就是舒缓退红淡化痘印，把闹脾气的皮肤给哄好啊。那懂护肤的女生们应该都知道，修丽可这个品牌呢，它是院线级的一个专业护肤大牌，特别是在这个医美圈的地位很高，实力和口碑不用多说。那这个修丽可的色修精华呢，在他们家的专柜啊或者官网，一瓶30毫升卖到650。我们今天呢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的福利，同样是30毫升的正装，今天到手的价格只要199啊，只要199。如果大家说我想囤两支，那两支的价格更划算，只要299。闺蜜拼单，平均一支不到150。好了，所以呢想享受这个优惠的价格啊，大家记好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你回复精华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当然了，在专柜能够卖到650，为什么这边可以199呢？也是因为海外跨境渠道啊，然后呢不是国内专柜的这个原价线，所以说呢大家呢也应该说享受到的啊，是刨除了这个中间商，刨除了专柜的房租人员成本这些，然后给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价格。而且呢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扫码能够查到从海外仓到你手里面的全链路啊，可以放心的来囤。那这款修丽可的色修精华也是甄选黄瓜、橄榄叶等多重的植萃成分，精准直击我们皮肤泛红的根源，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舒缓刷酸呐、暴晒呀、熬夜之后的突发泛红，同时还能够修护屏障，改善痘印泛红、脸颊潮红的问题，实现肌肤的长效平稳不反复啊。所以说呢，其实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啊，让大家呢褪去泛红，那其实呢它是最主要的，我们要坚持用啊，让大家的这个皮肤的状态越来越稳定啊，特别是敏感肌的女生可以放心来冲。油痘肌、敏感肌、脆弱肌、换脸肌，大家都可以安心的使用啊，而且也不用担心闷痘的问题啊。那它的质地呢很轻浮，很轻薄，而且呢防晒呀，再叠加面霜啊，也不会搓泥啊。那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精华，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精华。

永不失联的爱这首歌呢，大家应该都很熟悉。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版本也是周兴哲重新改编的一个国风加上 R&B 的版本，这里边其实加入了古琴、琵琶、箜篌、竹笛等等啊一系列我们中国的民乐，然后呢并且呢进行了轮船、汽笛、雨声、环境的采样，也营造出了这样的一个港口遥望远方的氛围。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继续分享我们的活动。在明天啊，我们的这个相遇七夕的手工制作荷香珠的这个活动啊，大家呢现在呢依然可以报名。明天的时间呢是在下午的13点啊，地点是在哈西绘制中心 D 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在这里呢我们也会跟我们电波前的听友啊一起呢手工揉制啊这个荷香珠，然后呢再把它穿成你心仪的手串。当然这一次呢也给大家严选到了像沉香啊、檀香啊、降真香这些名贵的香啊，包括还有呢像这个玫瑰啊以及当下的这个八月桂花等等啊天然的这些香材，然后进行了古方的配比啊，我们呢把这个揉制手工揉制自然凝香啊，然后在这个里边呢也是啊让大家可以体验一下这种啊我们所说到的古法荷香的非遗传承技艺。这个里边的香啊是给大家甄选严选的，像大家都知道沉香檀香本身就是比较名贵的，这个里边是真正的零工业香精和零化学添加。如果大家呢平时喜欢闻香品香啊懂香的朋友们应该知道啊，这个呢也是啊大家呢其实可以自己分辨出来的。如果呢大家其实啊现在呢也是对于香文化比较感兴趣的话，我们的这个制香师啊也会带领大家呢去了解一下更多的五行香韵文化。以后大家在自己啊这个品香闻香的过程当中，包括在买香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去很好的识别一下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好的香材，包括可里面添加的这些啊这个很大的区别和不同啊。当然了在这个里边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自己前来以香结缘，认识更多的同频的知己，或者啊也可以约上你的三五个好友亲人朋友啊一起跟我们到这里啊制作这个荷香珠的手串啊，还为大家准备了像粉水晶啊、烟晶啊等等一系列的配饰在里边啊。那时间呢，就是在明天下午的13点，我们单人月起的价格是288，双人甜蜜价格520，地点在哈西绘制中心 D 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大家想要报名的话，添加微信标注香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香，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

梦一场。很多人说听那英是读懂女生的委屈，但是听半吨兄弟的这个版本才看见男生沉默的一面。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啊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啊在这个近期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和优惠啊。刚才呢其实说到是明天啊我们的这个22号的荷香珠的首座的活动啊，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这个哈冰秀啊。那现在呢我们909的听友呢可以享受到啊买票赠票的福利。说到这个哈冰秀呢，也是在今年我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啊带给大家的一个惊喜。因为呢其实现在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啊都知道哈尔滨呢也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也不光有我们所说到的冬天的快乐，夏天同样能够给大家啊带来很多的惊喜。哈冰秀其实就是如此啊，那它也是成为了一个现象级的演艺秀。走进这个秀场呢，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超大的实景的真冰的舞台啊，那在这里呢有各国的艺术家会给大家进行联袂的表演，像这个俄罗斯、白俄罗斯，包括我们中国、巴西等等啊。那这些艺术家呢会给大家带来比如说威尼斯化妆舞会的场景啊，还有这个很多的朋友很期待的这个花样滑冰啊，以及高难度的这个冰上杂技等等等等吧。那所以说呢整一场秀再配上这个舞美啊、灯光啊，应该说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大家如果想一睹为快的话，那这一场哈冰秀呢其实也进入到表演的这个倒计时了啊。这两天呢这个也是这个演出啊在倒计时当中，大家如果想一睹为快的话要抓紧时间，每天晚上的19:30准时开演啊，27号这场秀就结束了。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想购买到优惠的门票啊，对于我们909的听友98元起还有这个买票赠票的福利，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这里边呢有冰上的杂技，很惊险很刺激，惊险托举啊，包括腾空跳跃，大家呢可以期待一下。当然带着孩子呢去看这场哈冰秀呢是一场近距离的这种观秀的体验感，演员呢还会走下台和大家进行击掌啊、送花啊，那大家也很喜欢这种台上台下的双向狂欢，所以说是老少皆宜。这一场秀呢，大家呢每天的19:30可以观看啊，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这个哈冰秀的秀场就可以看得到了。所以想解锁浪漫、震撼和狂欢，98元起的票价啊，在我们这里还可以享受到买赠的活动，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现在也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完大家呢看完秀还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想观看这场哈冰秀的话添加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

来自于小美江美琪的《爱上你》，短短三个星期，从客气的相处到不知不觉的心动，这首歌就像是一个少女内心的独白日记。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我们909的这个行程啊。那刚才呢，其实说到的是这个海参崴的线路，在9月、10月，大家呢如果想去的话，我们的这个团期啊，依然还是每个星期六都有团。另外呢，想跟着我们去西藏的朋友们啊，现在也要抓紧时间了。西藏的这个线路呢，我们也是其实很经典的一个行程吧。因为其实说到这个我们的圆梦西藏呢，909已经发了基本上可能有3-4年的时间了啊，也帮很多的我们的槟城的朋友们圆上了这个西藏的梦想。毕竟啊，其实无论是西藏还是新疆啊，其实它不像可能其他的这个地方啊，对于我们普通的人啊，自己去是有一点点的门槛在里边的啊。无论是这里边的这个行程的安排呀，包括啊，可能大家要做一些的这个准备工作都是如此的啊。因为呢，可能我们所说到的那边的特殊的这个地理环境啊，包括地貌，包括还有就是景点和景点之间的这个距离啊，它不像可能我们去游玩一些可能室内的啊，包括还有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的这些景区啊，大家呢可能随便到了那边报个团，乘坐着这个大巴车呀，或者是啊其他的这个交通工具就可以了。但是西藏呢，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景点和景点之间离的是比较远的，而且呢，他们那边的这个山道啊，也是需要一定的我们所说到的驾车的这个驾驶的经验的啊，确保大家的这个安全啊，在这个旅途当中呢更加的舒适。所以说呢，报一个团是更加的省心啊。那包括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也是考虑到大家可能会这个担心高反的问题啊，那直接呢，我们也是落地之后五星级的一个住宿啊，让大家呢去适应去休息啊，然后再从相对来说海拔比较低的林芝氧吧开始，慢慢的再向拉萨啊这个前往。所以说呢，包括飞机的这个选择啊，也是说考虑到大部分的朋友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说坐着火车逛游逛游10多天的时间啊去到那边，而且呢旅途当中其实也很辛苦啊，所以说这些呢都是我们会考虑到适应大部分人想进藏的一个需求。那目前呢，我们的9月份和10月份的西藏游的行程呢是5980一价全含，它是包括了哈尔滨往返啊到这个西藏的这个飞机票的啊，哈尔滨是没有直飞，所以选择到的是这个转机。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在我们整个的行程当中啊考虑过的啊，而且呢我们所说到的5980的价格真的是太实惠了，可以给大家圆梦西藏。如果你也心动的话，一直对西藏心之向往，也欢迎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909一同出发。想要去西藏的朋友们标注西藏，了解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9。另外，想跟我们打卡海参崴的朋友们，同样啊，九月包括11的线路啊，我们的这个现在团期也都已经出来了，大家可以提前锁定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那今天早间的陪伴到现在，孙云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稍后欢迎收听英子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至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家是什么？
5: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4: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5: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10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哈，北京时间的10:05，继续锁定节目，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英子选房继续帮助更多的好朋友在改善住房和装修的过程当中解决问题，规避风险，创造福利。随时可以添加微信155-4500-9966，当然也可以推荐给各位随时随地听广播的方式，蜻蜓 FM。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是出行计划。这一站推荐给你的是充满着浪漫气息，同时拥有异域风情的地方，就是海港哈。我们说到的海参崴三个晚上四天的行程，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而且重点是每个星期六准时发团，三晚四天，刚好利用周末假期去到这个海参崴，然后打个卡，吃吃海鲜，逛车逛车的感觉就很舒适。因为你可以在一次行程当中把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全部都体验得到。还记得托卡内夫灯塔吗？在那个电影《七月与安生》当中，很多人都会有看到，对不对？它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成为了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所以在这次行程里边，我们可以到达此地，好好的去感受一下。那另外呢，就是一起漫步在步行街当中，然后感受一下石板路，还有俄式建筑，包括呢在街头的艺人拉着手风琴的声音。那当然我觉得可能咖啡馆也是我们要踏足的地方，因为在这里可以感受到的是俄罗斯人，比方说在那儿发个呆呀、放空啊，喝着咖啡闲聊啊。其实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纯正的俄式慢生活的画面具象化，成为其中的主角。那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完全不一样的景象，就是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当你站在这儿的时候呢，整座海参崴的城景，包括金角湾的海景，一次性的可以尽收眼底，那叫一震撼。当然如果你的运气够好，我们还能偶遇俄罗斯人的婚礼，感受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仪式感。在海鲜大餐呢，这里直接给大家升级，每个人加赠一只帝王蟹，让你吃到好为止。而且呢，其他的应季海鲜也是应有尽有的。那所以无论其实在整个行程的节奏上的安排，还是美食又或者是美景，都让更多的人其实体验到的是它的舒适度。就整个行程下来，因为我同事刚刚有回来嘛，就我跟他聊过，松弛感非常满。所以我觉得可能整个行程带给你的这种周末的闲适慢生活，它还是有那种专属性的。全程由主持人带队，8月22号开始，就是每个星期六我们都会准时发团。所以呢，欢迎大家，成人价格一个人是2599。如果你是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拿着准考证报名，直接减掉200元的专属福利。所以利用周末假期，跟我们一起感受一下浪漫海港海参崴三晚四天的完美之旅吧！添加微信直接报名：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旅行"两个字。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家是什么？
3: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2: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3: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

0: 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好了，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带你去旅行。这一站要来到的是一个充满着神奇色彩的地方，就是西藏。很多人其实去西藏之前都会有很多的顾虑哈，比方说会担心到了当地之后呢高反，担心布达拉宫的门票抢不到，或者担心到了当地的花费很多，但是又很操心玩不好，还有就是走马观花的行程让自己又累的同时，好像似乎什么都没有感受到。其实我觉得这些担心好像挺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品质行程里边，给大家专门定制的25人小团，就把这些所有的顾虑全部都帮你打消掉了。比方说，4飞7天带你圆梦西藏，以上问题无需担心，因为呢，我们的团期是从哈尔滨起止，往返机票全部包含，抵达拉萨第一个晚上，直接入住的就是五钻的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当地最好的酒店，房间大舒适，而且还自带供养，所以你根本不需要任何的担心。那普通的行程你都不用想，是绝对达不到的。很简单一个道理，就是因为成本太高了。那所以我们的行程呢，为了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好的这种品质和舒适度，包括体感，

0: 很多人期待跟向往它神奇的地方到底在哪里。那你想想哈，就是当你仰望布达拉宫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红白相间的宫墙在蓝天下的那种庄严性，它始建于公元七世纪的宫殿，是属于那种非常非常的屹立不倒，而且1300多年的历史沉淀，让时间在这里凝固的同时，让大家看到的不单只是建筑的瑰宝，更是汉藏民族团结千年的历史见证。所以我想在这趟行程当中，你所看到的精华景点一个都不会被落下。布达拉宫、大昭寺，入内参观的同时听讲解，你可以深度的去体感一下。药王山打卡50元人民币，同款视角，巴松措含游船，雅鲁藏布大峡谷守候一下南迦巴瓦峰，在这儿你还可以喝上一杯咖啡，然后呢放空一下自己，远望就是那种高山，然后包括呢蓝天白云，层次感非常美，就好像是一幅画作一样。当然包括了羊卓雍措，美丽的像是一块玉一样洒落人间。你会很安静的静静的站在那儿去欣赏它，不忍心去被打扰的感觉。包括雅尼湿地、卡定沟，这些其实无论是人文、雪山、湖泊还是峡谷，在一次的行程里边，当我们全部都可以欣赏到的时候，你会发现世界充满着神奇的同时，大自然的鬼斧神差真的给了人了最好的这种礼物，因为那个层次感真的很分明，所以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它的伟大，好像用那种任何华丽的词藻去形容它好像都不太合适。所以只有你身临其境之后，真正的去体验和感受，才会有更好的感知力。9月16号、23号、10月3号可选团期，价格5980元，添加微信，这个秋天跟随909安心圆梦西藏的完美之旅吧。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西藏两个字。这里是英子选房，正在直播，我是英子，推荐给你随时随地听广播的方式，蜻蜓 FM。
1: Hello Salud Sin Diego Un Haiduk

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七夕的活动哈。现在诚意的邀请更多的好朋友奔赴一场非遗古法手作之约，亲手制作属于你的七夕私定的和香珠手串西宁香。古法和香其实是非遗传承技艺，千年的香道匠心沉淀。这次手作我们严选了沉香、檀香、降真香、玫瑰、桂花等多位天然印记的名贵香材，遵循的是古方配比，全程手工揉制自然凝香，而且呢零工业香精、零化学添加，每一颗香珠都是独一无二的，机器是没有办法复刻的指尖匠心。还特别为大家精心挑选了高品质的粉水晶作为配饰，守护亲情、友情、爱情，适配每一个温柔的你。所以不管你是独自前来以香结缘、松弛自愈，还是邂逅同频知己，或者是约上闺蜜、三五好友，都没有问题，可以一起偷得半日雅闲，定格专属于默契。当然欢迎更多的朋友和你的爱人同行，那互相在这里可以制定专属的这种香珠信物，把双向奔赴藏于万间，都是这个七夕动人的仪式感。那成品和香珠手串的话呢，可以说是清雅百搭，日常佩戴氛围感十足，暗香随身，古韵十足，赠予这种亲朋好友啊，或者是其他我觉得可能心意都会够的。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在星期六，就是明天下午，和我们一起来到活动的现场哈，1点钟，地点是哈西会制中心，地座就是云出富香文化美学空间。那相遇七夕手作活动现在只剩下少量名额，想要报名现在可以添加微信。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享受的是单人体验价格288，如果是两个人的浪漫同行，可以享受520，划算吧，而且很浪漫。欢迎大家添加微信，一起为你的七夕留住温柔的相逢，还有一份浪漫。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活动两个字，直接报名就可以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想此刻你一定是内心当中最想要摇摆的。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继续聆听经典。

人间七夕不只有星河与爱意，更藏着流淌千年的东方雅致浪漫。那么这个七夕，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邀各位听友奔赴一场非遗古法手作之约，亲手制作属于你的七夕私定和香珠手串西宁香。古法和香是非遗传承技艺，千年香道匠心沉淀。那么这次手作我们严选到了沉香、檀香、降真香、玫瑰、桂花等多位天然应季名贵香材，遵循古方配比，全程手工揉制，自然凝香，零工业香精，零化学添加，每一颗香珠都是独一无二，机器无法复刻的指尖匠心。我们还为大家精心挑选了高品质的粉水晶作为配饰，守护亲情、友情、爱情万般良缘，适配到每一个温柔的你。不管你是独自前来以香结缘、松弛自愈、邂逅同频知己，还是约上闺蜜好友偷得半日雅闲，定格专属属默契，亦或是与爱人携手同行，互致专属香珠信物，把双向奔赴藏于万间，都是这个七夕动人的仪式感。成品和香珠手串清雅百搭，日常佩戴氛围感十足，暗香随身古韵十足，赠于挚爱亲友更是心意满分，小众高级的专属好物。活动呢还将适配顺应节气的饮品和小食，更有五行香韵文化解读等等。909听友相遇七夕专属活动特惠，单人月级体验价288元，双人甜蜜同行价是520元，浪漫又划算。时间来到了明天啊，也就是明天下午的1点，地点是在哈西绘制中心地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909听友相遇七夕手作活动名额是有限的，那么想要来解锁专属东方香韵文化活动，抓紧时间，可以添加手机的微信预约报名了。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让这场非遗和香珠手作活动为你留住七夕温柔的相逢与圆满。添加手机的微信来参与到我们明天下午的活动当中，1390480-6169，1390480-6169。

继续关注到的是909的出行。那么在周末的时间当中啊，909为大家精心挑选出了这条出境游的线路安排。是的，没有错，四天的时间我们就能够来一次说走就走的出境之旅了。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你会发现其实呢，我们是有出境游福利的，而且它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因为在这样的一条行程当中，我们不用转机，坐着大巴就能够轻松出境了，是不是？它地处俄中朝三国交界，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同样也是我们去到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那么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还有二战英雄456号潜水艇博物馆，以及1891年为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建造的凯旋门。那么100多年的风雨洗礼，也是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而我们的行程也是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每一处细节当中。你比如说交通，我们乘坐高铁抵达绥芬河，而且这一段的费用也是包含在我们整个的团费当中的。跨境乘坐国际大巴，20个人的小团出行，并且呢在两餐当中也为大家升级了我们的餐标啊。你比如说第一天每人加赠了一只帝王蟹，第二天呢又为大家安排到的是海滨烧烤红酒大餐。所以说这样的一次行程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了。那么利用周末两天的时间，再请两天的假期，四天的时间完成一次出境游的线路安排，是觉得在以往的行程当中会有不一样的体验。所以说呢，如果对于海参崴的行程感兴趣的话，那么抓紧时间，我们也欢迎团体来集体定制，每周六发团，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价全包的。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同时呢，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准考证报名能够立减200元。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的行程，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听非常温暖又温柔的声音，无印良品《没你的日子》这样的一首歌，它会用非常轻柔的钢琴去铺垫旋律，没有加入过多的复杂配器，最大化的突出了光良和品冠双人声线的温柔和这种质感。

点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啊，不用犹豫，抓紧时间来购票。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手机的微信就可以购买了。那么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就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这场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

那么在平日当中，很多听友都会跟我们说想要去西藏，但是不敢动身，担心刚落地就高反，担心布达拉宫门票抢不到，担心啊到当地花费多还操心，担心走马观花的去赶行程。那么最近呢，909哈尔滨乐广播给咱们的听友专门定制了25人的小团，四飞七天带你圆梦西藏，以上问题都不需要再担心了。咱们这个团哈尔滨起止往返机票全都包含了，抵达拉萨的第一晚直接入住五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那么绝大多数普通西藏团是根本达不到这个标准的，而且拉萨啊全程安排四钻涵养酒店，房间呢也是自带供氧，晚上睡觉不用担心，行程节奏是特意设计过的，咱们先去海拔低的林芝氧吧去适应身体缓过来之后再回拉萨去逛景点，不会下飞机就直接冲向4000多米的高山，新手进藏年纪稍大一点的朋友都能够 hold 得住。我们站在海拔3650米的拉萨街头，阳光是耀眼的，抬头仰望布达拉宫，这座始建于公元七世纪的宫殿蔚然矗立，那么红白相间的宫墙在蓝天下格外的庄严，1300多年的历史沉淀，它会让时间在这里凝固住。你看到的不仅仅是建筑瑰宝，更是汉藏民族团结千年的历史见证。那么这趟行程该看的精华一个都不会落下，布达拉宫大昭寺全部入内参观，免费配讲解耳机的，而且药王山打卡50元人民币同款视角，还有就是巴松措是含游船了。那么雅鲁藏布大峡谷守候南迦巴瓦、羊卓雍措、雅尼湿地、卡丁沟等等，人文、雪山、湖泊、峡谷一次性的全部带你走遍，吃的也不用你额外花钱，六大特色餐包含了石锅鸡、牦牛汤锅、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都安排上了，还赠送给大家的是神山祈福仪式以及西藏特色的礼品。那么团期来到了9月16号、23号以及10月3号，价格仅仅需要5980元。添加手机的微信啊，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这个秋天跟着我们安心的圆梦西藏，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的出行，13904806169，13904806169。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您这一时段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孙威，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是经理，下午2点半，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真正的想念有的时候不是刻意的去想，就是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下意识的全部联想到那个人，就是许慧欣唱到的这首《自然反应》。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薇，陪你继续听歌。好了，我们来听温兆伦这首经典的《台北的机场》。

来自于陶喆的《飞机场的十点三十分》，也算是陶喆一首非常经典的代表作。但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现场演唱会的这个版本啊，和听到的以往的陶喆的录音室的版本还是不太相同的。在现场啊，我们也听到了陶喆无可挑剔的低音、高音、假音、转调，可以说是一气呵成。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朋友喜欢听陶喆在现场演唱节奏布鲁斯的一个原因，因为不知道在现场他会随时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惊喜。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带给大家的行程和线路啊，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行程啊。海参崴的线路呢，其实不用过多的介绍，因为来到了八月份、九月份、十月份，也是每年海参崴啊，应该说非常非常啊这个热的一个这个好时节了。海鲜下来了啊，但是呢整个的这个海边的这个温度啊非常的凉爽适宜。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行程里边呢，大家呢可以享受到的是没有任何的购物店一价全含的线路2599啊。那我们是包含了哈尔滨高铁前往绥芬河，所以呢其实对于我们哈尔滨的朋友们来说呢，如果啊大家呢没有去过绥芬河，在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啊，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的啊。特别是现在免签，很多的南方的朋友们先来哈尔滨再去这个海参崴，所以说呢在我们这边呢大家其实可以真的去感受一下这个小城啊。那边的无论是这些海鲜的美食啊，这种俄罗斯的欧式的风情啊，包括海边，其实我相信都是非常受到我们哈尔滨本地朋友的喜欢的，对吧？那本身呢像我们这边其实就比较有名的这个格瓦斯，到那边也可以去品尝得到啊，俄国的这个红菜汤啊、面包啊、酸奶呀、冰淇淋啊，到了那边啊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正宗的。所以说呢目前我们8月22号明天出发的这个团期已经满团了啊，而且呢我们22号其实是两个团已经满团了，再往后每个星期六都有团来发出。那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909一起放心安心的出发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啊海参崴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现在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西藏的这个行程呢，其实也是我们在跨过了暑期之后吧，给到我们的听友啊一个非常实惠的线路。你听这个价格5980，大家说是去西藏吗？是去西藏啊，而且这还包含了往返的机票的费用啊，而且这里边还有这个一晚的西藏拉萨的五星的住宿啊，大家呢在拉萨的这个住宿都是含氧的，所以这一点也很放心。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吧，大家报名要抓紧时间啊。我们的这个西藏游的行程，包括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啊，那了解更多的909的行程的详情，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微信是17044499099。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呢进入到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啊。依然还是老规矩，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大家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呢记得在我们的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精华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精华。好了，那夏天呢暴晒之后啊，脸颊又红又烫啊，大家可能有的真的体验过不注意防晒的话那种火辣辣的感觉。那包括换季呢，其实到了这个敏感季大家最在意的这个时候，一瓶什么样的东西能够让大家把这个脸上的火压下去呢？当然就是我们所说到的修护精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医美圈啊，医美圈公认的退红白月光，就是修丽可的色修精华啊，大家可能听这个修丽可的这个名字应该都懂对吧，专业院线的这个护肤大牌，在医美圈的地位是很高的，专业实力口碑都不用过多的介绍啊。那修丽可的色修精华呢也是他们家的王炸爆款，主打的是什么呢，就是舒缓退红、淡化痘印，帮你把这个闹脾气的皮肤调理好。那官网呢30毫升的正装要650，今天我们是七夕节的一个礼遇，限时秒杀，只要199，囤两支只要299啊。好了，那修丽可呢我们刚才也是说到啊，那这支这个色修精华的确是啊，如果大家在单独在他们家的这个专柜或者是官网买的话有一点小贵，650，但是今天给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啊，给到大家的价格呢一支这个199，两支299啊，那给大家也交个底啊。那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个价格，就是因为它不是国内专柜的原价线，它是海外跨境的一个渠道货，但是配方和成分是一样的。那之所以呢不走国内的专柜的溢价，也是因为呢其实给大家相当于省去了中间商的差价，还有专柜的房租、人员、陈列这些成本，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扫码就可以查到从海外仓到你手里面的这个全链路，所以可以放心的来囤啊，低价才能够我们所说到的给到大家199一个啊，299两个，这是都是30毫升的啊，这个大正装。那当然了，修丽可的这个色素精华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它是跟市面当中普通的这些普通的植萃舒缓不是一个段位，退红快，修护狠，质地还非常的清爽，晒后急救，痘印难消，甚至是大家刷酸之后你翻车都是可以用它来搞定的啊。所以说呢大家想团购的话，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大家呢记得回复精华这两个字啊，记得回复精华这两个字就 OK 了啊。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大家呢今天呢团购的这个价格啊也是非常的实惠的，应该说呢这里边呢添加了黄瓜、迷迭香等等多重的植物成分，是给我们的这个皮肤派了一支植萃救援队，它的镇静力很强。那像我们刚才说到的，特别是敏感肌用上脸上凉凉的，泛红说退就退，当然它也不只是我们所说到的表面的灭火，还能够帮我们修护屏障、淡化痘印、改善反复泛红，把我们的屏障慢慢的养起来，这一点其实是很关键的啊。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这个敏感肌呢，其实我们所谓的就是屏障受损嘛，对吧，那把这个屏障的皮肤啊这个养好了，那我们素颜也同样能够啊皮肤很稳定，干干净净的，透透亮亮的。那这款呢我们所说到的这个今天给大家这个介绍到的这个修丽可的色素这个这个色修精华，那今天呢我们给到听友啊带来的这个大正装的价格也是要很优惠的，30毫升199啊，两支是299。另外呢就是即便啊大家可能后续想叠加面霜防晒也不会有搓泥的问题啊，所以想团购，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老听友啊，如果已经成功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那您在底部的菜单栏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啊，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大家记好。

来自于赵雷的这首《南方姑娘》啊，那其实也唱出了很多人心中的那样的一个女孩，她未必可能是南方的，但是也是我们心中的对于生活当中的一个美好的捕捉吧。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的这个活动啊，就在明天，我们呢也给大家举行了一个相遇七夕的手工制作活动啊。那这个手工的制作呢，其实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荷香珠啊。说到这个荷香珠呢，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听友啊，现在呢可能也是比较了解。因为在这个年轻人当中啊，现在呢大家都比较这个喜欢亲手制作，然后呢亲身佩戴啊。对比于我们可能所说到的西方啊，大家可能那些香水来说呢，它更符合我们东方人啊比较含蓄比较温婉的这样的一个特点。而且呢荷香珠的这个手作它也是算是一个非遗的这个传承啊。那其实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吧，大家呢这个闻香啊，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燃香相对来说呢是这个大家可能比较知道的啊，但是呢其实这种啊荷香粉啊，它呢是可以啊这个我们所说到的不用把它点燃就可以把它制作成荷香珠啊，然后我们可以随身佩戴的。那它散发出来的这种淡淡的香气呢是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左右的啊。而且呢这个荷香珠手串呢其实做出来之后呢香气宜人，这个整个的啊，我们所说到的制作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啊。因为呢这个香材呢这一次我们给大家选择到了沉香檀香，大家都知道是非常名贵的天然的香材，这个里边呢都是零工业香精和零化学添加，另外呢还搭配了现在这个时令啊大家可能会很熟悉的八月的桂花香啊、玫瑰啊这些啊纯天然的啊这些香材，搭配在一起呢也是根据目前的这个当下的节气时令啊，都是应该说呢我们请专业的啊这个制香师来给我们搭配好。另外呢在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制作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这个制香师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五行香韵文化的解读啊。如果大家其实平时喜欢闻香啊，然后呢喜欢焚香的话，你会发现啊从古到今对吧，这个包括这个可能这个《甄嬛传》当中大家应该也看到啊，女孩子们吧其实对于香气啊是有着一种天然的喜好的啊。但是这个里边我们所说到的什么对我们有益对吧，那什么样的香材我们可以去分辨出来哪些是添加了一些东西的，哪些啊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鼻子啊眼睛是可以把它鉴别出来的啊。那现在呢比如说在市面当中有一些荷香珠大家看到哎，的确是很好看，什么颜色都有啊，什么造型都有，但其实我们所说到的这种纯天然的啊，它就是那种天然的木质啊，然后呢不会有太多的这个花花绿绿的这个东西在里边，那这样的才是我们所说到的大家带在身上才安心嘛。那我们的这个香材呢都是经过了严格的筛选的，那我们的这个制香师其实在现场有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自己以后去不是去买香材，包括可能大家可能买到的这些点燃的那些香也都是很有讲究的啊，这个里边可能味道比较冲，里面添加了什么大家可以自己去鉴别。所以说呢我不知道大家有多久没有静下心来好好的去感受一下这种手作的慢生活了，那在明天的下午的13点也欢迎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啊一同来感受一下古法的荷香珠的这个制作，时间是在明天下午的13点，地点是在哈希绘制中心地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我们单人月起价格是288，双人甜蜜价格是520啊。那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要抓紧时间啊，还有剩少量的几个位置，因为其实呢本身大家也知道啊，像沉香檀香呢这个真正的好香它的这个价值是不便宜的啊。那我们在这儿呢其实给到大家的听友呢都是优惠的价格，你可以单人来也可以双人，或者是啊这个跟亲朋好友啊一起啊，那携手跟着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明天的周末的下午来感受一下这种香气宜人的慢时光。当然做好的这个荷香珠呢大家可以把它穿成手串带走，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这些相应的配饰，像男孩子有烟

星啊，这个我们的女孩子给大家专门准备的是这个很漂亮的高品质的粉水晶啊，然后呢，大家呢制作完之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这个活动。当然了，这个我们所说到的这一串荷香珠也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啊。然后呢，这种香气啊，其实是很有治愈性的。有的时候，其实这种感官上带给我们的这种啊治愈，它就像有的时候你像我们听音乐，是不是啊，带给我们的那种啊治愈是一样的。另外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一次这个大家呢，如果说想把它馈赠给亲朋好友，这样的一个手作也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说明天的活动，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抓紧时间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香来进行报名，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香，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香。

王心凌的爱你，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啊，那也是我们哈尔滨啊，那冰雪大世界在今年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啊。那这场演绎呢，其实也打破了以往大家对来说呢，看到很多国家的这个演员来给大家进行联袂表演，除了我们中国的，还有俄罗斯、白俄罗斯、巴西等等吧。所以说呢，这场秀呢，在今年夏天其实也掀起了各大短视频平台的一个这个热度啊，很多的朋友们都想要去看一看啊。当然除了我们家乡的朋友们，还有外地的朋友们啊。那这场秀呢，在今年的八月底啊，8月27号啊，马上呢也要这个结束了。所以说还没有看过这场秀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了啊。那在这儿呢，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大家呢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这个哈冰秀的舞台当中就能够一睹为快了。票价呢是98元起，我们909的听友呢还可以享受到买赠的活动。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要观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哈冰秀的活动，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这场哈冰秀呢，我们刚才说到的，除了有这些唯美的场景，再加上舞美灯光，其实啊，让人屏息期待很刺激的一点就是这个里边有高空的冰上杂技，它也把它融合到了这里边啊。那大家呢可以应该说看到一些腾空跳跃、惊险托举的动作啊。那另外还有就是孩子们很喜欢的，就是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还会走下台和我们进行一个送花啊、击掌的互动啊，体验感也是直接拉满的。所以说呢，这场哈冰秀，大家如果想要去感受一下，家里面的这个老人和孩子，其实应该都会非常的喜欢啊。那目前呢，我们所说到的今年夏天的这场秀的巡演呢也马上要结束了，所以说呢趁着现在大家还有机会，那另外呢，其实看完这场秀之后，大家呢也可以这个融入到正值哈尔滨的国际啤酒节啊，那现在融入到这样的热闹氛围当中，大家呢这两天如果想要购票的话，98元啊，我们是这个168和298，大家三档不同的票价可选，909这里买票有优惠啊，还有买赠的活动。所以说呢，想享受这样的一个哈冰秀啊，我们的909听友专属的福利，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

0: 暖的像太阳。
1: 好了，伴着毛不易这首《看得最远的地方》，今天午间的音乐相伴，四妹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那在

在节目的这个尾声呢，也是要提示一下啊，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最近我们909的西藏游9月16、23、10月3号三个团期，价格非常的实惠，包括了往返的机票5980，想要跟着我们出发，抓紧时间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另外呢，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啊，那每个星期六都有团来发出，想去吃海鲜大餐，感受迷人的海岸线，想去感受一下俄罗斯的这种啊欧式风情，包括啊想品尝一下俄罗斯的大串啊等等吧，那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的行程。明天想跟着我们啊一起去手工制作专属于你的荷香猪手串的话，同样添加孙威的微信来报名，17044499099。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冰雪大世界哈冰秀的门票啊，也在我们的优惠倒计时当中。想观看哈冰秀，那每晚的19:30在冰雪大世界，大家想享受票价优惠的话，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另外，想购买修丽可色修精华199的价格，大家记得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好了，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徐峰侃车，我是孙威，下周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你好，我是许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哎呀，都说了天凉好个秋，是不是？
6: 嗯，
5: 这话是不是骗我的呀？
6: 还是没到日，没到时候呢？
5: 这都是挺好啊，
6: 立秋了是吧？
5: 这个二十四节气的区分呐、啊，以及这个四季的变化比较明显，尤其这些民谚，它来自于哪儿呢？高哥，
6: 嗯，
5: 淮河流域
6: 啊。
5: 你知道淮河有多远吧？
6: 山东地界吗？
5: 好像反正也贴点铺衬
6: 啊，
5: 那个
6: 接近，
5: 就是咱们这儿哈。其实每年你看，这个春节，春节什么意思，老哥？
6: 春天的
5: 春天来了。
6: 嗯，
5: 试问哈尔滨大年初一，你有春天的感觉吗？
6: 没有。
5: 哎，那现在咱按理说这天凉好个秋，应该挺凉快的哈。今天这个外边还行，我觉得能接受。这直播间真是要了我的老命了。
6: 这节气好像有点错峰
5: 了。嗯，但是呢，我听准确消息说啊，等过两天天凉了，空调就能修好了，这是个好消息。嗯，
6: 吹吹热风也行。
5: 对，正义那个也许迟到，但从不缺席啊。迟到的空调还有意义吗？来，这里是徐峰侃车啊，不管是新车选购、车型对比、二车买卖、置换、固定资产评估、家庭生活指南，都欢迎各位锁定徐峰侃车。参与方式有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啊，你不会看别的，你看看莹莹长得多好看就知道了。你说这样的模样呢还来卖车啊，你说这人你说得多轴啊啊。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高哥，昨儿啥事儿啊？请假也没说原因呢，
6: 就让你们猜嘛。这昨天直播间里这话说，得亏你们不是做醋的，做醋不酸，做啥都酸，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年小的。
7: 我们主要担心你那头酸。
5: 嗯，昨天不七，前天不七夕吗？
7: 嗯，
6: 我一般都错峰过除夕，过七夕。
5: 昨儿个啊，你白天就开始忙活。
6: 看你们。
8: 这话是给嫂子听的吧？
7: 主要担心你身体，大家伙很关心。
5: 那个
6: 身体好着呢，
5: 是吧？好着呢。
6: 嗯，
5: 心啊、肝啊、腰子嘞，都好着嘞啊、
6: 嗯。
5: 那个，你那拍那片子给大伙看看呗。
6: 让我扔垃圾桶了
5: 啊！
6: 没病就扔了。
5: 哎、今天高哥
6: 啊，
5: 那个多少秒？
6: 今天多少秒？今天是8月21号。
5: 你别跟我说二十一秒，有点太短啊！
6: 太短呢，
5: 嗯，
6: 整30吧，测试一下。
5: 30罚不上，
6: 罚不上啊！
5: 30罚不上。
6: 昨天我看群里有交钱的，
5: 就一个，
6: 那就行了。你想全军都交啊？
5: 我最起码也得交一半呢。
6: 我算了一笔账，下个月有没有包月的政策了？实在不行我也包一个。我这一个月平均大概得将近300。
9: 你现在就可以开始，今天交完了。到30天之后，
7: 对，
9: 就一个周期就完了，你不用等了。
10: 这样的，高哥，你不想包月吗？
6: 啊，
10: 你看咱规矩合理吧？
6: 这个政策我感觉给我定的，我要包月就没意思。
10: 你听我说完了，你今天交完钱儿，到下个月20号有效，
6: 取消，
10: 没毛病吗？
11: 现在可以做三十，
7: 对，
11: 下月再交，
10: 也33，33，行你就涨。
7: 就是只要你交钱，政策可变。
5: 对，随时随地变，
6: 随时随地变，这政策给我定的。 不能交，得说、啊、
5: 规矩全是你给你一人定
6: 起头吧。
5: 啊，咱这么的啊，高哥，
6: 嗯，
5: 今天是8月21号，21+8多少？
6: 29秒，
5: 你看行不行？
6: 行，
5: 骑行车踏山河啊。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我高哥他来了。
6: 双向认可，彼此托付，无需过多言语，默契自在人心。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星光 L 从上市到现在，累计了卖了10000多台车，外观设计的确实很漂亮，轴距呢接近于3米，内部空间宽敞，每一个座椅呢坐上去都很舒适，是6座的。底盘够扎实，用的铝合金，而且轮胎呢用的是米其林的，单轴轮胎呢也比较贵，但用在我们这车上起步价格呢很亲民，109800。想买的打电话3-8-1-9-4-8。
5: 没法上。
6: 啊，我要说结束，咔就结束。
5: 30，咱定29是不是？
6: 29，
7: 29跟30没啥区别，主要是是不是？
5: 嗯。
6: 那你多说10秒。
7: 我不多说。我这个时间掐的也还行。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那这两天呢，这个跟大家宣布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的双臂车型上市之后，到现在目前来说的话，销量还一直不错。那我们的上市权益呢，倒计时10天，到月底就结束了。大家如果说关注这个2.73米轴距的这种轿车或者 SUV， 一定要在本月下定啊，会有14000元的一个权益享受。那如果说想看车试驾，到我们城乡路、先锋路还有松花路上车试驾，我微信是13945117119。
5: 32，
7: 哎，
5: 卡上了。嗯，他这个是最合适，就32秒。
7: 多说3秒。
11: 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哈弗品牌韩军啊，如果咱们有20万以里的一个预算啊，落地20万以里想买一台全尺寸大6座的方盒子啊，可以关注一下咱们长城 H10 这款车啊。目前呢这款车给大家通报一下啊，它的提车周期呢5座版本呢大概在5月中旬，6座版本呢已经排到了10月中旬呢，6座版本呢已经排到了10月下旬啊，周期可能比较长啊。如果手里有置换车呢，咱们也可以做全程保价的一个服务啊，可以到店里先进行一个评估，寄个电话微信18686893338。
5: 我觉得我这定时间定的有点失误了。
8: 没有，还有俩人那个。
9: 还有俩呢。
7: 我肖哥基本上2块打底儿。
8: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如果说大家关注这个新车啊，然后呢就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置换啊，这个买车可能差不少，因为比如说买10万块钱的车的话，我们吉利的补贴动不动就11000-14000的，对吧？你如果说你现在想买星瑞的话呢，可能跟别人得差个20000块钱左右。但是我们现在呢有这个25款轻酷 20T 的车型，235匹马力的啊，现在包牌包税卖你啊，这个基本上是9万多块钱啊，可以加小张的微信18045078887。
5: 跟俩不俩人有啥关系？
6: 压力都给肖大爷了，
9: 那我得争气呀。
12: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的肖峰啊，咱们 EZ60 又有新的好消息。现在呢，今天啊，8月21号啊，新上市的一款激光雷达的车型。这款车型呢，3纳米的车规级芯片，算力呢是芯片的话，还有是那个叫代号叫8678。这个是12激光探头啊，欢迎大家等待一下。现在有一个好的政策，交10块钱每天增加100的，这过了吧？那过了就过了啊，那也得说完啊。每天交10块钱啊，一个月时间每天增加100的，别这么笑呗，丫头。
7: 那你今天奔10块钱使劲呢？
12: 没事，我就多交点呗，因为有新车型嘛。
5: 啊，有新车型是。
7: 那不现实、啊、
5: 新车型上市啊，
12: 不是，这不是 EZ60 激光车型吗？激光雷达车型
5: 啊，新车型，新车型是不现实的。
6: 不是，中期改款算新车型吗？
5: 算
6: 啊，那得算
12: 啊。啊，那就啰嗦两句的就行了。
6: 下完了，
12: 我倒不害怕，
6: 支架下的都有点脱落了。
12: 那大家记着啊，我要是哪天要不好的话，直接的话让我媳妇告高经理啊，这个肯定得挪出来点啊，对，挪出来点，因为就他天天气我，是吧？
5: 心脏
7: 没毛病，
12: 这个是没毛病吧？大家都
6: 东哥得寻思，
12: 有点正义感，
6: 我都没有，
12: 有点正义感。你这第二次了，
5: 不 是
12: 吧？
5: 羡慕人家有心脏支架。
13: 你捋捋词，你说你的，下面有我呢。
12: 对
13: 高哥这一块，
12: 因为我说的时候
13: 我还是比较擅长的。
12: 已经打断了，
9: 他已经打断了。
5: 你现在高哥说你羡慕肖大爷有心脏支架
9: 啊、哦？是这么着？是这么回事吗？已经两起了啊，这个第三起就不能再说了。重新再说一下啊，就最新上市的这个激光雷达啊，12探头，而且呢，这款车呢每天啊、增长的话，预售只需您10块钱，到真正上市公布价格之后的话，咱们可以优惠的话将近3000块钱，欢迎大家到先锋路的二号啊详细了解一下，因为今天刚刚厂家推出的这款车型，所有的这些政策呢等待9月21号再公布。但是前期呢一定可以去预售10块钱，您如果不订车啊或不提车都可以退掉的。先锋路的二号啊去试驾啊，咱们现有的车型都可以感受一下这款车啊，乘车不晕车的一款车，那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啊，1584637735。
5: 你羡慕我的支架吗？
13: 来吧，高哥，你东哥到了。大家好啊，人逢喜事精神爽，高哥开心，我们全开心。
5: 对对
13: 对啊，对。红桃二手公司老刘啊，然后呢咱先说一些老话吧。如果呢你现在有个二手车想出售，想评估一个价格，然后呢可能问了10家8家二车商呢，对价格方向这方面的有些迷茫，或者有个旧车想置换新车，清楚呢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都可以来一矿街一号红桃二车，或者拨打4881357，这电话有专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叫个人微信1714881357。节目之外咱微信聊。
5: 今天服务也没啊，
6: 包月的也不能超9秒啊。
7: 不是，
6: 动不动就引用老话，你这老话你超9秒，你这咋算的？
13: 我包月吗？
6: 你包月不让你超10啊？
13: 咱讲不讲理啊？你看啊，刚才节目之前就问你，如果你现在交33块钱，你包月算到31号，10天。
5: 怎么33那不是100？
6: 问题有点跑偏了。
13: 十天
5: 。
13: 到高哥这政策宽松嘛，都是招商引资的好政策
5: 啊。论天算。
13: 对，如果你说你到下个月20号，你交100块钱，你随便说，你看合不合理？就是你来了说一个半小时，
6: 这些都不重要，
13: 我们
6: 重要的是你包月的，你为什么我们都限时30秒，你多说了9秒？
13: 对呀、啊，包月吗？
5: 包月是
6: 包月，没让你超时啊。
5: 包月是看表，
13: 我是看表，
6: 啊、
13: 但是呢可以多说。
6: 你现在不看表还超时，谁说让你多说？那多说都包月了。
13: 那你包吧，
6: 我不想包啊。
13: 那你，
6: 但是我现在想问你，你为啥超了9秒？
13: 因为我包月啊。
6: 包月是让你看时间，没让
13: 你
6: 超时、啊。
13: 那
6: 你
13: 说的不算呢。
6: 这人嘛，
13: 咋的？
6: 你怎么跟我家门前那大树似的，皮都没了？
13: 那个
6: 啄木鸟一顿刀。
13: 那个，你家门口有大树吗？
6: 有啊。
13: 啊，种的。
7: 你家那树顶有啄木鸟？
6: 有啄木鸟。
13: 对，那个，你家有？
6: 你看，东哥没有台阶下来。
13: 哎，你看他家啊，门口有老树、枯藤、昏鸦。
5: 小桥流水人家，
13: 高哥左面的啥，右面还得啥？
6: 人家叫 WiFi 空调西瓜，夏天标配。
5: 来吧，先说说大家伙的问题啊，跟大伙解释一下啊。王晨本来都已经到了直播间了，现在干汽车销售这行嘛，是人但不当人干算啊。客户说一开始没预约，直接到店了。给王晨一个微信，滴溜回去了。这家伙小20公里啊，就这么拿人家。你说，就是我发现咱们人不喜欢预约这个事儿吧，我觉得真不好。来看看大家伙的问题啊，这个头几天找肖大爷办平安保险啊，优惠多多，感谢，不用谢。
9: 这应该的，这是大家信任。如果真的需要的话，咨询一下，或者是说有什么时候小小的事情自己。处理不明白，您都可以加肖峰的微信啊，1584637735。
5: 刘工你好，13年宝马叉一，13年
13: 对宝马叉一，
5: 东哥我叉一哪年来的？我
13: 很早很早就有。
5: 我怎么记得一三年份我没印象的、
13: 那个你朋友就开一台
5: 是吧？
13: 嗯嗯
5: 啊，X1 2.0T 四驱90000公里，哎呦这车况挺好啊、
13: 嗯、
5: 问收车价能给多少钱？
13: 如果是哈牌一手啊，钣金全车原版，有个四五件划痕。

0: 期的话，给个大概的范围吧，这是个收购价格呢，就在10000大多，2万左右，13年的差异。
1: 好几天。
0: 都一万大多，
2: 就剩1万大多啊！因为它这个车况还好呢。
0: 对，这车况好。如果假设是一个其他颜色的，价格可能会更不理想。
2: 昨天看了摩比斯的介绍，确实是个狠货，说是大众现在正在跟北京现代谈合作呢。哦，问肖代支的支架是纯铝的还是铸铁的？
3: 那玩意儿能扛使，钢丝的。
2: 哎，它好像是钛的，
1: 是啊，对，纯钛的，
2: 应该是钛的，
1: 四级钛。
2: 哎，你看看这个常识，我告诉你，为啥是人体内植入的金属都得是钛？
1: 对，
2: 它不会和身体内的这个对产生排斥作用。
0: 高哥，那个现在有对你来说有个好消息
3: 啊，
0: 那个。支架现在纳入医保范围了，
2: 便宜了，
0: 因为我们有国产支架，
2: 几百块钱一个。
0: 哎，对你来说，以后等你岁数大了之后，量大管饱。
4: 目前还用不上，
0: 那很快，你很快。
2: 别瞎支啊，支那玩意儿支多了，跟你说，你机场安检都过不去。肖大爷就是仁义，本来想教点，说新车型上市不现实的时候，我高哥当时就不乐意了。
5: 那是。马上就撂脸了。
2: 问东哥，10000块钱有没有二手七座车？大哥，用不了那么多。那个1000元的就有七座车，你得说出啥玩意儿来？因为啥呢？那50那七座小面包子，几千块钱有的是，
0: 3000多块钱就有。我前两天呢，哎，高哥。捅过你呢？你咋不抬头呢？
4: 没有，我这直播间小黑粉又来了，说话一点道德底线都没有。
0: 那个、我刚才收了个十，我前一段时间收了个19座的黄牌的，那家长啊，
2: 19座
0: 对呀、啊，
2: 考特啊，
0: 这依维柯嘛，大的依维柯，
2: 大依长依维柯啊，
0: 长19座、
2: 啊，
0: 你说拿哪量上秤抛，他都不到10000块钱呢，我收的19座。
2: 高哥
4: 啊，
2: 如果你现在这个段位，
4: 嗯，
2: 还能被小黑粉影响心情。你就修炼得太欠妥了，有福之人千人恨，我跟你讲过吧？
4: 是的，
2: 无福之人，
4: 没福之人恨千人。
2: 哎，
4: 祝你没有福。
2: 你看看你这，哎，
5: 你这嘴太损了，
1: 真损。
4: 不是我损，这小黑粉好多年了，我培养出来的。
5: 他也没说啥呀。
4: 你看他说话多难听啊！我都不知道你有没有父母和孩子，你怎么能说出这话的？挺恶心。
2: 这是。高哥好像是买硬座票的大姐，咋的了？东哥花钱了，凭啥不能超时？我高哥要求没错，我们当时说的买硬票不能超时，
0: 对对对对，
2: 是看表说。
0: 高哥所有说的话都是经典，我们都得去严格的执行。
4: 咱们得就事论事儿
0: 落实。对，
2: 这是10万预算，
0: 哎，
2: 纯电车型，不挑车型。给推荐几个，还得要万分感谢这位兄弟，名字叫不叫啥
1: 啊？起个名吧，要不？
2: 你看车型不限啊，名字叫不叫啥？
6: 车型不限，然后找个纯电的，对吧？也就是轿车、SUV 都可以，只要纯电版的就行。10万块钱预算，那我正好卡到我。
2: 咱得有理由给他推荐啊。
6: 对，我因为我这块领跑，你10万块钱预算，真就 SUV 和轿车都有，就是刚刚我说的 B 系。那 B10的话，轴距是2.73米，和这个 B10它俩轴距是一样的。那它属于是 SUV B10，属于是不能说是紧凑吧，肯定不紧凑啊，空间的话还可以，中型的 SUV。那这个车的续航里程呢，改款之后最高可达到640，那入门级就是540。那现在目前来说，10万左右的这种纯电车，续航里程目前来说啊，能排到这个前茅，然后。还有一个轿车是 B01，它俩属于是情侣车啊，你都可以来看一看。这两款车呢，也都是刚改款之后的一个新款车型，加了主副驾驶的一个零重力座椅，那续航里程呢也是比以前多了30公里。而且呢，这个车呢，目前你订购大概是2周到3周就能提到车。如果说对颜色和配置没有太特殊的需求啊，目前店里面是有部分现车的啊，不太多，有个个位数，你可以加橘子微信啊，1394511719。
4: 这种纯电的小车呢，建议你来50看一看，毕竟。

0: 竟做纯电小车呢，相对其他品牌呢比较早一些，卖的也比较好，市场的保有量呢也是比较大的。纯电的小车呢，轿车
1: 这
0: SUV，
1: 个我不礼貌的打断一下，你
0: 啊，
1: 说你们做的比较早，是不
0: 就
1: 是？
0: 领跑应该是早。
2: 你说你说比亚迪呢？你在这儿？
0: 不是，我说比品牌嘛，比其他品牌嘛。
2: 比亚迪不比你做的早啊？
0: 我是指领跑，我
1: 啊，
0: 说的
1: 那
0: 很
1: 你就
0: 含
1: 说
0: 蓄。
1: 明白，你单独说，你说我们比领跑要造电车方面要早一些。
0: 几年倒不知道，反正产品
1: 我
0: 推出来比市场上比较
1: 领跑
0: 早。
1: 造电车11年了，那高哥你在他后
3: 你
1: 面。
3: 为啥还不知道？你不知道为啥先瞎说呀？
1: 15年的时候，50是没有电车的。
0: 那不是凭感觉，就是你造出来了，市场不认，
3: 你认不认？我
0: 也是白扯。但我们这个车推出来了，就得到市场
1: 那
0: 的
1: 不
0: 好
1: 对
0: 评
1: 呀。
0: 了。
3: 那品牌历史，奔驰140多年，人是不是从开始第一个有品牌就开始算了？
0: 电车卖得好吗？
3: 你五零不是说的是时间？
0: 啊，又改时间了。
3: 你不是说的这事儿吗？
0: 啊，
2: 高
3: 自己
2: 哥，
3: 说的吗？
2: 你以前说比亚迪的时候，你都是用这个说人不好。你说后面会有新的产品像你们出来比它更好，只不过出的晚，产品会比人家好。你现在怎么又反过来说了呢？
3: 发过来调。
0: 不是，销售是无定义的。
2: 啊，就咋说都对，是吧？
0: 是吧？只要客户听着得劲儿，就没毛病。
3: 不管
1: 那
3: 真
1: 你得尊重，
0: 话分怎么去
1: 你
0: 说？
1: 得尊重事实啊。
0: 尊重事实是，那你说我们五菱这个纯电的产品也不差呀？
1: 不，你没有人早啊！
0: 啊，
1: 你
0: 早
1: 刚才
0: 啊，
1: 说的是早，
0: 不是早与晚，我们销量是不是都差不多呀？
1: 不是，你看看，
0: 啊，
1: 你又在转
0: 品
1: 换
0: 牌
1: 概
0: 价
1: 念，
0: 值哪个好？
1: 你又在转换
0: 保有
1: 概
0: 量
1: 念。
0: 哪个好？
1: 你
0: 保
1: 刚
0: 值
1: 才
0: 哪
1: 说
0: 个
1: 的，你
0: 好？
1: 说你要比其他的品牌，我问你，我说你们什么时候开始造
0: 东哥，你还把那9秒钱给我交了？
3: 明天
0: 不然我感觉哈，今天有点跟你过不去。
1: 他今天心情好，我就得怼他；
0: 那个
1: 我都
0: 他
1: 怼
0: 是这
1: 不
0: 样
1: 好
0: 的，
1: 了。
0: 是不是10万的预算？
1: 对呀。
0: 你买轿车、买 SUV、买 MPV 都能买得到，建议你来五菱看一看，然后呢，你再跟其他的品牌呢竞品做个对比，喜欢哪个买哪个，毕竟产品这么多，来先锋路7号看一看。
2: 完了，
0: 完了。
1: 那不行啊！人这个听友，他刚才在直播间发的，就是啊，为啥我说这事儿，他特别的认真和尊重咱们，对吧？你看人
4: 对，
1: 家
4: 人
1: 都
4: 家
1: 发，
4: 万分
1: 对
4: 感谢，说得很认真啊。
1: 所
0: 对
1: 以
0: 呀，我们
1: 呢，
0: 也推荐几个纯电
1: 我
0: 车
1: 们在推荐的当中，你放心，你尊重我们，我们也会给你推荐市场上非常主流的车型。比方说轿车的话，可以看看你们的 A10 啦，这都行。
4: 现在10万，它最主流了。
1: 啊，比方说呢，如果电车的话，比亚迪也有，比亚迪那个叫元 Pro 吧，是不是，小张总？元 UP，它后期又出
2: 好
1: 个
2: 像
1: 元
2: 是元，
1: Pro，又
2: 对，
1: 新
2: 有
1: 出了
2: 元
1: 个元 Pro，
2: Pro。
1: 包括奇瑞的，不是那个银河的啊，银河的 E5，它10万也是多点儿，都是。但是呢，E5有一个缺点，我们要提前告知你，因为 E5 马上要进行，就是说大改款嘛，电车
4: 中
1: 装了，
4: 期改款。
1: 对，是一个中期改款，不管是从外观还是从续航方面，都要比这一代的 E5 要是有很大的改变。但是呢，就是我说这两款车型，如果是 SUV 当中，他们确实是目前来说比在市场上比较受欢迎的。如果轿车方面的话，欧拉也有吧？
5: 对，咱们欧拉也有纯电品牌啊。如果要是喜欢一些复古的外观啊，对外形有一个特殊的追求，不想买这个市场上这个大同小异的这个造型呢，可以看一看欧拉这款车啊。咱们也有400多公里的一个纯电续航啊，并且呢，价格现在也不太高啊。喜欢这款车呢，也可以记一个电话微信啊，18686893338。
4: 来，这是那个时光，说我就1万多块钱想买7座，哥们儿太多了啊！你要想买面包子呢，1万多块钱买个挺新的；你要说买奥德赛呢，也有。你不能光说我1万块钱买个7座，有什么档次，什么档次都有。
1: 或者呢，你告诉我们一个品牌也
4: 对
1: 行。
4: 呀，啊，你直接来一个7座，兄弟，这咋说呀？海滨二手 K x 7要我3万多块钱，这车很差吗？
1: 他得分年限呢，
4: 对呀，
1: 对呀，
4: 你光来个3万多块钱，那行吗？
1: 3万多块钱，说句心里话哈，现在买途锐的话都够了，因为呢前一段时间
4: 够了，
1: 我碰见个途锐13年的车，一般收购价格不超3万。
4: 来个有钱人啊，这位朋友的名字你看啊，若雨飞尘，听起来多么诗情画意呀！30万预算，SUV，电的。要纯电的， 现在决赛圈剩了个 D19 和大唐，该怎么选？
3: 决赛圈都已经筛完了是吗？D19 这个车吧，现在是这样啊，首先跟大唐相比的话，其实大唐的续航里程是纯电版的啊，
4: 比
3: D19 要长一点，它应该是800出头，
4: 对喽，
3: 我们是720，
4: 差了80公里。
3: 但是你像你这个预算呢，能够买到这个大唐的应该是中配，但是能买到 D19 最顶配的，最顶配的这个车还不到30。那这个车呢，最顶配的车吧，优势在哪儿呢？它是三电机。D19 的这个是三电机，
4: 你
3: 买
4: 这个东西是客户看不到的，
3: 对，我
4: 你得说他能看到的，为啥？我告诉你，你卖标志卖这些，你作业病了，
3: 作业病，
4: 对，
3: 真是。
4: 你说这些东西都是真的是好东西，但是靠这些东西，就像你肖哥似的，马自达的那个 GVC 动态矢量，那就看不着的东西。但是你要真懂那东西，开车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真是个好玩意儿。但你跟他说没有用，我告诉你，我跟他说几个能看着的，第一，
3: 行。
4: 起步你那个就是全系四驱，大唐起步可是两驱的，对吧？
3: 对，
4: 这是一个差距了吧。第二，你那是六座，他那是七座，六座车我告诉你就比七座车舒服，不信你就试试。尤其第三排，大唐第三排实际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你那个 D19的那个第三排是真正能坐人的，而且不难受的。
3: 对，
4: 全系你那是半本安真皮的，
3: 是的，
4: 他那是葛的，对吧？又一个，
3: 嗯、
4: 你全系空悬，
3: 双枪空悬，
4: 对啊，
3: 他
4: 那
3: 低配，
4: 他只能买顶配，他那个低中低配都没有，对吧？
3: 对，
4: 你全系 HUD， 他那也没有吧？
3: 没有，
4: 是不是？
3: 嗯，
4: 但他比你，咱要这么说就不客观了。我告诉你，他的优点，一他续航比你长80公里、二一个，那小子有后轮随动转向，
3: 后轮随动转向，
4: 那个大唐有。
3: 但是他能就是在车库里横着出来那种啊？
4: 不
3: 是
4: 吧？不是，那是蟹型，那是你那个姚哥的他们的
3: 啊
4: 九子，就是这个后轮随动转向的车，我开过几个。东哥，我告诉你，那个东西挺好。
1: 转弯的时候，
4: 转弯的时候就是在狭小停车场，
3: 灵活一些。
4: 它灵活，尤其对于大车来讲，我认为它真的是挺有优势的啊。但是呢，跟这个空悬比起来，我对空悬更感兴趣，因为啥呢？这空悬这玩意儿确实
3: 舒适性更好一些。
4: 它舒适性好太多太多了啊。再就是像你说这三电机了，你那三电机确实，还有一点啥呢？你那个全系带腿托，
3: 对，还有
4: 大唐的好像就没有，
3: 还有就是电池的度数，
4: 芯片你是高通那个什么叫
3: 8797的双通芯片，
4: 哎，你这个芯片比它在智驾领域上要高得多得多，
3: 对，
4: 算力更高，
3: 对，
4: 其他方面嘛，说实话。都差不多，
3: 我说的都是看不见，哥你说的都是能看见的，
4: 对
3: 对，
4: 因为啥呢？我教你咋比，你把那配置单调出来，你看顶上那个画那个黑点儿，他俩一下就出来了。咱们听友，咱们是帮他干嘛呢？其实他也能看到我看这个东西，他懒，你就上网调那配置单子，我一调就出来了，哪个带点哪个不带点，你多啥他全都出来了。你那空悬那个点儿你是标配，他那得是高配才有那个实心的点儿，底下都是叉的，这就是你的优势，知道吗？所以说呢，我个人觉得，如果说您对后轮随动转向啊，
3: 注重哪点吧？
4: 对，就是续航稍微长啊，这个你要注重，你就干大唐。其他方面 D19 全赢了。
3: 对，你要是看这车呢，你可以加橘子微信啊，13945117119。
4: 这是星光大哥，星光啥呀？
0: 这个问题我看到了，这是卖开大药房的这个听友。星光吧，它是个系列。
4: 对，
0: 星光 L 呢是插电混动的大六座，星光呢，它也有，插电混动的三厢轿车叫星光。星光560呢是插电混动的 SUV， 也有燃油的，也有插电混动的，也有纯电的。星光560呢是定位是一款 MPV， 他问的可能是三厢轿车。问这个车是怎么样？
1: 咱这个听友问的非常清楚，人直接就问的50星光优惠多少。
0: 他这么问的也挺好，延伸了把其他的产品呢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1: 是你一张嘴就给说错了。
0: 这个车呢，那我这不转弯又转回来了吗？这个车现在有优惠也有补贴，厂家的补贴呢是给3000，同时呢叠加省补或者是报废补贴。你要是喜欢这车呢，想买个六座的空间大的皮实抗造耐用的，

0: 纯电续航呢是150公里的，你来店里看一看也行。现在大街上跑的挺多的，这个车的质量呢也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你来店里买车，价格还给你便宜。先锋路7号，电话3881948。
1: 这位是叫杰呀，我现在开个2016年的奥虎，我弟弟焊到18路上，他看了个新款奥虎荒野版 2.4T， 他说心动了，他说我不考虑保值，给我个买的理由或者不买的理由，给你个买的理由啊。斯巴鲁汽车的产品力，我认为也绝对是第一阵营的前列梯队。哎，这个产品知识现在荒废了好多，请教一下各位，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是水平对置发动机啊？
2: 从他这 2.4T 的发动机来说，
1: 够呛了，
2: 好像应该是不是？你们搜一下呗。
1: 啊，你们谁帮我查查这个新斯巴鲁是不是水平对置发动机？我告诉你，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水平对置发动机的这个重心呢、啊，特别的低，导致这个车辆的稳定性是一级棒的。玩水平对置谁玩的好呢？一个是保时捷，一个是斯巴鲁，他们是真好。而且斯巴鲁的这个四驱也是首屈一指的，这是买的理由。不买的理由，你问问你这个2016年的奥虎现在值多少钱啊？
3: 还是
1: 还是水平对置？
3: 有纯电版的。
1: 嗯，好东西，我告诉你，他不买的理由就是配件贵，保持不好。
2: 再就是说呢，你开个2016年的奥虎，因为呢可能这车现在公里数并不是太大，这个水平对置的发动机它会
1: 偏磨，
2: 说一个问题，就是说呢，这像徐老师说的都会出现偏磨的这个现象。在目前呢，就是说2015、2016的这个森林人啊、奥虎啊，就这些车型当中，大量的出现了因为发动机这个水平对置出现偏磨的现象而烧机油。那么这时候呢，它的维修费用就比较大，它和别的日系车，比方和马自达的话，基本上是1:3的这么一个比例啊，工时啊，配件价格都是，
1: 还挺贵。
2: 哎，车是个小好车，而且呢，不管你是奥虎，是这个价位里头油车我都给它算里头
1: 啊、
2: 最小的，就这空间，你看能不能接？
4: 而且价格也不是最便宜的，
2: 是
4: 那还挺贵。
2: 你要喜欢这个东西，说呢，我就喜欢斯巴鲁的车，你可以买。但是后期呢，确实，保值率方面、配件价格方面，包括自身的一些其他的问题，可能会给你带来困扰。但是呢，不是什么大问题。
4: 我举累了。这是奥迪 Q3 的防撞钢梁，是不是瞅着也算及格？
2: 可以啊。
4: 啊，
2: 看后面。
4: 然后看下一个。
3: 标准比它厚多了。
4: 这是谁呢？A10，它比 Q3 还厚。他说本来以为吕布就天下无敌了，谁的步枪这么勇猛，是不是挺厚的？你再看阿维塔的，他说难怪阿维塔不挣钱。
3: 哎呀，赶上比以前标志的了。
4: 这家伙阿维塔这防撞钢梁，哎呀，好东西，挺厚的。
5: 都把所有的东西藏起来了，
1: 也是做到看不见的地方。这个啊，乐乐爸又来了，说 D19 的空悬底盘材质肯定要好，但是大唐吧，这个后轮随动转向也挺讷，它是3铝2钢，副车架也是钢的啊，所以大唐也不弱。你看看，对于对手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
0: 问就是成年人的自律呢，是不想反驳任何人。但是菊英，我告诉你，我都不想自律了。
1: 你就起飞呀？
3: 你咋的呀？
0: 我想反驳反驳你呗。
3: 你反驳谁呀？
0: 反驳你们。
3: 你得成我你们是
0: 就是领跑这个车好不好？好，确实好，它只是在这个时间段好。之前销量知名度没有这么大，你不得产品迎合消费者？
2: 高哥，你这么想啊？现在换个角度，咱不说你的假设，现在那个菊哥他们是宝马，你是奔驰，你还会说这话吗？
0: 不是，我刚才说那话有毛病吗？
1: 啊、BBA 和保时捷，人家互相之间从不诋毁，
0: 我们这不也相互捧吗？
1: 是吧？
0: 啊，
1: 好，海狮05EV。星舰7EV 啊，这兄弟全买纯电的轿子啊，博智3X INI60买哪个？
4: 小张总，这又有你们系列的产品，
6: 那你前两个选选吧。 如果是
1: 你说就是在这个海狮和银河里边选啊，
6: 对，
1: 嗯，
6: 首先就是这个价位的车那。

0: 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摆在台面上来说，这个市场的销量还是证明一些东西的啊。新电器出的相对来说晚一点，海狮呢，哎，出的也时间不长，相对来说呢，你一个三个这个合自主品牌啊，一个合资品牌，那合资品牌肯定是不占优势啊，包括它的冷却系统，对吧？特别重要的三电的冷却系统。对吧？是风冷，是液冷，是几面液冷啊？这个我觉得在长时间的开当中还是比较关键的啊。你可以问一下，相对来说用的呢比较老，当然人是丰田嘛，对吧？人有人有老人挣钱的资本。另外的话呢，就是电车，比如说你要看呢，要看这个算力的芯片，对吧？然后看智驾芯片，要看这个座舱芯片。那智驾芯片这几个
1: 那这
0: 车
1: 里边芯片谁最神？
0: 基本上一个水平，
1: 一个水平。
0: 所以说是基本上就是都是一个水平的车，所以说在我看来，你看你买啊，如果说要是我选，你选个续航长的，喜欢哪个买哪个没啥毛病。但是呢，在销量来说，埃安可能略逊一点，所以说我说你在前两个选哪个的，就是喜欢哪选哪个，没啥太大区别，因为这个价位的车你也谈不上什么高阶之驾，对吧？基本上 NOA 都是入门级，
1: 都是入门级的。
0: 都是入门级的，对吧？然后那个可能激光雷达也都没有，都是摄像头的解决方案。也能实现这种 NOA 算力呢，也表面上看够用，但是你想要以后升级成这个全自动驾驶，基本上也都是不可能的啊，就是只能说够用，就是这个价位主要看看续航，看看电池，看看安全性、销量，是吧？我觉得就可以选了，
1: 呀，广告写待会儿去吧，我先把那个这里后一个，松涛问，H10 跟 V8X 是不是除了外观里边瓤是一样的？另外，魏派是不是比哈弗的用料更好？
2: 他俩完全不是同款车型啊。首先呢，他俩是同宗同源的，都是这个咱们长城硅源电气化平台的这个车型。其实呢，咱们 H10 呢，它的车身用料的零件啊，80%也都来自于这个 V8X 和 V9X 这两款车型啊。也就是说80%的 H10 的零件在这两款车上也都是有应用的。但是这两款车型有很大的区别是在哪儿呢？首先它的快充平台是不一样的啊，H10 呢是400伏架构的，然后呢，V8X 是 V9X 是800伏的啊，这块也不一样。再就是电池续航和这个混动专用发动机这一块，咱们 H10 呢目前啊只有 1.5T 的这个混动专用发动机啊，2.0T 的现在没有消息，但是呢 V8X 是有 1.5T、2.0T 可以选的，而且续航电池也不一样，咱们是42.8度的，V8X 呢它的长续航版本400多公里续航。版本呢有66.6度的电池可以选，这两款车型呢，你要是想图空间大，价格上有优势，稍微便宜一些啊，买一个大空间的6座的，你可以看一看 H10。但是要是没有那么大空间的需求，想买一个家用的大5座啊，想追求这个纯电续航更高一些的，也可以看看 V8X 啊。想了解这两款车型呢，记一个电话微信18686893338。
3: 起亚全新赛图斯8月13日预售开启，预定有礼！全系标配27英寸超薄宽屏高通骁龙8295P 芯片，展车一到店，欢迎莅临体验。起亚哈尔滨机场路1发4S店，84328999。
4: 权威的汽车
1: 啊，权威不权威不敢说，就说点我们自己的这个实话啊。这里是徐峰侃车，参与方式有两个，一个是微信的公众号啊，这个打开微信进入公众号啊。搜这个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就能打字发过来问题，我就看着了。另外呢，你可以现场直播视频呢，就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啊。朱公子他说，我听了好长时间节目，非常喜欢高哥的业务能力啊。
5: 谢谢。
1: 他说我现在呢在德黑兰呢要开个分店，就是想要加盟爱车会，能不能有合作的空间？
5: 首先恭喜你了，本来想给你送点花篮的，但是我这么说吧，用春雷的话来讲，可能显得苍白无力。在哪儿？地点在哪儿？
1: 德黑兰。
5: 东哥哥，
1: 你上次给
5: 没空运过
1: 那个没内衣随份子没去吗？
6: 其实吧，这个事儿非常简单，我觉得啊，因为这个就虽然路途有点远。

0: 行，转账。
1: 这是五年内的二手油车会不会拒绝收购？网上好多已经不收了，不是不收，没有不收的车，只有不收的价。这么说您懂了吗？比如说啊，我就是看这个南方的有些这个头部的二车商啊，他对于这种老豪华，他们就是也不是不收，可不可以收呢？可以，但是价格会非常低。因为什么造成这种情况呢？比如说因为今年从开春到现在，有些收豪华车的这个车商啊，现在损失非常惨重。
2: 嗯，
1: 因为他这价格掉的，他是用那个当事人的话讲，他看不到终点，那么他这种车的销售周期呢还长，他就打出很多的余量来。所以说呢，你在卖的时候呢，你们两个人的价格呢很难谈拢，就造成了这个所谓的不收。他不是不收，他收啊。
2: 但是宏腾呢，是不管是咱说几千元的还是几十万的上百万的车，宏腾都收啊。然后呢，对年限也没有要求。比如说我大前天我收了个2010年的西西，前天呢我收了个12年的骐达，俩车，但是呢虽然年限老点，但车况都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如果现在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你可以直接去一矿机一号宏腾二车，或者拨打4881357，有专人在接听这部电话。
1: 给说说捣鼓捣鼓 LC76，来捣鼓捣鼓，多少钱现在？
3: LC76三个配置，基本上4.0的常用的，或者是2.8T 柴油的。
1: 那柴油的我就好奇。
3: 但是还最顶的是4.5T 的，也叫丰田的机皇。这个
1: 因为太贵了，
3: 非常贵啊，最低的也得80多万到100万的都有。这是三个配置，反正是60多万，60左右万。这个都有，看您要哪个手动挡的还是自动挡的，这些配置它是很多啊。你要是有需要多了解，告诉我配置，我可以给您啊详细讲一讲这个车，或者是给您配一些。
1: 你说说都什么人买这个车？
3: 那是真是好玩的，
1: 又好玩又有钱，
3: 又
1: 还
3: 有时间。
1: 我跟你说，这个 LC76有个很神的地方，曾经。有一个这个在无人区啊开这车的一个博主说这么一句话，他说如果发生核战争，有电就是那个核爆之后不是有电力辐射吗？
3: 啊，对。
1: 他说别的车都趴窝，他说我们这个 LC76能开，因为它没有什么电子元件，
3: 特简陋。
1: 对，它非常简陋，末日神车啊。
3: 但是也得看一下，一般都会买带涉水喉的，不带涉水喉的是最便宜的，可能都不到60。这个差价就比较，
1: 但你看内饰呢，这车就值5万。
3: 现在有5万的，好像就比他的
1: 5万都比他好。你就说那个高哥他家的迷你 EV 的内饰都比 FC76瞅着好看。
3: 对对，
1: 那个内饰我真是有点是惨不忍睹啊。
3: 但是只能说简洁，
1: 骄傲的小公举。你看人张嘴说哥，你说你这你不跟人好好说，高哥咱对起自己良心吗？
4: 确实是礼貌在这儿呢。
1: 哎，10万预算，领克06问行不行？他要买 SUV。
4: 这个车我投一票，行。
1: 为什么？
4: 外观时尚、年轻、漂亮，用料也厚道，配置也丰富。这个领克这个品牌啊，
1: 可以整，
4: 可以整是吧？
1: 对，其实领克我一直对他印象挺好。美中不足啊，就领克二手车吧，折的有点多。
2: 还可以，
1: 二一个呢，就是它配件啊，可能稍微
2: 贵
1: 了点儿、啊。
2: 是这样的啊，如果是领克06的话，我们说的是它那个油车的话，在这个价位里，民族品牌的里头，我个人认为它不管从这个技术这方面，还是说装配质量以及配套的产品都非常非常的不错。虽然呢是个油车，但是呢它的车机互联系统使起来还比较那不错。因为我卖了大概卖了4-5个吧，这个领克06，整体的发动机的技术先进性非常的好。然后呢在10万左右的话，一般来说它的汽油机呢都有机油标识，对吧？我们周哥机在去找机油标识，
1: 10万元的都有。
2: 但是
1: 它还是屏幕显示呢，
2: 它还是屏幕显示，这证明呢这个车确实也不错，而且开着的质感、这动力性啥的都不错。如果一个女孩，再重要就是对于一个女性车主来说，她车身比较短，开着呢灵活性比较好，喜欢这个车可以买。但是提醒一件事儿，这车的配件价格可绝对不便宜，再就是它的保养价格、工时价格都不便宜，这是它的弱项。
3: 我觉得女孩啊，咱们马自达。

0: 他虽然说每天也不再说这个车，但是毕竟他有，CX-30 这款车，我觉得对女孩无论是颜值、性能、省心、安全等级也都可以考虑一下。虽然说店里
1: 哎，
0: 头
1: 你跟
0: 就一
1: 领克
0: 个，
1: 06比谁大点儿？
0: 啊，
1: 你俩谁大？
0: 差不太多，
1: 因为我觉得这种小车啊，都是那种小机子，就小孩开的。
0: 对，但是刚才我也在寻思，要不要推销一下那7x5，但是那个适合于女孩来讲，我觉得稍微欠缺一点。但是马自达 7x30 在先锋路道2号，咱们还有展车，不是特别着急购车的话，您可以去看一下，参考一下这款车型。
2: 来看
3: 那
2: 这些
3: 个
2: 数
3: 听
2: 字
3: 老
2: 啊，
3: 蓝句话啊，
2: 你说人活着是不是跟命有关系？
1: 一命二运三风水吗？
2: 你看这个命就不太好，
1: 为啥呢？
2: 没他们就是在什么时候都赶不到风口上。康总呢，真的我觉得运气特别特别的好。你看目前为止对俄罗斯出口，现在不管是
1: 不
2: 大
1: 受限
2: 众
1: 了
2: 啊，
1: 吗？
2: 还是那我受限了啊。别的车型，包括一些能出口的车型品牌，基本都现在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但是马自达
1: 依然行，
2: 依然现在，
1: 是吧？
2: 但是呢，可能是从能往，我徐老师这句话不知道说对不对啊？有别的口岸可以直接走欧洲那边，然后进入俄罗斯，就是这么大的代价，这个运费要多少钱呢？那个马自达这个30和这个杠五依然出口非常旺盛，而且哈尔滨车商现在都站出来的了。有没有7x5？
1: 有多少多少？
2: 有，你过来，你过来，你看我给你个价，你满不满意就完事儿了。
1: 康哥带这个彩线，
2: 所以呢，我说康哥的康总啊，康总呢运气真的不错。
1: 要不然你看人肩膀头跟咱不一般齐，现在你能见着吗？你是见不着了。我就问在座诸位，你们有多长时间没看见我康哥了？
2: 那天我还想了呀，1年多了吧，
1: 对啊，你们看不着了
2: 一
1: 吧？
2: 年多。
1: 人家不惜的跟你们玩了，你知道吗？
2: 那主要有点儿，可能是因为高
1: 记
2: 级的。
1: 得周星驰星爷有个电影叫《破坏之王》嘛，里边断水流大师兄那句话说啊，对不起，在座的诸位都是垃圾。
2: 刚刚没说你说我呢，说我呢啊，
1: 说你
4: 就
1: 给
4: 把
1: 你
4: 幸
1: 们说
4: 福
1: 个
4: 照着
1: 数
4: 你自
1: 字
4: 己。
1: 啊，现在有一款车，听好，不是品牌，有一款车，它是现在产能和销量是这样的，非常神奇，从开始投产到现在。生产速度是每60秒下线一台，每80秒销售一台，创世界纪录，都是你们猜是谁？
2: 不知道啊。
1: A10，现在是世界纪录，一直在，而且这个趋势还在往上线走。另外还有个消息，他说莹莹为什么没说领跑 A110 现在买车官方 TPU 改色车衣1999包安装，而且是头部品牌康德新的。他说你们店里没这个业务吗？
5: 有是有，但是确实我没说这个事儿啊。因
1: 你
5: 为这
1: 为了
5: 个，
1: 文朵老师考虑的是吗？
5: 对，
1: 你要这人
5: 而且为啥没提呢？是因为这个好多听友提完之后他要。
1: 啊，
5: 不
1: 不给
5: 买，
1: 钱，
5: 对，所以说不敢说，就在这儿，
1: 这
2: 改色车衣对吗？
1: 不，这个钱也不是你们收，
5: 确实是有，
2: 我知道这，
5: 对，很便宜，
1: 真便宜，
5: 不敢说，说了就要我哥，
1: 现在我发现掏钱都不乐意掏哈，划拉东西，这个小滴滴，你瞧您这名字起的，他就想干滴滴。他网名叫小滴滴，10万预算纯电的 SUV 要干滴滴，来，来，来，这这这这，
0: 来滴滴王，
5: 来你说吧，来，
4: 我替小张总铺垫一下，你干滴滴，首先你得有车证和人证，
1: 得双证
4: 齐
1: 全了，
4: 因为前段时间哈尔滨交通部整治
1: 了，他看了个起源05 Q05 和原 UP。
4: 抛开这两个车钱不说，你先把手续整全了，然后再进行下一步。最起码开车上道心里底实啊。你别最后你手续不全，你挣的钱没有罚的多就尴尬了。先租车租一段时间，小张总那还有吗？
6: 不多，但有啊。你可以上我这租一个。
5: 人问的就这俩车，为啥抛开这俩车不谈呢？
6: 你先
5: 给人解答问题，
6: 等等
5: 再说你的。
6: 等等，这个10月份
5: 可
6: 能有这个摇证的消息啊，你然后摇个证，抽个证，中个签儿， 然后再买车，对吧？得有咱得有顺序，到时候你想买啥买啥。
5: 哥，他应该看的这两款车都是505续航的，一个505，一个506。那他俩的区别就是起源是前驱，然后源这个是后驱，然后除此之外就是起源的这个快充时间比较快啊，应该是15分钟到16分钟，那源这个是24分钟，然后其他的话就是。没有太多的变化，其实他俩车身尺寸也都差不多，没有说这个谁比谁大很多的这个。
4: 原阿帕应该比起源要小点。
5: 嗯，他俩对车身尺寸差不多，没差多少，就是可以忽略了，就是几毫米。但如果说你想综合这两个车，买这两个车，这个所有的优势，比如说你想看买这个续航里程更长的，比如说有540的，对吧？然后有快充十几分钟的。然后那个还有尺寸比它大的，轴距2.73米，比它俩这个轴距长了10厘米，那就是领跑的 B10。这个车你一定来看一看啊，买不买没有关系，实际上多一个选择。你看这个车，无论它里边的一个空间和乘坐的一个舒适性，坐垫的一个厚度，包括这个车的续航里程，这个改款之后也都加长了。然后赏车试驾，一定要自己开一圈感受一下。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9，你无论是买起源还买领跑啊，都可以加我。
1: 这个雷哥呀，魏派的 V 九跟小鹏的 X 九虽然都是94辈的，但这俩车好像
3: 不一样吧？
1: 不一样啊。
3: 咱们是对，咱们是2+2+2
1: 不
3: 同的这个
1: SUV
3: 啊。
1: 你那是 SUV， 他那是个大面包子呀。
3: 他那个应该是个 MPV 吧？
1: 对呀、
3: 啊，他应该只是那小鹏那个卖多少钱？
1: 都30多万。
3: 啊，应该就是价格撞在一起了啊。建议你还是选择一下 V9X 吧，因为呢，应用场景会更多一些啊。咱们的底盘高度肯定会更高一些的，而且呢 ，SUV 的车身呢，上下坡呢高度也是非常友好的，也不用弯腰走这个侧滑门了。再一个呢，走烂路呢，坑洼路面、非铺装路面呢，咱们也是底子也是更强一些的啊。而且呢，咱们这个底盘硬料底盘硬件它堆料也是很足的啊。咱们也带这个后轮转向的功能啊，而且是闭式的双腔空悬，加这个 EDC 的电磁减震也都有啊。转弯半径是5.1米，而且这么大一个车呢，它平常开起来的时候也是很舒服很灵活的啊。再一个呢，咱们这个品牌呢，因为传统车企嘛，它的供应链啊，还有包括它这个零配啊，都会比较好一些啊。而且全国也是2000多家的一个维修服务门点那个门店啊。这些呢都可以考虑在范围内的啊。想看这款车呢，记一个电话微信啊，1868689333。
1: 我问一下高哥和肖哥，那个霸道柴油短轴的现在新车多少钱？啊，你们先给我查查，然后我给你讲下边一个事儿、啊。
4: 霸道这车有
1: 柴油短轴的
4: 他说是四门的，有俩门的霸道柴油的吗？
1: 短轴的短轴的那个，来，就你先瞅你的啊，我这边那个有这么个事儿，25万，落地价 ，SUV， 要求绿牌即可，四驱必须，180度放平，有什么车型推荐？刚需，啊，要在车内休息。
5: 点我名呢？
1: 你那个能180度放平吗？后排
5: 能。七座的是可以的啊，七座的 D19，然后这个它要是纯电的啊，24万9800。
1: 它不是纯电，就绿牌儿
5: 啊，绿牌儿。那增程和纯电都可以，都有七座的可选啊，价格刚好符合你这个预算。如果说你买纯电的呢，续航里程720，买这个增程版的呢，纯电部分是能跑500。想要二排三排放倒之后完全是平的，这个车我们真实的去体验过啊，二排三排放平之后。不用铺东西啊，我躺里边我基本上是硌不着腰的啊、就相对来说非常平了。
1: 不，你那个体型跟我们不一样，
5: 胖的瘦的，
1: 你不你想硌腰不容易，因为那个曲线在那摆着呢。
5: 不是胖的瘦的老爷们儿都躺过啊、这个确实是完全平的，但你要买六座肯定达不到这个能放平的这个效果，必须买七座的。那除此之外的话还有啥问题哥？他就要求这个，是不是？
1: 对，就要求这个。
5: 那你就这样加我微信吧啊！你这个配置能看到双腔空悬的那款，然后包括这个支架的，然后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9。
1: 说 H 十现在卖的真好，我等红灯呢，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5: 夹上了，挺
1: 巧的呀。能交车没那么多。
3: 是 是挺好，但是没有那么多车呀。
2: 胖，刚才说25万那个，你们那个

0: 那个什么魏牌八叉不公、啊、
1: 对，可以看看咱这个魏牌这个魏八 X 这款车、啊、也是一个大五座的一个车身，后排呢也是电动放倒的，放倒了以后呢也完全能达到纯平，你基本上买一个充气垫，后排的空间也非常的大啊，两三个孩子坐在这个后排的各个空间里也完全的不会顶头也不会拥挤的，因为它车身高度也是非常的够用，车内空间呢坐姿的高度也是达到了138毫米的一个坐姿高度，也是非常的宽敞的啊。如果想了解这款车呢，也记一个电话微信啊，18686893338。
0: 为什么刚才说的，如果你要就是后面的尽量去存平的话，像七座车很难做到。
2: 嗯，
0: 一般来说的话呢，那只有五座。像他们的魏派那个八叉和九叉的区别，就是说呢，八叉只出五座，
3: 对，
0: 没有其他的座。那么呢，这个靠背向前这个翻平的时候，然后呢就容易形成这个比较平的。那么如果你看的是这个六座或者七座的话，它如果要是纯平 SUV 挺好了，它都是这个我们的靠背往后躺。往后躺的这时候呢做到存平不容易，所以的话呢如果你要求后面存平，你真的可以看看这个魏派这个八叉，价格方面呢也是刚刚好，再就是呢也是长城最新的一款车型。
2: 买蔚来找你们有优惠吗？你找东哥试试呗。
0: 没有问题，加我微信就行，17148135七，节目之外咱俩微信聊啊。
2: 问哈佛那哥们儿，高山八27款 HEV 的有信儿了吗？能说说呗？
1: 那个报工信部了啊，应该是批完了，但是啥时候上不到？
2: 我觉得比插混那个好。
1: 对，但是那个啥时候上？现在
2: 大概其价钱有没有信儿？
1: 没有，
2: 也没有。
1: 这玩意儿不能瞎说。
2: 我告诉你，这车我就嫌它不插电，我就嫌它不插电这点。
1: 已经，
2: 而且它不插电应该比插电便宜，因为它电池小了，它肯定要便宜啊。
1: 对。
2: 这要是20多万，整个这玩意儿，我觉得是个正经东西。伟东，坦克300L 跑长途，哪个省油？什么意思？
1: 省油正常来讲就是 Z 省油呗。
0: 对，他说的这个 T
2: 啊，
1: 应该是这意思吧？
2: 不是，在有电的时候，因为 Z 的纯电续航长，
1: 对啊，
2: 城区通勤的话，肯定 Z 油耗低。但是都要干空了拿油跑的时候 Z 就不省油，因为它电池大
1: 沉，
2: 对，它重量大，一定是 T 省油。你要跑长途我觉得还得干 T， 不能看 Z。
1: 看有没有越野需求啊，你要是没有太大的越野需求呢，平常说长途的多呢，反正这两个配置你都可以选啊，你可以实际到店试一下，两款车型都有试驾车啊，试一下哪一款感觉更好一点，而且 Z 的配置相对会更高一些啊。想了解这两款车型呢，都可以记一个电话微信啊，18686893338。
2: 这个把车窗这个调整，车窗那个按键那个漆粘掉，这个我需要一个照片来佐证一下您给我这个消息啊。因为我没有看到这个照片之前，您说这个我有点不太相信，因为现在的这个车辆说按键能用那个胶纸就把顶那层漆给粘掉，这个概率有点低啊。现在的产品好像做的没有那么差劲吧？啊，这也是也要买 S， 今天 SUV 就成堆了啊。12万预算绿牌 SUV 求推荐，40岁男士。
4: 首先不知道你有没有候选车型，对品牌对空间有没有要求。我们先给你介绍一款吧，现在卖的非常火的一款车型，在市场上号称市场汽车市场的一匹黑马
2: 啊，
4: 咔咔咔就来了，
2: 呱唧呱唧，
4: 现在卖的非常好、
2: 嗯、
4: 插电混动大六座星光 L。 这款车起步价格呢109800，这是起售价格，但买的呢一般会买113800的或123800的，可能不仅有超大的空间，还多一些丰富的配置。店里呢是有现车的，底盘用料呢也厚道，价格呢也亲民，不妨呢你看一看。
2: 嗯，这个喜龙那个卖秤的段中志朋友啊，您这个微信号顶带了一个手机号，而且是要买领跑，我个人觉得这个事儿就好办了，你就等信儿就行了。现在我立刻让莹莹安排啊，你们马上啊，一分钟都不带等的。
0: 他在喜龙卖电子秤是吧？
2: 啊，
5: 我上门去，
2: 上门试乘试驾谈客户。我把这个电话和人名，我发给你啊，你马上安排。 咱们现在就是一分钟都不耽耽误的、啊、
4: VIP 服务
2: VIP 服务必须做到，这一点是我们这个比方说什么起码的一种服务意识啊。
0: 但是确实也近，这前方路到把头、
2: 嗯、啊，他要买领跑。这是，哎，对了，那个柴油那个霸道那事儿，你们给我查着了吗？三门啊，三门新款短轴，给我查查。
3: 三门
2: 啊，他说这个6000公里的准新车，25年的牌子，他去了，看完之后谈价，人让他滚。
4: 这个车首先是以平行进口的形式呢、
2: 啊啊、
4: 来到中国的。
2: 说钱，
4: 现在钱呢，如果有的话，新车行情是62到68。加购置税加保险落地不得68至74啊？
2: 啊、嗯，那边要70。
4: 这个车保值率确实很高，流通
2: 那也不能这么贵啊！你都上牌跑6000公里了，
4: 那也算是
2: 啊
4: 准新
2: 车、啊。他一开始到那去，俩人那面面报价呢，他说了个45，人那边直接就说让他滚。
4: 3至5年的车龄，45还差不多。
2: 来，有图有真相。
4: 况
2: 有图有真相就好，没图没真相不能。看看这新车的件子啊，豹
4: 五，给粘掉了。
2: 豹五，新车就粘掉了。
3: 掉漆了，
2: 咋回事呢？他贴完车那个侧窗膜，侧窗膜这个贴完不是说贴完不能马上来回，
4: 有个小不粘胶那贴，
2: 就拿那个贴就把这边那个件子给贴上了，不让他摁。今天不到日子了吗？寻思调一调，一撕那个这边那个。
0: 那个对胶纸一丝胶纸就掉掉
2: 了。大家伙思考角度不一样，我认为不是胶粘，是产品质量有点问题啊。
4: 别的几个件子没胶
2: 啊，美纹纸就能粘掉，你说这不扯呢吗？这啥产品质量啊？你要胶粘应该全都能粘掉啊，对不对？豹五啊，哎，高哥是你哥们卖的吧？
4: 是的
2: 啊，
4: 豹五这车卖的不好，不如泰七卖的好。
0: 泰七最近卖的咋样？
2: 不好。
4: 相比泰三还可以，
0: 不是我问你，泰七最近就比方说8月份到7月份销量有什么变化吗？
4: 比上个月销量差一点，毕竟呢、现在新老交替了
0: 啊、就是这个原因、那有没有会市场上出现了一个竞品的车型？
4: 你说的是领跑的吗？
0: 你猜错了
4: 啊，是什么车呀、
0: 那你对市场不太了解，因为呢今天正好呢跟一个这个卖泰七的这个哥们儿我俩聊了聊，是卖泰七的啊。
4: 嗯，
0: 我说你们最近卖的咋样？他说卖的不好。这是哥们儿之间聊的话啊、我说泰七卖的不错呀。他说呢因为有个哈弗叫 H10 的
4: H10
0: 啊上市了，
2: 他现在就打泰七，
0: 所以的话对泰七的销量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4: 不然他能有优惠吗？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本身呢哈尔滨呢在这个价位这种车型当中啊，因为把它归为就算是纯越野车型嘛，
2: 嗯，
0: 哎，然后呢本身每个月的销量就不是很大，但是呢上来这么一个硬款的车型，所以对泰七的这个销量这个月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那个胖，你们泰七定多少了？不是，你们那个 H10定多少了？
1: 哎妈，没详细数啊，反正
0: 都这样了。
1: 就是店里面现在基本上就是，
0: 不是全哈尔滨定多少？
1: 全哈尔滨转到进去将近1000了吧，快要。
2: 嗯，
4: 定的挺多的。
2: 那就是你们再喝口水，
4: 车交不上。
2: 咱听友说你喝水怎么瞅着像拿个口服液？说奥尼尔喝矿泉水的既视感，
0: 你为什么不使吸管吸？
2: 他拿着像狗逼。21年，哎，这个新的宝马 X3 28i 的，但是里程我觉得相对稍微大了点，8万多公里了啊。原版原漆，他要置换领克900，有没有搞头？问得赔多少？
0: 21年的宝马 X3 28i 的话，如果现在说大概的价格啊，大概的，哎，21年的哈，现在呢，我个人认为呢，市场的价格应该在17-18万吧，或者18万左右这么一个范围啊。
2: 嗯、
0: 具体呢，能不能搞一下这个领克900，这个呢就得你自己权衡了，因为这里头也得添不少的钱。
2: 嗯，买 D19不选空悬多少钱？
5: 不是他不用花钱选。这可能是买其他品牌车习惯了啊，这个确实很多品牌是需要加钱的。
2: 不，他意思就是如果我不要能不能
5: 你不拆不下来，你不要你可以买最低配的，只有21.98万那个没有，其他都有。 因为这个拆不了。你可以不用，但是必须得有啊。这个是同价位里边，就是有这个配置，你为啥不要呢？
3: 高哥，你要
4: 其实正常来讲。

0: 话吧，我不应该说
1: 啊，那你别说了。
0: 领跑这车呢，在市场上确实很优秀，
1: 嗯，
0: 你看人家这配置，还有空悬，
1: 嗯，
0: 价格还便宜。
1: 人家不想要空悬，
0: 对呀，啊，但是市场上有一个竞品叫华境 S，
1: 啊，不带空悬的，
0: 这个车不带空悬，
1: 嗯。
0: 你买个最高配的，
1: 还不带本版，
0: 最低配的价格还便宜。
1: 嗯，
0: 你看看这车呗，
1: 嗯，
0: 还是四驱，用料也好，
1: 嗯，
0: 什么方方面面的都好，
1: 那
0: 价格也便宜。这两款车在市场上确实竞品车型。前两天有一个小编说，一个客户试驾了这两个车，最后果断的定了
1: 华境，
0: 华境 S。
2: 哦，和什么车试驾哪两个车型？
0: 领跑，您说了，标题叫领跑的 D19跟华境 S， 试驾之后你会怎么选？东哥，这个时间你应该在下面留个言啥的，但是他就选择了华境 S，但价格确实便宜，这是一方面。
1: 差十万呢？
0: 没差十万。我说的华境 S 的最高配跟领跑的最低配进行比
1: 啊，
2: 对，就是大小差不多就可以算竞品呗。
0: 他那在市场上确实不是我拿的当竞品，
2: 那你就别拿
0: 它
2: 当
0: 竞
2: 品
3: 啊。
4: 那
2: 不是一个价格的车，那我跟奔驰还一个大小呢，那比呗。
3: 对，是这样。
4: 皮哥，你看看直播间，
0: 一个石头掉厕所里，激起公愤了。
4: 皮哥，你看看直播间有没啥趁手的这个家伙事儿，你攥在手里头，你不然
0: 小哥还是兄弟，你来先锋路7号，你试驾开一圈，
1: 嗯，
0: 你开一圈然后再比呗。
1: 另外还有啊，高哥，
0: 嗯，
1: 现在已经看不到茅坑了。以前服务区有，对吧？
0: 啊，
1: 现在服务区里都水冲式的了。
0: 但是有的地方也有。
1: 你跟孩子说说激起公愤这事儿，他没见过
0: 啊。华为智驾，嗯，
4: 不是。
3: 但是我觉得我高哥挺记仇。
1: 是吗？
3: 嗯，
1: 他是哎，
0: 你知足，
1: 我告诉
0: 你，我就
1: 给
0: 你
1: 高哥记仇的程度有多狠。我记得当年我高哥有一次跟他那个发小，我们在一块吃饭。高哥小时候啊，有多记仇？蚯蚓得着他的，从中间立着竖着给劈两半。
2: 怕他活过来啊。
0: 他不是你截断了不有再生功能，
1: 对，他就那么记仇，他给你竖着拉开。
3: 哎呦，我太狠了。
0: 没有，我是想让咱们两个人卖的产品在市场上呢都共同进步，
1: 嗯，
0: 销量呢共同提升，
1: 嗯，
0: 是这意思。
4: 商场上没有共同进步的
0: 啊，
4: 要不
1: 只有你死我活，
4: 不是你躺下就是他站起来，
0: 市场说的算。
1: 说东哥，你刚才叉三价给高了是吗？
4: 大概的吧，大概说这么一个情况嘛。具体的，如果有二手车想出售，想评估出一个准确价格的话，你加我个人微信就行，171-48-1357，是171-48-1357。加完微信之后，如果方便的话，给我发点车辆照片，或者把车辆的信息给我发全了，然后之后我本人给你评估价格啊。
0: 东哥，你能不能硬气一把，
4: 啊，
0: 给高了我兜着开了，不就完事儿了吗？他在这解释，
4: 你
0: 苍白无力，
4: 你给我拉那个拉氛围感呢，
1: 啊？给高了兜着，
0: 就是的，难得说
4: 错一回，
0: 说错一回，
4: 啊，
0: 别说说错了，
4: 刚才应该
0: 说走心了，
4: 在15万左右。
1: 嗯，你确实说高了，
4: 对，没错，咱认
1: 啊。说柴油短轴那个霸道现在特别难找，天津港都没有，
0: 国内新的没有了，都是，
1: 所以说他要的价格就是70，
4: 是
0: 这车买的都是70，
4: 他要70，我觉得就是从二手车商这块来说，他要的没毛病。为什么呢？我卖的就是缺儿，对吧？
1: 嗯，
4: 全国假设这台车是你的，然后而且呢新车价格在那摆着，对吧？然后之后我多要点一点毛病，就从二手车商场的这来说一点问题没有。再说原车时候确实赔钱了。那么如果我们现在看的只是一个这个霸道啊柴油的，那你看57呢？
1: 当年就剩一个的时候，记得要多少钱？200几？
4: 270吗？
1: 127。
4: 而且这颜色你意想不到，绿色的，你见过绿色的57吗？敢要270万，对吧？但是呢，你要是问人这个对这个汽贸的老板，人家老板可能说呢，那全国就一台，我能不高要？
1: 东哥，你知道吗？大黄蜂，
4: 嗯，
1: 大黄蜂新车49，记得吧？
4: 是，嗯，
1: 全北京当时就一台，你猜要多少？
4: 要多少？
1: 50。
4: 哎，因为啥呢？如果你真是个心急的人，说
1: 就一个，
4: 我今天我就要买，
1: 嗯，
4: 对吧？我这手头比较宽敞，那就无所谓了。
1: 嗯，啊，说高哥其实就是小心眼儿，没有，我跟你说实话，高哥真不小心眼儿，
4: 不小心，
1: 高哥绝不小心眼儿。我问这里边这帮人里边最小心眼儿是谁？刘小店儿，
0: 所以我给他删了吗？
1: 他
2: 删的你吗？
1: 你俩谁删谁啊？
0: 他先删的我，那不小心眼儿。

0: 是吧？
1: 哎、
0: 高个的人就咱说心胸了、格局了、境界这块都没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
2: 嗯，
0: 你和高哥处，谁和高哥处，在不动钱的情况下都能处成好。
2: 嗯，
3: 对我们老板的话来讲，处不好自己找原因。
0: 但是我高哥就一个缺点，
2: 嗯，
0: 就是你不能谈钱，就是俩人出去花一块钱，
2: 嗯，
0: 高哥说你花吧，我手头不宽敞。
2: 东哥，那台绿色五七现在报价降了，
0: 没卖出去，
2: 207了，
0: 没卖出去吗？
2: 嗯，马上有人找着了，
0: 他就
2: 是报207吗？你们
0: 现在咱不知道啊，要前一段时间呢，确实报207来的，
2: 嗯，
0: 再就是这台车有点说法啊，有点说法
2: 啊，
0: 嗯，
2: 买这车的大哥其实真不差这点儿，无所谓啊。说现在西藏租车行最火爆的三款车型，坦克300、理想 L9、领跑 D19。
4: 高哥，莹莹热的不行了，你给那把衣服抖了抖了。
1: 直播抖了啊。
2: 高哥，老板是彪哥吗？啊，对，范德彪，嗯，是我高哥的老板啊。
3: 嗯，
2: 说那柴油的短轴霸道找高哥好使吗？天际港没有，你找他也白扯。
3: 国内没有了，除非你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2: 嗯，
3: 先给你报关，从国外给你发一个。
2: 说起亚，你们那个广告刚才播的，我听好像有错字儿。你这耳朵真灵，我怎么不知道呢？
3: 市场经理都没发现，让你发现了。
2: 问小胖旁边坐的是宗庆后吗？
3: 往右瞅，这左右还不分了呢。
2: 宗庆，哎，别说，有那么点儿，有那么点儿
1: 是吧？
2: 嗯，有那么点像，
1: 是吧？
2: 嗯，
1: 有富贵相，
2: 嗯，但是这个资产好像差的有点多啊，
1: 嗯。
2: 这资产差的确实多了点啊。
0: 那个中间得差出俩零去。
2: 嗯，买埃安找谁？这个我不熟，你们谁熟？嗯，咱换个牌子行不行？你要埃安看啥？啊？
0: 不是，就是这个手机吧，它有一个功，就是能有一个刷短视频的功能。
2: 嗯，
0: 你没最近看看有个事儿吗？
2: 嗯，
0: 你看刷刷看一看，完了之后你可能就会改变对品牌车型的选择。
2: 啊，要买雪铁龙，高哥死活不给你一单电话，是吗？你还有这事吗，高哥？
3: 这我小黑粉说的，他说的话都是在
2: 我觉得就这个欠妥，因为我觉得我高哥不会这么干的，
3: 没有意义。通问刘工问不出来吗？
2: 嗯，
3: 你问谁问不出来呀？
2: 嗯，
3: 自己去一趟不就完了吗？
0: 今天是昨天晚上有带个听友跟我要高经理电话，
2: 你没给，
0: 我就没给他。
3: 东哥开玩笑，他给了，他给我打电话了
0: 啊。
3: 他说东哥给我的电话买星光 L， 今天上午在店里交钱了。
0: 以后再问高经理电话，真的不给啊？
3: 啊，
2: 不给了，
0: 对，不给了
3: 啊！
2: 不，高电话有记录吗？
3: 电线杆子上找，
0: 开玩笑，开个玩笑是
2: 吧？
3: 东哥，你是不是管理员？
0: 不是，
3: 你把春雷给我禁言了呗？
0: 我真不是，
3: 不是，那你给我个权利，给我整个管理员。
0: 我都是普通的人员，我怎么给你权利呢？
3: 哎，峰哥，你说咱们这直播间，
2: 这个，
3: 管理员都不在现场，也不执行，
2: 嗯，
3: 也不执行职务，你说空想啊？这是。
2: 不，管理员哪有响啊？
0: 你给人开钱了？
3: 不开钱，那为啥要干这事儿呢？
0: 热心听众嘛，在车友。
3: 那热心听众为什么
5: 不
3: 做作为职？
5: 不是变成为职责
3: 呀？
5: 人是义务，你给开工资了。
2: 就是帮是那个人情
3: 啊，
2: 不帮不干是本分。
3: 那哥，那你给我整一个管理员呗？
2: 不，我说了不算，这号是东哥的。
3: 东哥，你看我申请一个。
0: 我在里头啥也不是，我不是在里头的群主，我给不了你管理员。群主是吕小敖。
3: 吕小啊，
0: 对啊，
2: 不，这个号是你。
3: 东哥，你瞪眼说瞎话，你就说给不了就完事儿了，总在这折。这你能
0: 不
3: 给我管理员？
0: 不能，
3: 不能。
0: 这回你看我直接说，你满意了吧？我委婉的。
3: 那你不能让小黑粉在这里造反呢。
0: 我委婉
3: 的，黑的说白的，白的说黑的，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的线人呢？
0: 我底下有管理员，你找我底下管理员是吗？李小敖了，还有谁了？陈
3: 小敖啊，祝你烤串烤一辈子啊，好好烤。
5: 哎，那太好了，这
1: 那咋的？
3: 不是，咱不就祝人烤好，那祝人事业发达吗？
5: 我就说能烤一辈子，生意得火。
1: 嗯，
3: 那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呀，
5: 没说别的。
3: 我祝人事业有成嘛。
5: 对，这不是
2: 信你快点。嗯，博越 L I have 现在贷款什么政策？
1: 哎，还我还没出啊，但是下个月会出啊、你现在可以关注一下，然后
2: 首批权益肯定政策非常好，
1: 贷款政策我估计是2年5万免息啊，因为跟博越 L 现款是一样的啊，你可以加小郑总的微信啊，首批车看看能不能快点提，因为这个车下个月一定会出啊，这个月可能我们就会结算，慢的话下个月出也会结啊。
2: 嗯，
1: 1804507888加我微信。
2: 那哈弗啥时候出 HEV 版？
6: 预计在10月到下旬左右吧。
2: 因为下一步长城好像全系要推 HEV 版车型，
6: 对，它现在也是在铺垫，然后应该也快了，今年年内应该是差不多啊，可以持续关注一下啊。
2: 嗯，我对 HEV 版的车型还是觉得不错的，因为凡是早年间开过雷克萨斯车型的朋友都知道 HEV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动力格局啊。他说昨天你们说那个奔驰没续费油量不显示这个事儿，奔驰好像听着了，现在要送一年，
5: 送一年
2: 啊、但是前提得先买6年，
3: 买五赠一啊，买六送一，
2: 一年多少钱知道吗？
3: 不得2-3千啊？
2: 买6年4598，问买不买？高哥买不买？
5: 其实算合
6: 适，买呀，
1: 买那干啥？
5: 但是
2: 我觉得没啥意思，
1: 对，黑着呗，
5: 对不对？你有可能1-2年你换车了，
2: 有这4000多块钱，
1: 就得抵制这种不合理收费，凭啥要钱？这本来应该给的，
2: 你最起码油量显示你是不应该
1: 要。对呀、啊，大森林投诉，
2: 嗯，不就厂家干缺德事儿？你跟缺德人投诉缺德事儿？
1: 对呀、啊，那我就投诉，那你这种就是不合理，
2: 这应该找工信部反映吧？
1: 那也行，
2: 嗯。这是博越 L 跟星越 L 底盘是不是一样的？
1: 多少有点区别啊。这个但是是同一平台下来的两款产品，星越 L 肯定是略好一点啊。但是关键的东西，比如说防震钢梁啊，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个关键的部件啊，是基本上一个质量的。但你想，这个车两个车轴距不一样，你想让它底盘一模一样，是不是也有点强人所难啊？所以说两个人都是这个迈不去悬架后四连杆啊，基本上是一样的啊，但是呢，它的因为它的轴距，包括它的载重的要求，一定会有一些区别的啊。所以说，你不要觉得就是有这个东西，就一个平台啊，是宣传是一个平台的，就一定是一样的，肯定会有点区别。但是你说的也对，都是路特斯工程调教的啊，路特斯工程就是路特斯跑车它的这个调教底盘的工程团队啊，是跑车级的调教，这个是没问题的。
2: 昨天在中石油松北那边看见开始安甲醇的枪了，他刺挠了，问现在买甲醇有没有补贴，得多少钱落地，这车咋保养？
1: 甲醇现在有两种啊，一种是这个帝豪甲醇版啊，这个就是两个箱的，一个纯箱一个油箱，还有一个116的这个甲醇版啊，是刚上的绿牌的。如果说就是说你正常咱私家车想要加甲醇是可以的啊，直接去就可以加。现在买的话呢是没有什么补贴啊，这个正常的一个油车的牌儿。如果说你要是买这种116的话呢，补贴呢可能就是购置减半，因为绿牌的啊。然后怎么保养，到我们店就可以保养。像帝豪甲醇版一次保养的价格是150啊，然后如果说是这个116的话，可能是200多块钱，也不贵啊，用的是甲醇专用的发动机的这个油。可以加小郑的微信啊，地址包括价格听友，这个基本上也没啥太大折扣了，基本上已经很便宜了啊，1804507888可以加我微信。
2: 领跑底盘什么地方给调教的？
5: 领跑的底盘是一个是自己加上那个玛莎拉蒂的底盘调教的一个团队合作调教的。
2: 嗯，他说那我就再等等。您等等吧。甲醇，我再说一句啊，甲醇这东西，如果说您不是里程使用这个特别强度高的话，您没必要啊。人家是给这个营运车辆设计的，十来年前我第一次搭网约车，记得是逸道，对，那时候我也用它，是个黑色的大索八，司机当时听976，我就问为啥买索八还买黑的，大哥说高哥告诉我的，黑色索八好。商务气息浓，
3: 那确实是。
2: 哎，索八黑色照白色二手车得折多少钱？
4: 如果当年的话啊，当年的话，比方说以3年为例的话，得差20000块钱呗。
2: 嗯，
4: 完了你就说咱听友哈，真的这么多年还保持联系，非常珍贵。黑色的索八，伊兰特，怕你见过2箱的吗？
0: 伊兰特
7: 有两箱的，
0: 对，
3: 两箱的后面还有戴维 E 的，
4: 没见过，
0: 戴维 E
7: 运动款，
3: 对呀、
0: 啊，人那个车主找你呢。

0: 上我那儿去了，完了就说东哥，那个我这车卖了，我要换个车。我一瞅，哎，我说两厢一兰托，
1: 你是不是拿这小众车型给人压价了？
0: 你看，你听我说完话，跟价格有什么关系啊？
1: 啊。
0: 我说：“哎呦，我说两厢这个不太好卖啊。”他说：“高经理卖我的。”我说：“那你打电话15244775599，哎，你说黑色的索八两厢的伊兰特，你都干的啥活儿啊？”
1: 那厂家生产了，肯定是有产品，就有好的客户需求啊。
0: 对对对对，
2: 买海狮05找谁？海洋王找刘大爷。
0: 对，这没有任何的问题，是17148135735。啊，
2: 嗯。星越 L Plus 底盘跟谁平台一样？是领克09的吗？
3: 现在来看我还不确定啊，因为这个车昨天晚上刚确定，这星越 L Plus 是我们 G 网的车啊，你这个可以关注一下，加我微信了。它是不是跟领克09一样也不确定啊，只能知道它现在是双叉臂啊，后五连杆啊，这是基本的一个架构知道了。但是有没有就是今天发出的这个宣传都是有这个非常小的转弯半径。它是不是有后轮转向，这个我们也不确定啊。平台的话，人家09用的是这个 SPA 平台吧，这是沃尔沃的平台，我们能不能用得上也不知道啊。所以说你先加我微信吧，这车肯定是不错，18045078887。
0: 这个星越 L Plus 给你们网了？
3: 对，是 G 网的。
0: 等你上市的时候我请他家吃饭啊。
2: 嗯，
0: 真不容易啊，
2: 30万预算 MPV 问我买什么。兄弟，要是我现在是这么考虑的啊，我得等一等。我等等啥呢？我看看那个高山八的那个 HEV， 听好，是 HEV 啊，不是现在插电这个啊。我看看它上市什么行情，这车我挺稀罕啊。等它上市看行情，要是它定的贵呢，那我就不整。
0: 其实接着奔着塞纳和格瑞维亚
2: 去了。对，它要是便宜，我告诉你，这车我真挺喜欢。因为虽然说我对插混这个绿牌电驴子一直不太感兴趣，但那车里边真挺好。
0: 其实呢，如果说塞纳和格瑞维亚的话呢，就像这种 HEV 的车型，说它有什么缺点呢？
2: 没有短板。
0: 那个，如果是我们说这高上八变成了 HEV， 首先一点的话，车我们进去的头部的空间会好很多，再就是宽度、长度、舒适性方面都会比那俩好。
2: 然后呢，它要是定贵了，那我就看看 D19去了。反正横竖我就要个便宜大碗，然后必须得是那个半本安真皮。这个半本安真皮大家伙别小瞧了，这个东西的成本非常高，
4: 比纳帕贵。
2: 哎，纳帕的那个东西吧，它用年头多，它裂啊。哎呀，高山班的 HEV 的实车图片都出来了，
4: 看看。
2: 但是我想多说两句啊，这个中网我可不太稀罕。这中网怎么这种呢？
4: 不是个绿，
1: 传奇 M8 整的相反了，
2: 它是横条，
1: 对，变成横的了。
2: 我不喜欢这么大的前脸，
1: 双色的车身。
4: 那这个绿是不是太浅了，还是图片的事啊？
2: 有可能，因为是这个可能有变色色差吧。因为我手机看的时候比这个颜色要深，
0: 或者这是广告色。实际的话不能这么浅，
2: 不能这么浅，
0: 不能这么浅。
2: 这个车到店我估计啊，
4: 这个有点像邮局的车。
2: 哎，你别说哈，
4: 这太浅了。
2: 但是我说实话，这个中网要这样的话，我可不太喜欢。我不喜欢这种中网啊。高哥的电话一直没换过吗？没有啊。你这是刚听节目啊？
1: 他说我手机号，我还是说我电话呀？
2: 手机号和电话有什么区别？
4: 电话指的是
2: 固话呀。
4: 对，手机
1: 号一直没换过，
2: 一直没换过。高哥这些年，我跟你说，肖大爷讲过，说一个男人超过10年，这手机号一直不换，这人就能处。
0: 这至少他不跑，
1: 打了就通，通了就能找着人。
2: 哎，对，一直在接。
5: 也分人，一般我是24小时接电话、
2: 嗯、
5: 啊。这个半夜我这手机不关、嗯，有的就不一定了。
2: 这是问 H10是空悬吗
6: ？H10没有空悬挂啊，也不带低声，它只有一个这个，咱们 H10呢只有一个 EDC 电磁减震啊，然后低配车型呢需要选装。嗯，选装价格呢是3000元，顶配车型6座顶配那 Ultra 版本呢是直接就有这个配置了啊，它只不过能起到一个调节这个悬架软硬的一个作用啊。如果需要，因为它前面带这个道路的阻尼预瞄嘛，前方如果过沟过坎的话，这个 EDC 减震器呢，可以主动调节这个悬挂。如果要是过减速带呢，它会调软一些啊，保证这个通过性的这个舒适度啊，是这么一个概念啊。再就是呢，如果

0: 近期想看一看咱们这个 H10 车型的啊，可以来试驾了。试驾现在不排队了，因为咱们第二台试驾车也已经落完了。咱们现在基本上，全哈尔滨市内呢有四家店都是配备了两台 H10 的试驾车，因为像之前那个 H10 排队一排排一小时俩小时吧，整出客诉来了。所以咱现在呢也是，花了大成本给每个店都配了两台试驾车。咱们平房店也是有两台啊，随时来随时也能试啊。这款车呢现在目前确实是订单排期已经排到了十月的中旬。这是五座的，六座版本的呢，如果要是带选装，对的，这是到十月下旬了。所以说呢，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尽早来看车啊。相中的话呢，尽早订，尽早提啊，记个电话微信18686893338。
1: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五菱品牌的车型呢，最近上市了一款阳光 Pro 版，这个车呢，现在关注度挺高的，大部分呢还是公司或者是工厂用，内部空间呢是9立方米。叉车呢装大型的货物呢都直接能装能卸，很方便，用起来。价格呢是94800起步，纯电续航呢有300的还有400的，也支持贷款，贷款呢部分额度也是免息的。如果大家有了解这车呢，来先锋路7号，店里是有现车的，交钱就可以开走，电话是3881948。大家想了解其他品牌的车型和华境 S 啊，星光 L 啊，关注我的抖音号 KP5599，里头有视频介绍这个车，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2: 大家好，领跑橘子啊，然后跟我们所有的听友汇报一个数据啊，就是领跑目前为止的话是这个是国内首个啊月销突破10万的造车新势力品牌。那除此之外呢，就是 A10 上个月我们的交付量是达到了突破了3万台。所以说现在这个无论是说从产品力还是说从我们的交付能力啊，都是没有问题的。那现在我们 A10 部分有现车，只要是这个是常卖的车型配置，有个个位数的现车，那其他的比如说你想要特殊颜色或者特殊配置，那就需要订购，大概是3周左右。那全系的车型呢，现在目前都有一个2年的定额免息贷和5免2的一个贷款政策，可以到我们的城乡路、先锋路还有松花路赏车试驾。我的微信是13945117119。
3: 大家好，机器人小张总啊，这个如果说大家关注我们的星越 L Plus 啊，这种4.95米车长，然后可能是2.0T，也可能3.0T配9AT 啊，还有这个 iHave 的车型，都可以加我的微信了啊。然后这个车呢，越来越多的信息公布出来了，包括它的这个内饰细节啊，可能很快啊就会出来。外观呢，大家已经看到了一个非常大气的一个外观啊，很大，20万左右的价格买到一个油混的，我觉得你可能23-4万买一个汉兰达的这个双擎，对吧？现在呢，20万左右能买到星越 L Plus 的 iHive， 我觉得性价比肯定更高一些，而且呢，这个 AI 智能的程度和它这个油混的技术先进性肯定是后出的更好一些，可以关注一下啊，加我的微信18045078887。
4: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芳，咱们汽车里头现在三款车型是主销车型，尤其是C-5，现在的话，店里头125800的也是销量最好的，所有政策拿齐的情况下都不到10万。欢迎大家想买一个家庭用车耐用的，而且不费油的，最主要的安全等级也非常高的，都可以考虑这款车啊。先锋路的2号咱们都有试驾车，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听友会比咱们自然进店有照顾，15846377335。
5: 大家好，红桃二手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街一号红桃二车。如果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或者有旧车置换新车的话，你过来帮你看车评价。4-8-1357车电话呢，说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加我个人微信17147，是17148-1357。

0: 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又是一个开心惬意的午后，和你在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的旋律当中相遇。那么让我们跟着旋律慢慢的去晃，把普通的下午过成藏着小惊喜的限定时光。

0: 还是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喔，
1: 后来就好笑，
0: 对啊，
1: 好可爱，
0: 那外表不像，很酷啊，好有趣哦、喔，我就很好奇。

人间七夕不只有星河与爱意，更藏着流淌千年的东方雅致浪漫。这个七夕，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要各位听友奔赴一场非遗古法手作之约，亲手来制作属于你的七夕私定和香珠手串西宁香。古法和香是非遗传承技艺，千年香道匠心沉淀。这次手作我们严选到了沉香、檀香、降真香以及玫瑰、桂花等多位天然印记的名贵香材，遵循古方配比，全程手工揉制，自然凝香，零工业香精，零化学添加，每一颗香珠都是独一无二，机器无法复刻的指尖匠心。我们还为大家精心挑选了高品质的粉水晶作为配饰，守护亲情、友情、爱情万般良缘，适配每一个温柔的你。不管你是独自前来以香结缘，松弛自愈，邂逅同频知己，还是约上闺蜜好友偷得半日雅闲，定格专属默契，亦或是与爱人携手同行，互制专属香珠信物，把双向奔赴藏于万间，都是这个七夕动人的仪式感。那么成品和香珠手串轻雅百搭，日常佩戴分为

味感十足，暗香随身，古韵十足，赠予热爱挚爱的亲友啊，更是心意满分，小众高级的专属好物。活动呢还将适配顺应节气的饮品和小食，更有五行香韵文化解读等等。909听友香韵七夕专属活动特惠，单人月级体验价格是288元，那么双人甜蜜同行价格是520元，也就是520，它浪漫又划算。时间就在明天下午的1点钟，地点是哈西会址中心地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909听友香韵七夕首座活动名额是有限的，那么想要来解锁专属东方香韵文化活动，抓紧时间来添加微信预约报名，13904806169，13904806169，让这场非遗和香珠首座活动为你留住七夕温柔的相逢与圆满。添加手机的微信预约报名啊，13904806169，13904806169。

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那么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我们瞬间告别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物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抓紧时间来购票。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手机的微信就可以购买了。1390480-6169，1390480-6169。那么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就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这场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别忘了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1日3餐科学饮食。

0: 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如果你此刻正对着电脑有点犯困，或是正走在通勤的路上，不要着急，接下来的一首首歌曲会慢慢的接住你的疲惫。音乐从来都不是背景音，是我们藏在电波里陪你走过下午的老朋友。这里是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经理。这首歌刘若英的《满满》。

909哈尔滨广播带您关注我们的出行。其实呢，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很多年那个总有一天，总有一天要去看看布达拉宫到底有多高，总有一天要亲眼见一见羊卓雍措的纳莫兰，总有一天要站在世界最深的大峡谷边感受天地的辽阔。那么今年9月就是那个总有一天，和909出发一起圆梦西藏。9月开始啊，西藏的天空与湖泊将迎来一年之中最为湛蓝澄澈的时刻，避开暑期的旅游高峰期，人少景美，性价比还高。909圆梦西藏之旅，我们用双飞替你来省下路上的时间，用7天带你领略西藏极致的山河。那么这条口碑之选的经典线路，不仅是西藏精华的集合，更藏有许多提升体验的惊喜彩蛋。夏天雅鲁藏布大峡谷，中日云雾缠绕，南迦巴瓦修女峰素来十人九不遇。那么当年跑男节目组来取景，嘉宾也遗憾没能够完整的见到神山全貌。可是进入到九月，雨水大幅的减少，空气通透干净，能够一睹主峰邂逅日照金山的概率更大。秋季的巴松措湖水更加的丰盈透亮，整片湖面就像是整块翡翠，岸边林木被染金红，夏日浓绿与初秋的彩林交织。羊卓雍措也褪去了雨具泥沙带来的灰蒙蒙的这种质感，湖水随光线层层渐变宝石蓝，不需要额外滤镜修饰就能够拍出足够惊艳的大片了。走进大昭寺八廓街，朝圣者五体投地，磕着等身的长头，额头触碰地面的声音此起彼伏，那就是信仰最为虔诚的回响。而街边的甜茶馆里又能够看到市井生活的烟火气，现代与传统在这里互见交融。藏族同胞们既能够拿着转经筒，也能够用智能手机直播，那么这是独属于西藏的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了。909圆梦西藏之旅团期来到了9月16号、23号、10月3号三个团期可以来选择，价格仅仅需要5980元。报名来添加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 13904806169。相信这趟旅程的每一处用心都将化为你难忘的回忆。添加微信了解909的出行，13904806169 139

人间七夕不只有星河与爱意，更藏着流淌千年的东方雅致浪漫。这个七夕，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要各位听友奔赴一场非遗古法手作之约，亲手制作属于你的七夕私定荷香珠手串西宁香。古法荷香是非遗传承技艺，千年香道匠心沉淀。这次手作我们严选了沉香、檀香、降真香、玫瑰、桂花等多位天然应季名贵香材，遵循古方配比，全程手工柔制，自然凝香，零工业香精，零化学添加，每一颗香珠都是独一无二，机器无法复刻的指尖匠心。我们还为大家精心挑选了高品质的粉水晶作为配饰，守护亲情、友情、爱情万般良缘，适配每一个温柔的你。不管你是独自前来以香结缘、松弛自愈、邂逅同频知己，还是约上闺蜜好友偷得半日雅闲、定格专属默契，亦或是与爱人携手同行互制专属的香珠信物，把双向奔赴藏于万间，都是这个七夕动人的仪式感。成品荷香珠手串清雅百搭，日常佩戴氛围感十足，暗香随身，古韵十足，赠予挚爱亲友更是心意满分，小众高级的专属好物。活动还将适配顺应节气的饮品和小食，更有五行香韵文化解读等等。909听友相遇七夕专属活动特惠，单人月级体验价288元，双人甜蜜同行价520元，也就是520，浪漫又划算。时间是8月22号，也就是明天啊下午的1点钟，地点是哈西绘制中心 D 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909听友相遇七夕手作活动名额是有限的，咱们要来抓紧时间报名了，去解锁专属的东方香韵文化活动。1390480-6169 1390480-6169。那么让这场非遗荷香珠手作活动为你留住七夕温柔的相逢与圆满。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

0: 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会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如果你在纠结哈尔滨的夜间去哪儿玩，或者是有亲戚朋友从外地来到了哈尔滨，不知道领他们去哪儿玩的话，那么这条消息您要关注了。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我们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啊，不用犹豫了，抓紧时间来购票。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手机的微信就可以购买了，13904806169，13904806169。那么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就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这场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如果你也想要抓住暑期的尾巴，又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到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909为您推荐到的就是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体验到。很多朋友记得电影《七月与安生》当中的托卡内夫灯塔，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那么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漫步在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随风飘荡，而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里你是能够沉浸式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还有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站在那里，整座海参崴的城景与金角湾的海景就会尽收眼底了。运气好的话，是能够偶遇俄罗斯新人婚礼的，感受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仪式。我们在整个行当中为您升级了餐标啊，第一顿俄罗斯的海鲜大餐，每人加赠了一只帝王蟹；第二顿呢，又升级了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

特色庭院或景观餐厅露台，我们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再来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标志性的伏特加，与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我们举杯畅谈，真的是吃好玩好，不留遗憾了。整个行程呢是20个人的小团出发，而且是高铁前往绥芬河的，这段行程的费用啊已经包含在整个团费当中了，省时又顺心。我们也欢迎团体来集体定制，每周六发团，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架全包的，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 13904806169。同时呢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准考证报名能够立减200元。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了解详细的行程，13904806169 13904806169，备注旅行。

今天下午的旋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但是好听的音乐会留在我们的耳朵当中，松弛的好心情也会延续到接下来的时光里。感谢各位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音乐当中不见不散，也祝各位周末愉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开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冲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全新周五台三下班，
1: 万岁！
0: 一天一身大年汗，只能跟着仨风扇一起转。嗨三下班万岁，有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别管风扇转不转，咱们都得一直干。每周一到周六下午4点到6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和车里家里，嗨三在风里等你。
0: 哎，我就是那个怎么说怎么砍怎么吐槽部件咋整那病。
1: 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一时间陪老 K 的零零和默默。
0: 我现在就希望咱们这个高层能够在咱们这儿就参观一下啊，就感受一下哈，这种来自新疆的炙烤。10点07分，那我们在话题之前呢，今天周五啊，我们听听嗨三双男主吧，是不是？
1: 今年双男主，
0: 其实我得感谢星月，他坐着更热，你知道吧？还不如那啥呢。哎，我以后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建议啊，就嗨三的节目轮流制，就
1: 是感觉今天好像下雨呢，
0: 马上下那个大红了，暴红警报了，
1: 真假的？
0: 晚上6点会有一场比较大的雨啊！
1: 看一下我手机，并不权威的这个天气预报，
0: 可能正在这个
1: 酝酿
0: 当中啊！
1: 不知道，不权威。
0: 大家看一下啊，就是我刚才不是咱们那个有发了，
1: 有了，
0: 公众号里有发的。然后这样，大家就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周边的天气啊，那注意自己的这个车周围的变化啊。说一下我们的快乐行程啊，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还有9月份、10月份，你看8月份马上就结束了。所以我今天看到了这个，哈站的人流特别大哈，大家都拿着行李箱，有很多是返程高校的新大一学生，
1: 对，开学。
0: 还有说还没到这个20多号，他们有就大一军训已经提前到了
1: 啊，是啊，
0: 一些重点高中呢也提前到了，
1: 没错。
0: 所以呢，我们再说说那个8月份，随着大家返校，8月份的暑期的行程也就结束了。那么面临来的就是9月份和10月份。其实9月份呢空档一个月之后，马上就迎来了中秋和国庆，那很多人又提前预定了这个现在的这个 schedule。 我们来说一下啊，如果大家想继续避暑继续好玩还能出国，你就跟909去一趟俄罗斯海参崴，既不耽误你的这个十一行程，还不耽误你有的人可能请不了那么多时间的假期，3到4天。
1: 明天又要出发一团了吧？
0: 对啊，对，明天又要出发一团了，
1: 这
0: 团团满，所以呢，我们的俄罗斯的行程啊，主持人回来都非常开心，因为也没有去过第一次，
1: 又能玩又能吃又能喝，
0: 关键轻松，2000多块钱，你想想，
1: 2599，
0: 高铁来高铁回，拿个护照出趟国，喝个啤酒窝的嘎，吃帝王蟹，吃青口贝，然后呢，住的还是不错的，整个还能够凉快，早晚都一个外套，然后呢，还能看看凯，我觉得这个行程已经无可挑。已经无可挑剔了啊！还有就是，整个行程当中，有人说带老人合不合适？啥都行，
1: 太适合了啊！因为本身也是小团，20个人的小团啊，整个这个行程的过程中，你会发现非常的轻松啊。然后就是大家的节奏，因为人少嘛，所以也可以稍微的慢一点，所以说很自在啊。所以说想要来报名的朋友，赶紧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海参崴就行。与此同时，添加这个微信，你也可以备注西藏啊。我们现在的这个已经长达了几年的909，一直在坚持，而且做的一直很好，高品质的西藏的四飞的行程，
0: 没错
1: 啊，用这个7天6晚的时间，咱们感受一下西藏的这个极致的美景。
0: 确实，
1: 3个时间团契可选择：9月16号、23号、10月3号。
0: 对，
1: 9月16号、23号和10月3号，
0: 没错，
1: 目前是这三个团期，价格都是5980元，
0: 没涨价。
1: 添加微信，价格真便宜。
0: 你看11都没涨价，5980啊！那想要添加、想要去报名，添加微信13244602879，俄罗斯也是一样啊，13244602879，13244602879，还在。粉丝找嗨三儿来报名，13244602879，添加微信备注旅游。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
2: 有料才有聊，
3: 有聊才能唠，嗨三儿有的聊。
1: 哪个地儿的方言管海叫凯呀？
0: 啊，那个我们的海，我们广西叫该呢。
1: 哎，但是你会发现啊，就是你看，比如说，就是刚才，比如兵哥，比如咱俩不熟的话。就刚才我那个行为其实就有点没有边界感，就是比假设这是你的方言，
0: 我们现在不是很熟啊、哎、你刚才就冒犯了我呀。 You no matter 啊， You matter for me。
1: 英语角尖这么早吗？但是你看啊，比如说因为、尤其我一想到了我想到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大学往往是人生中你经历的第一个五湖四海的人的这么一个地方。
0: 其实你寝室的室友从五湖四海来就是你的、哎、就是你 最初的朋友，
1: 大家不同的方言，那在这个时候比如说刚接触或者说没有特别熟的情况下，你比如说你吐槽他的方言或者他的口音，其实这就是一个没有边界感的行为。
0: 而且你还没跟熟两天你就跟起外号，对，都是没有边界感的。
1: 对，其实这就是一个没有边界感的行为，
0: 是不是？
1: 所以今天我们还在聊的话题呢，就是都来分享一下，在你与人相处的时候，你觉得哪些行为会让你觉得对方这个人完全非常没有边界感，
0: 就是
1: 展开聊一聊，
0: 就是自己不咬味跟你很熟吗？
1: 对，
0: 是不是上来
1: 就是他的这个行为会立刻让你比如下头，
0: 对，
1: 或者会立刻让你讨厌这个人，
0: 或者觉得想离开他。我跟你说，我这在这里嗨三粉丝众多哈，有些嗨三粉丝我们私下里是成为朋友的，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1: 哎哎哎哎哎，
0: 但是有些粉丝你也不打听你也不问一下。有一个嗨三粉丝加了咱们那个公众号，然后就加了咱们这个微信
1: 号
0: 1234089，然后你听我说，他说哎斌哥快给我的朋友圈第一条点个赞，因为看他之前也蛮热情，我就进他朋友圈，他既然给我屏蔽了，然后他让我给他点个赞，我就把这个截图给他，把他拉黑了。我就觉得他，你都不看看是不是给我朋友圈开开了，然后你就让我给你点个赞。而且他要是群发的还行，他先跟你说个斌哥能给我朋友圈第一条点个赞吗？
1: 那是为啥呢？
0: 他就是他可能屏蔽人太多，他忘了给我也屏蔽了，但事先没给我打招，没看一眼是不是给我开开了，就是不允许我看他朋友圈，然后他还让我给他的朋友圈点个赞。
1: 没事，你就把他想象成是同事，同事之间不都是很杠吗？但我还行，
0: 我们是为了保险起见。
1: 不我
0: 三天可见也挺可恨的。
1: 我的朋友圈大家就能看到，
0: 你也可能分组什么的。
1: 我一个月分一组
0: ，
1: 我一个月不是
0: 一个月
1: 谁那么闲？我一个月可见啊！哎，但是就是说说啊，就是没有边界感的一些行为，其实哎非常多。
0: 嗯，
1: 哎，你看这就来了今天啊。
0: 我刚才看李水涵这一条，咱老粉丝嘛，他说还没认识几天就给我勾肩搭背的，是跟你很熟吗？哎，你介意那种还就比如说。刚跟你吃个饭，然后就跟你勾肩搭背的，哎，哥们儿怎么着？
1: 哎，兄弟，
0: 哎，对我也挺烦。
1: 哥们儿，这顿酒之后就哥们儿，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说当你哥们儿挺容易啊。
0: 不是我的门槛很低，25块钱个当哥们儿。
1: 你看老河马说的这个也是啊，我也讨厌这种。他说打电话第一句不说事儿，也不问你方不方便，上来问哪儿呢？干呢？搁哪儿呢？你管我在哪儿？哎，有事就说事儿。而且我跟你说，他说的就是这种。他说是那种完全不是很熟悉的人，上来就跟调查户口似的，然后问你家人在哪上班啊，干啥的，不是很熟悉。
0: 我跟你说，他要是正规单位不表明身份，我都不会配合的，
1: 对吧？对吧？对吧？不是很熟悉，然后上来打电话，你也不说事，你干啥呢？你在哪儿呢？
0: 比如说我，你是嗨三的，知道你是木木了
1: 啊，
0: 反正很听你的节目
1: 啊，
0: 偶尔在一个线下场合跟你，比如说在一个饭桌上吃饭了，
1: 哎，
0: 其实跟你去见你，假如说我，你听我说，
1: 哎、
0: 你听我说、
1: 哎哎，
0: 比如认识你了吧，然后哎，加了微信，
1: 哎、
0: 不是不是，你听我说。哎啊他等到另外一个场合，默默我认识，等会儿拨通你就拨通了。你看他是他，哎，默默，我现在跟几个朋友吃饭，我跟你说我找你好不好使，你就说找你好不好使就得了。你很尴尬，你知道吗？你就拿着电话，哎哎，其实你跟他就一顿饭，我就问问你，我下个月结婚你来不来？我你找你好不好使？这以后哥们儿找你主持个婚礼，你行不行去？你说这种你是不是没有边界感？是典型的你就没有边界感。
1: 那什么，马兵
0: 啊，
1: 知道你市场价10000，但就给你1000行不行？啊，
0: 美金可以。
1: 就跟你家养的，
0: 我就遇到过。
1: 哎、你遇到过这种是吗？
0: 遇到过，就是跟你医院跟你来，我说哎哎，我你说你怎么说？我是遇到过这种情况的，这么多年。
1: 这种情况如果是我的话，尤其还不是特别熟，直接挂，然后拉黑删除。
0: 那你不觉得也很绝对方面子吗？就是没给他最后的台阶下。
1: 我为什么要给这种人面子？
0: 对对对，今天你要体验的人生副本就是。
1: 对不对？首先他冒犯的是我，
0: 死庄哥明明跟你没有那么熟啊，
1: 对吧？他冒犯的是我，他让我难受，我还得让他得劲儿。
0: 而且我当时也非常尴尬，你知道吗？
1: 而且我跟你说，因为我有类似的经验，这种人就是你给了他第一次面子之后，
0: 他得寸进尺，
1: 他会越来越觉得在你这儿有面子。
0: 对对对对，而且他撂了电话，你知道吗？都不知道说啥，看不见，无所谓，这熟。
1: 哎呀，
0: 啊，好嘞，
1: 小事儿。
0: 听个歌吧，一会儿回来继续跟大家吹，啊、不是继续跟大家聊啊。
1: 接着
0: 梦
1: 啊，
0: 真是
1: 马兵儿来都没来吗？
0: 真是，我现在一个电话，心愿我都给你找来，我跟你说。所以今天还是他就跟大家说说，你这么多年的经历当中，有没有碰到过那些特别没有边界感的朋友？
1: 哎，
0: 就是你甚至已经把他拉黑了。
1: 对对对，今天咱们就是畅所欲言，
0: 畅所欲言、
1: 啊，
0: 你可以要求匿名。
1: 到周五了，到周末了，
0: 对对，你可以要求匿名。
1: 哎，今天这个话题，我跟你说，就今天这个话题，
0: 嗯，
1: 今天晚上周末的就。

0: 周五不喝酒，一生都白过吗？晚上你跟你朋友聚会喝酒的时候，这话题还能聊，
1: 是不是？
0: 还可以啊。
1: 嗯，空调不让打开，话匣子不让打开吗？
0: 来吧，分享到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叫大海的海，三十三个横杠的三，来一首。哎呀，来一首什么歌呢？李宗盛吧。
1: 不会今天歌单不是你编的呀？放呗。

0: 人类的伟大之处啊，就是
1: 在于能做出一些非常人之事情。
2: 所以我要上那个百家讲坛，我都能说个几天。
1: 就咱节目就反正现在，
2: 我跟你说，咱节目要付费，我跟你说。你放心，咱就不用愁那啥，都不。我跟你说，咱节目现在抖音不有付费收听，听两分钟，然后花六块钱再听。我跟你说，嗨三要开付费版，你就听去吧，你都不想回家。
1: 那全是兵哥自己说完都害怕的事儿。
2: 是不是嗨三的话题？今天嗨三周五，这木木出的话题也挺好的。
1: 其实这话挺好的，其实也是为了让大周末大家能够一吐一快嘛。
2: 说说啊，你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你有没有发现你身边有一些特别特别？就是没有边界感的人做出了你认为没有特别没有边界感的事儿，比如窥探别人的隐私，
1: 嗯，
2: 跟你完全不搭嘎的非要那啥，咱们
1: 去了解你。
2: 哎，我跟你说一个事儿
1: 啊，
2: 啊，咱们台有个阿姨，有一，哎呀，能说吗？哎呀，不行，还得有月姐，要月姐一个眼色我就不敢说了。咱台有个阿姨特别没有边界感。有一天中午，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在等咱台同事
1: 啊，
2: 然后呢，我们两个就在小声的说话，就是已经很小声了。然后呢，
1: 那阿姨咋凑过来听啊？
2: 听到就是那意思，他都接上话了。后来我在这个姐姐说，我用再跟你说一遍吗？就是想好奇到不能再好奇了。
1: 但是他的声音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2: 吹的我的话筒可能是，啊，他是，你等会儿，等会儿，
1: 他怎么一下，我就感觉他好像一下怎么，
2: 他来劲儿了，
1: 他来劲儿了，
2: 他怎么这电风扇这么有边界感呢？
1: 太偷听了，
2: 真是的，
1: 怎么回事？
2: 嗯，所以我就说，边界感这个东西，跟你熟，我跟你说啊，再熟的朋友都不要去特意去窥探，
1: 对，
2: 再好的朋友，你和你妈，你妈都要跟你保持稍微的边界感。比如你自己搁屋的，他也得敲敲门呢，他不能嘎推门就进来，这
1: 是
2: 母子之间最起码的边界感，对吧？ 是不是？
1: 我就怕他没有边界感，我都反锁了。
2: 我们家有个规定，不允许反锁门，但是进去是可以敲门的。你反锁门，你反锁干啥呀？
1: 凭啥不能反锁呀？
2: 儿子，你反锁干啥呀？
1: 我就要反锁。
2: 哎呦我的妈呀！我们家不允许，我爸说不允许反锁。
1: 妈呀！
2: 但是你可以，我进之前可以敲敲门，是敲门的
1: 啊。
2: 但是我妈是这样的，她绝对不会说呱一下进来，儿子你干啥呢？他一定会帮敲敲门。这是父母之间与儿女之间的边界感。
1: 行，我说一听着留言啊，
2: 你那个反锁更吓人。
1: 我说一听，一人订一份外卖，哎，他非得上你这里边加两块头子，说我尝你这啥味
2: 儿。嗯，
1: 我觉得这个行为啊，
2: 嗯，
1: 得是关系老好了能这么做，因为比如说我跟我身边特别好的好哥们儿啥的，好哥们儿啊。是可以这么做，是下雨了吗？这怎么全水珠呢？
2: 哇哇的外边，还刚才你说的啥了？就是外边的雨声，
1: 不是。

0: 老大了，外面下雨了，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点啊，可能能见度比较低，所以呢一定要注意点。看看看这雨下的哇哇的。
1: 哥，你说你说广告，我问那个那啥，
0: 你把那个对整整整好、啊、然后那个来说说今天啊的话题，就说说你身边有哪些朋友是特别没有边界感的啊。我来读一条啊，我来读一条。这个大美的，大美说，我有个朋友，我的妈呀，他家乌泱成天乌泱乌泱老多亲戚了，老在他家吃饭，人也挺多的，我就受不了。偶尔行，总来可受不了。那亲戚也太没有边界感了，我觉得。其实好多人家的亲戚真是应该注意点，其实不是应该应分的，应该是亲戚更要注重礼尚往来，绝对没有谁该谁的，而且绝对绝对要保持一个互相尊重平等，就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样的一个才叫亲戚。其实越是亲戚越应该保全自身的这种互相尊重，就是这种。嗯，我觉得大美这个朋友家那老来亲戚是这样的，如果是过去呢，就是比如说在农村啊生活，有这样亲戚一来一大帮，但是他们也都是互相的，今天我来你家，明天我来他家，问我是不是，你是不是感觉是有一些凉意了，
1: 是那个大禹治水你知道吧。
0: 外面雨下的非常大、啊、
1: 我的妈呀，
0: 现在厢房下的雨非常大，
1: 我甚至建议就如果是这种雨的话，大家能靠边安全停都靠边停，
0: 特别大，因为刚才刚刚下了暴雨红色警报，
1: 风大而且突然。
0: 一会儿我们念两条这个暴雨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一会儿念两条暴雨安全提示啊。先来说一下这个话题、
1: 嗯、先说一下那什么吧，说一个那个突然的这个清凉，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尔滨这个能够常态化让你夏天清凉的地方、
0: 啊、没错，
1: 那就是这个哈冰秀啊，
0: 哈冰秀26号结束啊，没了。
1: 那今天就是
0: 今天，可能还能再说，
1: 就还剩六天嘛，
0: 还剩六天啊！哈冰秀是一个目前来说比较好看，真的是非常好看的，
1: 对，
0: 一场秀。
1: 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啊，告别夏日闷热，那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真冰场上的绝技啊！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那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拉满。
0: 对，
1: 重点来了，每晚7点半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赶快购票，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主持人的微信购买13244602879，13244602879。
0: 对，在嗨赛制买票有惊喜，两张以上就有惊喜，13244602879，13244602879，添加我们微信购票啊，就
1: 也说再说一个这个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相亲文化节，也就是在本周六，
0: 对，
1: 明天
0: 下午1点钟，
1: 而且这一次也是我没有想到的一个福利，就是如果你来了的话，其实相当于粉丝见面会，能看到909的大部分主持人，
0: 我们主持人都报，我们的主持人全去啊，
1: 对对，
0: 因为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1: 就我们自己也非常喜欢啊、
0: 嗯、不是，好多人就是很喜欢的，只不过没有适当的地方，
1: 哎，
0: 就是你穿那些那个珠子吧，其实好看，但我们这个不仅好看还养生，
1: 好用，有用，
0: 还好用。那我们这次呢是让你了解千年古法手制香珠
1: 串，香珠、
0: 啊、这个叫做西宁香啊，
1: 西宁香，
0: 而且呢是由大师手把手教你，它是手搓出来的，
1: 没错，
0: 用着上等的这个香料，而且这个香料绝无工业添加，也绝无香精色素，纯天然的。这里面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包括名贵的沉香，还有名贵的这个比如说桂花，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中药材，其实它呢把这个搓成这个球，然后穿在你的手串上，常年戴对于自身是有好处的，而且让你了解一下这个千年古法手搓的这样的一个工艺。而且明天下午1点钟，我们909的就算是相亲文化周，也就是七夕文化周、嗯、是我们909的专场，
1: 没错，
0: 只能容纳15个人，
1: 哎，
0: 明天我们909主持人都会悉数到场，跟大家一起去手搓这张香珠，
1: 哎，没错啊。明天的这个地点呢在哈西会制中心地座云初富相文化美学空间，
0: 地方老高端了。昨
1: 天有相遇七夕的手作活动、啊，
0: 没错。
1: 想要报名的话，今天最后的机会，13244602879，添加微信报名，13244602879，给你明天的周末行程多一个安排和选择。
0: 没错，13244602879，给自己的爱人、给自己的母亲、孩子做一串哈，它不仅好看，还能够起到药用价值。

0: 一会儿节目结束你交88块钱啊。你这个付费的内容听的实在是太多了。
1: 不是，等会儿就是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我都得开船。
0: 哎不，
1: 我得88块钱，我得租个
0: 船。还好，我觉得现在雨量好像渐小。
1: 但是如果按照这个态势的话，因为下的越大越急，结束的也越快。
0: 我们嗨三亲爱的粉丝，如果在听我们节目哈哈一笑的时候呢，别忘了啊，你在
1: 行车安全，
0: 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看好左边，尤其是新手啊。如果你觉得雨量有点大了，建议你不要开车了，建议找一个地势较高的地方停一下。默默给我们念两条，现在如果下这种大雨暴雨的话，应该怎么样防预防？
1: 说一个这种防汛应急的避险提示啊。一个是呢，这个汛期的时候，大家首先是多留意。但是像今天这种已经出现的情况，就先说一下，比如说住在低洼路段，啊，老旧小区平房的居民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啊，家里边的这个手电筒啊、充电宝、饮用水、雨具和常用的这些药品，有这种应急物资的话，你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有备无患嘛。然后同时，暴雨天气的话，开车的朋友一定记住避开积水路段，
0: 对，
1: 啊，不要盲目的就是唰一下就冲过去了。如果车子在水里边熄火了，千万别二次打火
0: ，千万别 啊！
1: 这个无论是你事后要保险理赔还是哪方面，都别二次。

0: 打火啊，你这个二次打火了之后，你保险都不
1: 就
0: 赔
1: 不
0: 啊。
1: 赔了。
0: 第一时间你汽车撤离，快速转移到地势高、安全的地方，这个是最优解啊。同时呢，比如说家里边进水了啊，第一时间切断家里电源，关闭燃气阀门，杜绝触电、燃气泄漏等二次安全事故，
1: 嗯，
0: 守住居家的安全底线。
1: 没
0: 挑
1: 错，
0: 了两个行车和居家的，
1: 对，
0: 给大家提示一下
1: 对对，
0: 啊，大
1: 瞬
0: 家。
1: 间的雨量比较大，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
0: 没错。
1: 哎呀，要不就晚回点家也无所谓，陪陪我
0: 啊，
1: 们
0: 对
1: 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对对
1: 要不就
0: 对对对，
1: 晚回点，
0: 这
1: 知
0: 种
1: 道
0: 情况我跟你说，就是
1: 就
0: 咱
1: 在单位多待会儿呗。
0: 这种情况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处理方式不同。但是你如果说问我会怎么做，如果
1: 我
0: 这
1: 会
0: 种
1: 在单
0: 我
1: 位，
0: 如果我正在路上的情况下，
1: 嗯，
0: 我找一地儿赶紧把车
1: 对，
0: 停下，
1: 是的，
0: 我在车里边听会儿歌，听会儿嗨三儿。
1: 对
0: 哎，我
1: 啊。
0: 等雨稍微小点了，我再走。
1: 听听我们说说别人家的事儿哈。
0: 哎。
1: 林婉说：“嗨三儿啊，就是随便拿你东西就说来说用就用，知道吗？虽然两张纸抽，也不一个掏耳勺或者是一个牙线，
0: 什么什么什么？
1: 不是不是，就
0: 把
1: 是
0: 什么拿走了？
1: 就是比
0: 掏
1: 如
0: 耳勺？
1: 抽几张纸巾呢，拿一个牙线呢，你觉得不所谓，但是长此以往，你不吱声，他就认为是理所应当，毫无边界感，
0: 嗯，这种确实是。
1: 是不是？
0: 哥，那包我背2天啊。
1: 我没带，我今天没背包
0: 啊，今天没背啊。
1: 啊，
0: 我
1: 我
0: 昨
1: 知
0: 天
1: 道你
0: 就
1: 要
0: 拿，
1: 是
0: 我昨天
1: 我这
0: 拿了，我昨天拿了，昨天
1: 我看这个今天
0: 看着
1: 话
0: 话
1: 题
0: 题。
1: 了，我赶紧放过去了，我就啊。
0: 想问问两位男神，我俩呀，
1: 咋的了？
0: 啊，他说想问问两位男神，家里铺地毯吗？
1: 我家不铺地毯，
0: 嗯，
1: 为什么要铺？
0: 想铺，但是没有啊。一般这种话，我跟你说，我这人啊，听话从来都听音儿。
1: 嗯，
0: 是这样的，一路有你啊，有这两种情况，一种呢是我家不铺，但是一直想铺，没有这个预算，所以如果你要送的话，可以啊。
1: 你在咱们
0: 放
1: 节目
0: 笑
1: 是
0: 声，快，
1: 不是，我不能放笑
0: 不是，
1: 声，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问这是干，开玩笑嘛，开玩笑嘛。
1: 对对，那
0: 他
1: 就
0: 就说想问问两位男人家里铺地毯不铺？
1: 你千万有时候你就要明打明扬，这个世界上最
0: 反正
1: 难
0: 就是，
1: 干掉的是阳谋。你就
0: 哎呀，
1: 说他问怎么问你家铺垫，铺与不铺就无所谓了，见招拆招吧。他看问想问啥，他我给你介绍个好地毯，或者说他想问我家铺地毯，但是啊你家不铺他就不问了。可能他问问怎么去毛或者怎么刷地毯这种的，他问了吗？他说了吗？
0: 啊，没呢，没呢，没呢，等他那啥。等他再回。我看啊，小树分享这个雨啊，说哈平路下冰雹了，这是吗？
1: 是
0: 色
1: 的，
0: 子那么大的冰雹呀？
1: 嗯，就是注意吧。你看，有很多粉丝也给我们发来了
0: 哎，
1: 临时
0: 喵
1: 的路
0: 喵
1: 况。
0: 喵喵挺幸运的，他说外面暴雨倾盆啊，刚到家好幸运没淋到雨。
1: 嗯，
0: 哎，你这种情况特别好。说同事走路总会盯着别人屏幕看，如果别人在聊天，他还驻足待一会儿，
1: 烦死了。
0: 特别让烦。哎，这特别讨厌，
1: 所以你看，运营而
0: 防
1: 生，
0: 窥膜。
1: 对。有的时候，你知道存在便是由
0: 但
1: 于，我
0: 是
1: 挺
0: 你
1: 相
0: 说
1: 信这个话的，就
0: 电
1: 是
0: 脑
1: 它
0: 没
1: 一定
0: 有，
1: 是有这种情况发生
0: 电
1: 的。
0: 脑没有防窥膜。哎，斌哥，你说，因为咱们办公室不是那样啊，但比如说咱们一楼的那个办公室，它是比如说一个屋里边40个人，工作台之间是挨着的，
1: 设密码啊，他临走只要他离开了就设密码。
0: 一走一过能看到，你正在用的过程中一走一过我能看到，
1: 那你想想在办公区，你大
0: 就
1: 部
0: 是
1: 分，
0: 实在是
1: 他大部分他也就是你，
0: 办公方
1: 就
0: 面的
1: 你也就是办公方面的呗，你顶多切个王
0: 但
1: 者
0: 这种
1: 摸
0: 真
1: 个
0: 讨
1: 鱼。
0: 厌。
1: 对，
0: 这种真讨厌，我因为我一般我特别注重这方面的
1: 啊，
0: 事儿，哎，我特别注重，我一般看我都是走得远一点，拿手机放大照相机看，不是不是没有开玩笑开玩笑，我不是这样的人，
1: 那个你别解释了，还有一点，我就是我们家有个亲戚，
0: 哎，
1: 他自认为跟谁都很好，就当然跟我很好了，我是他晚辈嘛，比如说我们在一起吃一个，一人吃个冰激凌，对吧？大家都吃完了，他吃得慢
0: 啊。
1: 他觉得不好吃，他已经嗦了够了。冰冰，你剩下给我够吃了呗？
0: 冰淇淋，
1: 就比如他吃个冰棍，哎，我吃不了，你替我吃了呗？
0: 哎，你
1: 我
0: 要
1: 是觉
0: 说，
1: 得，
0: 哎哎哎，
1: 我是觉得他是我阿姨。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他连他他他他他，因为他的儿子也在他旁边，他都不给他儿子给我，说冰冰，哎，冰冰，你吃不吃？
0: 真
1: 我
0: 把你当自个儿人！
1: 你替我吃。然后冰糕糊了那席弄，哎呀，吃不了了。
0: 哎，这等会有点恶心啊！不
1: 是，
0: 是等会儿啊，因为这个东西咋的？比如说，这是半袋薯片，
1: 对，
0: 半袋辣条，
1: 都没问题。
0: 哎，都没问题。
1: 嗯，
0: 半根雪糕，
1: 半根雪糕，他
0: 这太
1: 吃，
0: 过分了吧？
1: 他说的差不多了。
0: 这只有情侣，我就是我能想，兄弟之间都不行，就是。

0: 哎妈，烦死了！
1: 今天节目我感觉上完之后你得气死，能勾起
0: 怀疑你是勾，我怀疑你是故意、啊，
1: 勾起了好多你的这个。
2: 好来吧，来吧，来吧，说说那啥，因为刚才你看啊，这个防汛啊，这个方面的这方面，你看，哎，有一个提示，竟然是家里边漏水哈、啊。其实，
0: 哎呀，老
2: 跟
0: 老吓人了，
2: 跟装修也有一些关系。
0: 当然了，嗯，
2: 所以说装修这个环节啊，在你整个住房的过程中都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也跟大家推荐一下维尚装饰啊，给咱们的秋季的装修特惠啊，
0: 没
2: 说一说。
0: 今天最后一天。
2: 装修肯定得选择一个无论是设计水平、施工技术还是工人素质都可靠有保障的公司，
0: 太重要了，
2: 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那哈尔滨深耕了10年的维尚装饰啊，高端的施工标准，精工工艺不打折，全屋大包整装，低至40000起步，亲民的价格，顶配的家装，不花一分冤枉钱，想解锁全部的优惠细则，添加微信19904515909 19904515909。
0: 没错，那本周添加我们的这个嗨三的微信19904515909，咱们的粉丝要装修找维尚的，现在只要在这备注，最后签约维尚了 ，OK 了，掏上了，你将得到以下维尚给你带来的全程免费的八大升级
2: 八项
0: 啊。那瓷砖常规是800，给你免费升级为750×1.5米的大砖，铺着更有气派。木门给你加高到最高，木门升高到2.3米，大门更显高级感。漆全部给你换成啊芬兰进口的5合1分离漆，环保更安全，而且呢这个更耐擦。那还有呢就是橱柜，现在一般的橱柜都比较矮，像家里边老公个高的1.8米、1.9米那种的，他得需要低头弯腰做饭，在维尚家不用了，给你啊设计成全部都是升高800到900，上柜700到800，高个子的男生下厨房也不用弯腰了，同步省下30%的定制预算。卫浴给你全部升级为智能马桶，水管给你全部换成德国进口的瑞好清凝水管，防爆连带腐蚀。吊顶从普通集成吊顶给你免费升级为现在网红的蜂窝大板顶。那个，而且呢，还有就是最后一个手盆给你换成时下里最爆款的纳米加厚大单盆，八大升级省好几万。
1: 我一下想起了我朋友昨天洗车了。
0: 今天就我那车今天哎我老高兴了，本来我今天要洗来的，省40块钱。
1: 来，这么高兴的事再给大家说一个更高兴的。
2: 那个维尚还给咱们有四大专属特惠啊，四选一。一个是呢现金的直减福利，1万元现金立减，最高能达到30000元的优惠的程度啊。同时全屋的家电也是免费赠送，包括75寸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小米1.5P 的空调，家电给你一站式的配齐。同时全屋成套的家具也是免费送啊，双人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茶几。配齐软装，让你完工能直接拎包入住，同时在旧房改造的这一块也有专属的礼包，包括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切物滤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想要了解优惠的细则，添加微信19904515909 19904515909，备注装修就可以
0: 了。一定要备注装修啊！今天周五维尚的活动到今天结束啊，大家抓紧时间。
2: 我看放首哪个歌能让我朋友今天不开心呢？慢半拍吧。

0: 慢半拍，哇、哦！
1: 办啥事儿啊？切记慢半拍膈应人。就这事儿能办办，不能办就不办。你别说办了这个事儿了，完了赶着人家都已经对这个事儿，他就啊，你慢半拍去做这个事儿，不如不做。
0: 现在历史挺便宜哈，
1: 不如不做。哎，我真的我就是这样啊。哎，你遇到过那种吗？就是祝你生日快乐，你过完了过三天，我就祝你生日快乐。哎呦，前两天忘了。哎，
0: 我
1: 谢谢。
0: 我遇到过咱们台，他无心伤害我，但是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什么，他慢半拍。但是有些礼你是可以收的，比如说你结婚，木木，我可能在外地不知道，但你办完婚宴我才知道，我给你的这个，比如说给你这个钱，我说对不起啊，我这是喜酒钱，这可以收。但有一种家人去世，你不能够晚，就晚几天
1: 哦。
0: 然后他可能知道了，然后但是他可能不知道这个礼节，就慢了半拍。
1: 嗯，
0: 就是家人去世之后的一个礼拜才把这个所谓奠仪吧、嗯、给了你，你这个钱是绝对不能收的。
1: 哎呦，这个事儿我真是从来没往这个角度想过，
0: 因为你还不曾经历。对，有经历。
1: 对对对，
0: 就喜事儿没问题。哎呦，对不起哥们儿，我
1: 哎忘了前两天
0: 我给这给，这是我一点心意，这个没问收完喝顿酒，这但是奠仪是绝对不行的，
1: 嗯、
0: 就是要不就是当天啊，当然没有提前了，要不就是不能。对，还有就是
1: 我哦，当上了啊，说
0: 那你知不知道有你知道吗？你们单位就是我看了一个话题，就是有一天说你知道你们单位最奇葩的规定是什么吗？然后他说我当时请这个丧假，然后那个请了说他们的公司老板说怎么不早说呢？不是没有可能的，木木啊，我想说的就是这种不要慢半拍啊，你刚才不要哭泣。今天哎说说大家的这个留言，再念两条，然后今天好多好多事儿呢，这爱听也不错啊。今天爱听还是那个护手霜啊，
1: 还是那个，对对对。
0: 那我们要念两条留言啊，所以呢跟大家分享的，今天周宇说动不动就对你肢体接触，强行勾肩搭背，太没有边界感。
1: 就是吧，可能还没有那么熟。
0: 对
1: 啊，
0: 对对，比如说啊，就以现在你我和你月姐咱仨目前这种关系来说，哎，就是
1: 咱俩可以偶尔一下
0: 都没有问题。对对对，就包括咱们仨，比如说照相稍微离得近都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是跟尤其是跟异性你的同事的话，没有多少年关系，就是即便是得看人家对你怎么样，就是你在照相的时候都不能跟离得太近了，你知道吗？尤其是两个男生倒无所谓了，但是就男女他就这个肢体接触，
1: 那肯定啊，
0: 对对，会引起不舒服。夏河说，把你的私事到处跟别人说，那就烂舌头头。

0: 头，我跟你说，那个转头啊，还说我是只是朋友聊聊而已，你这种就扯老婆舌了，这种。哎，这发的什么呀？
1: 不是，我觉得好像、哦、
0: 他那个地毯啥意思、啊？
1: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我觉得好像一路有你就在映衬咱们今天的话题呢。来做一件没有分寸的事儿呢？不是，我没有恶意啊，就是我也觉得挺有意思。他说想问，就是
0: 你
1: 看，
0: 把话说全了。
1: 你看啊，他说想问两位男生家里铺地毯嘛，对不对？
0: 啊。
1: 然后后来他就说了，说我新买的地毯好看吗？主要打理着有点费劲，然后就给发了照片给看，确实挺好看的。
0: 但是我跟你说，他想，
1: 然后后面又加了一句，
0: 他想等着咱俩问多少钱。
1: 你听啊，后面又加了一句，说两位男神家里为啥不铺地毯？干啥呢？你干啥呢？
0: 他一直等着咱俩问他多少钱呢？他说完就说了，说
1: 为啥不？因为没人送。家里一路有你，为啥不铺地毯呢？一直没人送啊。
0: 嗯，
1: 啊，
0: 关键是这样的，
1: 我这个人的做人原则呀，我家里有的啊。
0: 咱们作为情商高的电台节目主，你说吧，怎么让我回复你才能舒服？我们把问题抛给你，不是
1: 他在配合咱们今天话题啊？
0: 你那个地毯看起来不便宜，质感很好。我想问一下，
1: 对
0: 我想告诉你，先说默默，为什么你不铺地毯？你赶紧告诉他，让他那个什么，他一会儿就消停了。
1: 我一直没有选到这么漂亮且高贵的一款地毯。
0: 还有，我就告诉你，我也想铺地毯，我想像你一样这么高、这么奢华的生活。但是无非第一个就是我们家养狗，狗毛是不能剩在地毯里的，特别不好清扫，所以我们家都是地砖，就这么简单。我们家一块掉毛，
1: 没有砖上可以铺地毯啊，
0: 砖上铺地毯，在这趴顶上就不好清理。就不如那个，你这个地毯就得专门吸尘器去清缝，
1: 就得天天换。
0: 对，而且那狗毛上面粘是很难去弄，我们这地砖一扫就可以了，
1: 你可地秃啊，
0: 对不对？啊，就是这么简单。好嘞，你还想问什么？法官大人，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1: 我今天，斌哥，我跟你说，今天节目我最大的好奇点就是这事儿了。
0: 他就想，
1: 我就等到后续，
0: 他就想问，让我咱俩问问他多少钱，问他多少钱买的。
1: 来，再说一个那个留言啊，袁说的这个，我想知道你这些同事是什么单什么工作呀？他说他同事做的没有边界感的事是啥？要试他的鞋。比如说今天斌哥，我看你这鞋好看，哎妈呀，斌哥这鞋好看呢，来脱下来我试试。疯了吧？
0: 你介意我脚有味儿吗？
1: 然后他说他果断拒绝，那肯定拒绝呀。
0: 但是这样的，我经历过这样什么呢？
1: 哎，你是男员，我好奇一个事儿，你是男生女生？因为我觉得女生之间还有概率出现
0: 你
1: 这种情况，男生之间我觉得真的。
0: 咱们台同事就是这样的，我记得好像月月买了
1: 凉鞋，好像
0: 阿丽买了双鞋
1: 啊，
0: 买了双鞋之后，哎，谁谁相中了，说哎，那我蹬一脚看看好看，我也买一双，有这种情况。
1: 就是凉鞋，我觉得还好像还。
0: 但假如说你买了双新运动鞋，
1: 比如运动鞋，
0: 那要蹬一脚也还好，但是、
1: 啊、好吗？因为你这要是说好的话，我好像就有点
0: 不
1: 太好。
0: 不是，我就想说，那咋办呢？他都说我能试一下吗？你说不能，
1: 不能。
0: 你要说不能，那你会怎么回绝他，让他还不难受？
1: 你原来就说他果断拒绝了吗？我这事儿跟我也肯定果断拒绝。
0: 你可能说我脚小，你穿不了。
1: 哎呦，今天这个话题好有意思啊！你们怎么把这么多奇人异事全整出来了？
0: 嗯，他终于说了吧。
1: 没呢，地毯还没说呢，地毯还没说，地毯再等一会儿，地毯，
0: 地毯，那咱说地毯没说，咱说说那个护手霜，
1: 说那个护手霜的事，等等
0: 啊、是这样的，我们的今天官方商城呢，继续昨天啊，那还剩一点了，因为四个味道嘛，我们今天是欧舒丹专场，
1: 四个味道，
0: 但是这欧舒丹是什么呢？欧舒丹是护手霜中的爱马仕，
1: 哎、非常好，
0: 但是我们今天既不是小样，也不是中药，是给大家大正装，
1: 嗯，
0: 今天到手价格原价298元的150毫升的欧舒丹。薰衣草护手霜，它有四个味道，四个香型啊、
1: 嗯、
0: 你可以任意选，每一个香型只有100管，今天是150毫升的大众装一支，
1: 嗯，
0: 专柜卖到298，今天到手价格只需要119，连五折都不到，连五折都不到啊，
1: 其实就是但凡啊上点品牌的护手霜都得三位数，
0: 我跟你说没有，至今护手霜还真的没有比欧舒丹更好的，它那种推感不黏腻，
1: 对它很
0: 滋润，各方面，尤其咱们马上秋天就到了，而且办公室里放一手护手，尤其女生啊，这个手是很重要的，是不是？说
1: 下个小时说，先把护手霜说完。想买咋买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啊，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这个护手霜仨字就能买了，119，
0: 嗯，
1: 到手欧舒丹的护手霜150毫升，
0: 119块钱。
1: 多抗用啊，150毫升，这就是在护手霜里边属于大克，
0: 是一大
1: 克，
0: 而且护手。

0: 因为护手霜一般卖的很少，就50毫升、
1: 30、50、150最大量了。而且关键是这个价格119啊，110，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30毫升的欧舒丹护手霜卖到90，
0: 嗯，
1: 你想想，150毫升等于5支，30毫升
0: 119，
1: 500多的
0: 量，平均20多块钱，
1: 20多块钱，你就闭眼抢吧。
0: 来吧，想买的话，关注哈尔滨金佑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护手霜就可以了。
1: 没错。
0: 然后下个小时我们揭秘一路有你的话题，这个地毯话题后续，
1: 到底是他要问什么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2: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掏给昨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哇哦，17: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嗨三下班万岁，这里是
1: 嗨三下班万岁，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嗨三下班万岁，这里是嗨三下班万岁，
0: 对头，
1: 一段小小的贯口送给大家，
0: 回家路上
1: 欢迎听双男主贯口节目。我万月姐不在，你咋的了？把海说成凯。
0: 哎，不是，我压忘了一声，压大了。
1: 完了，刚才还有啥来着？
0: 被串了
1: 啊？还有啥？那个是哎什么什么那个？
0: 你太没有边界感了。我不算你，先算我。
1: 哎，什么量？你给说成重量了？刚才是哪个词？姐姐，你是
0: 回家路上神奇百倍啊？
1: 欢迎回到下三，海豚下班万岁，
0: 下三。好，我就是那个怎么说怎么看怎么吐槽不急眼，真有才超搞笑，纯男生有骄傲的快乐阿兵本兵。
1: 嗯，玩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时也没了课，等会儿说着地毯的那头默默。没有，一路有你说了没啥事儿，就是说想让你来点评一下我的地毯好不
0: 好
1: 看。
0: 好看，你有5块钱返现吧。他的地毯是什么颜色的？
1: 米白色。哎，这个颜色挺好的，相对来说比较好打理，完了看着还挺干净。
0: 不是，关键是我感觉你是一个人住。
1: 我说实话，刚才就是开玩笑归开玩笑啊，但是就是你看他拍的这一角，
0: 对，我感觉是
1: 他这一角我挺喜欢的。你看啊，他这个沙发，嗯，应该是挺软的，而且是这种皮沙发，我就喜欢皮沙发，嗯，哎，然后他这个又加一个地毯，然后又给自己加一个腿托，嗯，哎，电脑我俩还是同款啊，嗯，挺好。有个小插几，嗯，
0: 缺人不问他。
1: 那个一年365天总搁这家住吗？
0: 我想问一下，你缺不缺参观嘉宾？我们俩既然都提到，
1: 我们俩空手过去，
0: 我们俩去踩两脚 啊！
1: 对，我们俩去吃口饭，完了空手过去
0: 啊！还有就是没有边界感是什么呢？我曾经急过眼，还是跟我爸最好的兄弟的孩子，就是我当年2008年的时候奥运会，嗯，然后给了4罐可乐。这个可乐是绝对限量版，2022首发罐，首发罐，一共当年我们当年参加北京奥运会火炬手5个主持人，一共一人给了这么几罐，你知道吗？就是非常限量的。结果过年了，这我爸这个朋友也是都不小了，都不是要懂不懂事，
1: 都不是小孩，不是小孩，
0: 他给我起开了。
1: 正常，你那玩意儿，那你说可乐？嗯，喝哪个都一样味儿。
0: 我起不是，
1: 人家要的就那个罐儿要。
0: 我那个可乐可不是摆在餐厅的，我那个可乐是摆在书柜里边，就是
1: 都得给你拿出来。
0: 他一看，他就是工艺品，
1: 不是为了喝，
0: 对，我都放
1: 下来，是为了留着的。
0: 他我就听砰一声，坏了，给我起开一个。你说我是要的多少钱？
1: 跟钱？
0: 你说他把兵马俑，
1: 就是，
0: 你说他把兵马俑脑袋摁碎一个，你说我得要他多少钱？
1: 那确实，就是主要是你。而且书柜这种东西本身也比较私人吧，
0: 对，
1: 我觉得这种东西本身就属于那种，比如说今天你来我家做客，我是要给你介绍，我说来啊兵哥，你看看我这个书柜，
0: 是，
1: 你看哪本书哪个作者还给我签名了，有这种情况下我才能够，比如说我打开给你看我里边这个，本身书柜就很私密啊。
0: 给我干开一个你知道吗？给我干，幸好我还有，现在有三个，给我干开一个，其实我那老心
1: 疼。还有仨呢。
0: 默默，你要想绝交，明天我给你干开一个。哎，然后你听我说，
1: 不是想绝交，不得我干开吗？
0: 对呀，对呀，
1: 我不能让你爽。
0: 不是，你刚才还有仨呢，我就觉得
1: 仨呢。
0: 然后我妈当时真的看出来了，我那脸呢就紫了。我妈说以后少让你这些那个，就是狐朋狗友。
1: 就是跟你爸说，跟你爸说，
0: 对对对，少让你这狐朋狗友上家里来。我跟你说，你别怪儿子急眼。那时候我妈就是真挺急。
1: 哎，真的，
0: 我妈替我说了话，我还觉得这个内心还蛮平衡的。
1: 你看，换个话说到这儿，我说实话。就是每个家人习惯肯定不一样，我们家还真不是就是特别高频次，比如说每年中我爸的朋友啊，我妈的朋友，或者说我的朋友来家里做客，很少很少很少，不是说
0: 我
1: 不是不是说我们家就是跟亲人，
0: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事实证明挺好的，
1: 因为没必要一定要来家。
0: 对，
1: 现在的很多饭店或者说一些个会所好一点的地方都非常好，
0: 老好，
1: 你可以找一种那种家庭式的包房，就是有沙发有 KTV 就是啥的那种，非常好，
0: 是特别，
1: 然后完事儿了，吃的菜味道也好，然后完事儿你还不用收拾，你说你来家弄那皮片的，
0: 家里很累，
1: 我上你家你得收拾，我帮你收拾最终还是你收拾，对不对？你来我家我得收拾。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从小在我这儿哈，我们家就有这个家庭式的分寸感，嗯，就是不太 经常去，比如除非说谁家就特别邀请，
0: 你要来可以，我就在餐厅领请吃饭就得了呗。
1: 对对对对对，
0: 是
1: 不是说特别邀请，
0: 也算是诚意了。
1: 对
0: 对 对，
1: 就非得上书房几瓶可乐，这事儿
0: 不是
1: 有点
0: 不，关键是他给我干开一个，你
1: 看看，还没那问都没问你，
0: 就给我八周开一个，他以为那玩意儿是喝的呢。那罐确实也很漂亮，当时也是首发罐嘛，
1: 他可能就当普通可乐喝
0: 了，一共没几个，然后
1: 就想喝完了还得怨你呢，说哎呀妈，可乐你家都不冰镇呢。
0: 哎，老公，
1: 还得怨你呢。
0: 哎，老公，你说你买这个核桃怎么都没瓤呢？你搁哪儿拿的？我就跟你电脑桌上，那都瘦鸡巴拉的，都没瓤，不好吃。
1: 哎，老公，你这核桃，这人都是软的，
0: 都没瓤，
1: 那不好吃。下回咱不买这核桃。
0: 你搁跟拿的，谈二十多年，你就看开了。所以我就想说，太没有边界感。
1: 妈呀，我拿你那翡翠那个小杵子，一直敲敲半天才敲开。
0: 所以今天还在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人分享一个，你觉得跟人相处当中，你觉得哪些行为你觉得对方特别没有边界感，而且你觉得让你特别不舒服，特别下头。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大33横杠的三。
1: 说说吧，那接下来呢，其实有很重要的一点，哎，我每次就是我出去，因为咱们主持人都带队嘛，对吧？我其实特别愿意，哎。但是这里边也得说，一方面是我特别愿意带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一块去，
0: 因为行程好，
1: 在不是在一块住店的时候，两个人住一块要更自如轻松一些。但是也得说，我其中有过两个情况，得说咱们909听众的
0: 素质，这是我一直想说的，
1: 普遍真的高，
0: 一直想说，
1: 就是比如说咱们也经常会收一些单男单女嘛，然后就涉及到会拼房的问题。都很好，大家彼此之间很有分寸感，就不会出现那种就是临时的凑房，大家搭伙然后就是住几宿，然后会达到这种不愉快，从来没有。
0: 所以嘛，我觉得在外啊，人与人行方便是体现着一个团队和个人的这个素质，
1: 哎，都是。
0: 那我们909，当然了，首先我们的品质好。909在9月份和10月份给大家安排了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轻松又短途，
1: 哎，
0: 不累。我们坐高铁到绥芬河，从东宁过关，然后呢到俄罗斯，全程呢给大家几个特色，赠送一人一只帝王蟹啊，一只帝王蟹就千八的。而且呢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的零购物，不进购物店，然后纯玩团，2599一个人，11都没涨价。我们现在目前来说呢，9月份是9月12、9月25两个团期，10月份呢有10月3号的行程。如果大家想去俄罗斯真正享受高品质的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添加微信13244602879，粉丝备注俄罗斯，
1: 没错，
0: 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
1: 当然也可以备注西藏啊，同样的这个微信号。那现在西藏的行程呢，也是经典的7天6晚的啊，909用了很多年的时间打磨出来的，行程也很好，然后其中的很多的安排也非常的细节，让您会很安心。那目前三个团期可供选择，9月16号、23号以及10月3号。啊，9月16号、23号以及10月3号这三个团期可选，价格都是5980元，超高性价比，
0: 超高性价比，
1: 真是。
0: 因为我们同期比了一下，11的价格，
1: 你就机票都
0: 至少6980，现在是5900没变，
1: 对，
0: 而且品质是一模一样的啊。
1: 想要报名的话，也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
0: 备注旅游。
1: 再说说，
0: 还说呀？
1: 我不知道，我看看啊。就不是因为林永二也在这猜，他说一路有你说那个地毯，说是不是就是想呼应今天的话题？
0: 我跟你说，大家都，
1: 我跟你说就是哎，
0: 大家都
1: 正经话题没人聊，
0: 没人参与，
1: 哎，正经话题没人聊，就一到这种事儿了，
0: 就可爱劲儿了，
1: 就小时候班级那种似的。啊，是你也是，
0: 是不是？哎呀，哎他妈
1: 呀，一路有你又发两条消息，来，咱们听首歌回来继续后续啊。哎呀，哎，今天节目就靠这个了，
0: 我们将持续跟踪报道。

书，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不例外。

0: 哎呀妈，有粉丝孙 XUE 他说，
1: 好像是地毯的事了。
0: 不是不是，他没说地毯的事，他是说我受不了同事真是拿我掏耳勺掏耳朵，我当时、他说我当时就给扔了，我当他面扔的，我就要告诉他你没有边界感了。
1: 不是这种东西，
0: 他说我今天就听到这儿了、我到家了，真是依依不舍。哎呀妈，有，我跟你说，哎呀妈，有。
1: 不是我这，哎呀，我跟这样的人都无法交朋友，
0: 就是用你套套，
1: 因为就是我觉得太那啥了，就是这都提不到说这个人对生活有没有要求，都达不到这个程度。
0: 就是还有就是
1: 有点太。
0: 对，他说他
1: 无所谓，
0: 他说他最绝的就是我也不绝你面子，我也不说你，我当众把套衫扔掉，
1: 这就是太无所谓。
0: 对，就告诉你，我你没有边界感了。
1: 好，我们继续啊，追踪一路有你的这个地毯后续，然后问说让我们俩点评地毯好不好？咱俩不点评完了吗？然后刚才不是说他一个人住，他说确实一个人住。
0: 对，看你那个样子就是一个人住的那种，
1: 哎、他说
0: 因为太干净，
1: 好眼力。然后他继续给我们拍了他家里边的另一角，
0: 凡尔赛了啊！
1: 我真得说，
0: 他家是美检，
1: 不吹不雷的。他家这个装修
0: 非常好，
1: 而且特别是我想要的那种，
0: 嗯，装的特
1: 别。因为你看，我不说我如果那啥的话，我不是就想买一个小户型，然后一个人住。你看他这个细节，我特别喜欢。你看到没？
0: 看着了，看着
1: 了。他这个就是一个，哎，叫啥？
0: 他这个叫有点像那个餐桌，有点像那个编导桌
1: 一样。对对对，我就想说这餐导就编导。
0: 对
1: 对
0: 对，就是可以喝咖啡啊。
1: 我特别想这种，
0: 喝
1: 因为你看
0: 什么的，
1: 我平时我喝酒，
0: 对，
1: 哎，咖啡或者泡茶什么也好，都可以在这儿。
0: 嗯，
1: 哎，或者说就是冷切点什么东西吃都可以在这儿。他这是特别好，
0: 他那个单纱也挺好看，单纱。
1: 对，他这单纱也很好。
0: 他这个有点像，
1: 然后他这里竟然还有绿植，他对生活挺有要求，
0: 有点像美简。
1: 对，
0: 美式简约的这种风格，然后也是那种原木风格。
1: 哇，这个人真是，
0: 干净的，
1: 除了问地毯好不好看没有分寸感之外，别的地方都挺让我
0: 心动。人家没有啥没有
1: 什么，开玩笑，开玩笑，我就哎，都挺让我欣赏。
0: 你刚说什么什么？开玩笑？
1: 有审美啊？
0: 你刚刚是开玩笑吗？
1: 什么、那个？
0: 我们谁笑了？
1: 哇，哎，我你这种人最讨厌了。
0: 哎。装的房子不错，家里还蛮大的。
1: 哎，
0: 刘
1: 刘，你这个真的挺好的。
0: 男生女生啊？
1: 你男生男生。
0: 要是女生，
1: 哎，你方便说一下
0: 你
1: 这个，你方便说一下你这个户型是多大吗？我估计
0: 不小，不小，小不了。
1: 不不，
0: 那个、
1: 我觉
0: 得他那个
1: 是大户型吗？
0: 你看着肯定小不了，使用面积我不猜啊，因为我看他的那个。
1: 对你别说那什么，你别说你楼梯里边还有你20平米，你说使用面积？对，你说哎，那我楼梯还有你别说，你说使用面积？哎、
0: 我
1: 你说对不对，
0: 我看了他刚才那个开间就蛮大的，所以我觉得这房子小不了 啊，因为不会太小，不至少不是小户型
1: 啊。
0: 哎，你脸上得有啊，你脸上报道延续下去，你得
1: 对，肯定。今天节目就指他了，
0: 哎，你也不停的，然后又问他，
1: 就得问他，对啊，
0: 问他房贷多少钱，是不是全款，有没有车库，再问他，哎呀，
1: 完了，上一任女朋友住你这个房子的时候，住的好不好，开不开心？对
0: 啊
1: 啊，
0: 你这是二房改造还是西房装修？你有
1: 没有？然后你目前房子里边的所有的东西，有没有前任还有的遗留的？然后你没舍得扔的，为什么不扔？是放不下过去，还是舍不得钱？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就这些话，咱张嘴就来。就是今天，
0: 你这样一会儿，你写一个那个2000字的那什么，
1: 说一下，就是你的这个房子的简单的介绍和你的陈述。
0: 我们给你念念啊。
1: 对对对，来，
0: 我看到了。
1: 啊，你先说你，
0: 我先说吧。
1: 你先说。
0: 铁柱又是在老粉丝，他说坐地铁的时候，旁边那个大哥胳膊肘子直接怼我的胸口。
1: 啊。
0: 还一脸，这是本地，不就是我的表，仿佛我是空气，就是啊。
1: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啊！
0: 他就是大胳膊肘子怼他胸口了，其实 他是个男生啊。
1: 什么情况下？
0: 他就坐地铁嘛，大
1: 坐地铁，
0: 夸
1: 一下怼，
0: 直接怼我胸口，还一脸这这地儿本来就是我的，这表情就是那意思，咋的呀？
1: 哦，就是给你挤走，你占我地儿了。
0: 对对对，哎呀妈！我跟你说，那个，
1: 哎呀，还有那种呢
0: 啊妈！今天我今天坐地铁来着，一个很善良的阿姨。跟一个，其实他俩是一个在长凳子这边，一个在长凳子这边，他俩同时往中间这个座儿去找。那个老大爷其实不太大，不能够叫老大爷吧，只不过就是一个老大哥
1: 啊，老大哥。
0: 然后那老大姐，那个老大姐其实就有点累了，能看出疲态来。然后呢，他为了抢这个座儿，你说，哎呀妈，我就觉得有时候就挺没有那啥。你说你差这个座儿嘛哈，到博物馆那站就是下的人比较多，但是就空出一个座儿来。他俩其实几乎是同时到的，那个老大爷直接就用手摁住那个座，他还没坐就把。

0: 这个手嫩住了、
1: 啊、明白明白，
0: 你知道嫩嫩这个词，
1: 明白明白，我的
0: 哎，我的就给捂着了。然后那个大姐很无奈，然后这时候我还差三站，我就站起来了，我说你看看这个，一会儿还有三个站，以后还有座。我就给这阿姨，我就给这个老大姐让了一下。我哎呀，那老大姐就是一脸就是，哎呀妈，这还有啥人都有，但是这是啥呀？这是、那个、
1: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0: 太吓人了。
1: 那个，我前段时间不是去烟台啊，
0: 就人没到，鞋先到了，
1: 就是烟台哈、烟台苹果不是特别出名吗？
0: 好吃啊，烟台富士，
1: 他就有那种苹果的那种集成店。我跟我朋友进去了，就是买点水果，然后他那块是你买完之后，他有那种转洗台，能直接洗完吃，
0: 就吃嘛。
1: 我俩是有我俩自己的位置的，因为那天确实人特别多，我俩很幸运有位置。我就从我位置起来，我要去洗水果。
0: 嗯，
1: 我刚起来，就是我还没开始走呢，大爷坐这儿了。我说大爷，我还回来
0: 啊？
1: 他说你回来呗。
0: 那你说你占我的座了呀？
1: 我说对，那你占我座了。他说你回来我就给你了。
0: 大家说的也没错，我
1: 哎，
0: 我就小坐一下不行吗、
1: 哎？我当时哎，我当时悟了，我说没毛病。
0: 因为大爷
1: 哎，怎么没毛病？
0: 因为大爷得给自己找台阶下，他以为你要走，他还是坐着。但
1: 是
0: 看
1: 是我包都放了
0: 啊，
1: 我啥东西都没拿，我伙伴，我小伙伴我还坐旁边呢。
0: 那你见过更没有边界感的吗？人家那个刚买麦当劳是一个人，衣服放着，东西放着，人家才给倒了。他以为我已经吃完了，那个鸡还冒着热乎气儿呢。
1: 哎，我真的，我当时我就是起来了，我还没转身呢，我回头要跟我朋友说句啥话，我就说，哎，大爷坐这了，我说大爷我还回来。
0: 回来呗
1: 啊！我说你就回来呗。
0: 嗯，
1: 我说那我就没说出话嘛。嗯、我说我就傻了，这一句你回来呗，我就傻了，我就不知道咋回事。我以为是
0: 大爷觉得你不好意思，大爷
1: 对对对，我以为六月份的行动不包括他的。
0: 然后那个大爷
1: 说：“那听我说，我说啊，我说那我还回来。”
0: 大爷觉得你有点尴尬，
1: 不是你回来我就给你了。
0: 大爷没毛病，大爷有理有据，
1: 没毛病，
0: 回来我给你了，
1: 确实没毛
0: 病。今天是不是起来了？
1: 哎、是不是公共座位？
0: 对啊，啊是不是起来了？
1: 是不是公共座位、
0: 哎？你回来我就给你让出来，
1: 哎，
0: 是不是？哎，
1: 然后也确实
0: 中国人不欺负中国人，
1: 哎，也确实，我洗完东西了、
0: 啊，
1: 大爷一直盯着我，我洗完了，我转身了，我刚要往过走，大爷就起身了。哎，大爷绝对是这片土地、嗯，他有契约精神。
0: 当然了，一分都不带给你，你我坐下一分不
1: 给
0: 你让，你回来我一分都不给你起，
1: 哎、绝对给你啊！
0: 哎，哎，说一下这个什么吧，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爱听，
1: 说爱听，说爱听、啊，
0: 说这个
1: 护手
0: 霜，
1: 对，洗完水果了得给手上抹点护手霜、
0: 不是，就是尤其是在办公室
1: 干。
0: 干
1: 非常干，
0: 特别干，尤其你吹空调是很干的。
1: 哎，而且说一个小
0: 起毛刺儿啥，
1: 我就对你看，我也喷香水，但是我觉得就是香味儿这一块哈，护手霜的那个香味儿的味道，要比你喷到衣服上的香水的味道更自然。
0: 你得看什么护手霜，好的护手霜
1: 得好的
0: 那味的，就是味道特别好，
1: 对它味道调特别好。
0: 比如说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
1: 欧舒丹，
0: 欧舒丹护手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欧舒丹专场啊，护手霜有四种味道，自己去选，每一个味道100支，今天给大家的是。大容量150毫升一管的这个，原价298一管的，今天到手价格只需要119，记住是119啊，连五折都不到啊，4点几折就能拿走一支150毫升最大装的欧舒丹护手霜，一支4个味道您任选，每一款只有100管。那这大家可以现在就抢，添加我们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1: 护手
0: 霜就可以了啊！4个口味你自己随便选，你乐啥呀？咋的了又？
1: 你刚才好像卡带了，说啥去？关注哈尔滨用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护手霜抢就行了，119的价格。然后欧舒丹护手霜今天150毫升啊，你回来我就给你啊，
0: 刀兰，你好你好，刀兰。
1: 然后也接下来说说这个爱妍的事儿啊，说说昆仑爱妍、
0: 哎、来说吧。
1: 因为就在本月末啊，30号和31号，8月30、31这两天，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北京八大处的主任石磊博士将到访哈尔滨，联合爱妍共同开展一个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啊、
0: 没错，
1: 参与现场活动的话，现在可以通过节目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就可以了。
0: 没错，还跟大家说，石磊博士呢是非常有名气的，他在哪方面做的特别好呢？就是在整容失败修复
1: 方
0: 面，失败
1: 手术的二次
0: 修复
1: 或者 N 次重建，
0: 对
1: 这个赛道
0: 其实就是修复，
1: 他很厉害，而且他呢也是拥有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博士学位，而且多次赴国外啊，以及一些个权威的机构进行学术的交流和进修的访学，
0: 没错。
1: 所以说免费报名这次

0: 活动啊，13104513909，而且对于咱们的909的听友来说，去了都不白去啊，只要进店就能免费享受价值298元的瀑布补水或者逆龄王者一次，名额有限，添加微信
1: 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有需求的可以直接报名就可以了。

0: 这一看就是个零零后的歌单啊，今天的歌都非常的有感
1: 受。
0: 人生是需要有一些边界的，而且不管是人和人之间，人与物之间，其实都有个边界。
1: 好，那让我们看公众号的后台吧，今天后台可精彩了。
0: 嗯呐，
1: 我们继续地毯后续啊，
0: 第三期，
1: 这都第五回了，来地毯。
0: 他又刚才我问了好多问题，
1: 刚才不是问那个平米数了吗？他说你看。还得是我吧，我就觉得他家是小户型，他家不大，建筑面积才66
0: 啊，使用面积40多，
1: 所以他真的
0: 单身公寓，
1: 他很有不是他很有智慧，他很会装修。我跟你说，房子真不在大，真不在大。有的人我
0: 不是
1: 因为我真，我不说我家哪个亲戚了，我家有个亲戚，150平不小了吧？
0: 当然不小，
1: 150平不小了吧？他家房子，我说实话，我就是装修的问题，我一进去感觉就是个80平的房子。
0: 嗯，格局装的不
1: 好，真的就是150平建筑面积，我看就是180平。
0: 我那个小乌堆姐姐家里也可大了，买个2楼又大阳台的，使用面积90，其实也非常大了，你知道吗？我每次去，大家以为是打的隔间干的旅店的，
1: 你看，是吧？
0: 就是那种破败感。
1: 我家那个亲戚那个也是，但是你看一路有你，他这个特别好。你看见面66，但他这个就是利用的非常合理，你能感受到，虽然只是两张照片两个角，但是哎，
0: 怎么
1: 肯定舒服。就一室一厅，然后他说谢谢两位男神喜欢，他在爱建筑，
0: 爱建房子不便
1: 宜。你倒是发你具体哪个小区几栋几单元呀？
0: 让木木给你拿点富士苹果过来。
1: 不，我肯定空手去。不是，
0: 不
1: 啊，哎呦，爱建我可知道，哎，我们俩都是有分寸感的人，去了绝对不在你家霍霍你家屋子跟你家吃。但爱建我知道有几家特别贵又好吃的饭店啊。
0: 那个，你要告诉
1: 让他尽尽地主之谊，
0: 不是。你放心，我们两个虽然不能，我俩肯定是空手去，
1: 对，
0: 但俩会打包拿回来。
1: 我们俩肯定是空手去，但我们俩胃也是空的呀。
0: 我告诉你啊，我们不埋拿你。今天整个5点钟给你走多少波流量？
1: 全是你，
0: 全是你，
1: 全说你，
0: 是不是？
1: 但谁知道是你是谁？
0: 就是九，
1: 但就是你，
0: 不是你是我们是9，你是3，除了你还是你。
1: 从地毯开始是吧？
0: 说到
1: 以为要送。啊，实际上只是让评价，
0: 对，
1: 然后开始说
0: 看房
1: 子，
0: 说装修，
1: 还说角装修装的不错，
0: 每个时段都有你的广告，
1: 说建筑面积啊，你等6点到6点半还说你啊，那接下来这个后续得说啥呢？
0: 我们将持续曝光啊，不是持续跟踪。
1: 我看看啊，这个
0: 看留言，
1: 这位朋友也说了这个分寸感的事了，他说如果不是着急的工作，说他觉得就不要在休息的时间打扰别人，这是一个非常没有边界感的事儿。我说一个呗，
0: 但是基本上
1: 兵哥我年轻，兵哥我年轻，我还没撞过南墙，这话我来说行不行？
0: 可以啊，
1: 哪怕是咱们这种特殊工作，其实咱们周六周日的边界已经不是很有边界了，
0: 因为我们
1: 随
0: 时要工作，
1: 咱们周六周日其实随时工作，对吧？没问题。但是在周末的晚上10点发群消息，还一定要让人回复收到，
0: 那怕你忘了，因为可能明早一早的事儿嘛。而且可能接到消息的给你发通知的人也是刚刚接到消息，他也是完成他的任务。哎，我这都习以为常了。木木，要是你既然都这么说的话，哪个群？应该你在的群我也应该在吧？
1: 没有，不是咱们单位的群。兵哥，哎，
0: 那你还在乎什么？
1: 不是
0: Who care？
1: 不是，我要说是咱们单位在的群，那我不就不在了吗？不是咱单位的群，我能说觉得咱们没有，咱们都非常有分寸感，彼此之间。
0: 这又一条长的是谁啊？
1: 他这个其实发了很久了，
0: 能念就念，不能念就避过啊。
1: 也能念，他说这个啥，就是跟小快乐有关的，就男生之间嘛，在西安市机场那些西安市啥的，然后他就说他有一个到至今他都觉得莫名其妙的事，我也觉得着笑。在西安市，然后一个刚来单位没有多久的小孩，就证明也是晚辈呗，对不？就比如说咱俩。对吧？我比如我刚进单位，我前年我的状态，
0: 对的，后辈，
1: 你在西安市呢，哎，我就进来了。其实咱俩那时候可能也就说过2-3次话，然后呢，
0: 他管你要烟，
1: 对，说他就是坐着，然后真的我就拍拍你说，哎，兵哥，给一根呗，
0: 可以，其实、
1: 哎、咱俩不太熟，
0: 是不太熟。如果这么问，那就给一根呗，
1: 哎，兵哥给一根呗。然后你当时，你听听我说，然后你当时的状态就是觉得有点莫名其妙的，你就在看着我，你还没反应过来呢。然后这个时候。你胸口有个兜，兜里揣着，我就啪从你胸口就拿来了。然后拿完之后，同时我还得说一句，我说哼，我喜欢自食其力。

0: 他说他这是他真实的事儿，懒羊羊。
1: 真吓人。
0: 他说他至今都觉得莫名其妙，我也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呢？
1: 你这恬不知耻。
0: 哎，是不是你平时比如说你可能是习惯性的对人可能比较热情还是怎么样，他觉得跟你比较熟啊还是咋的、
1: 有这种就是特别这种套人上人兜里掏去的话，
0: 这太没礼貌了，
1: 就是有点有点过了。关键是你还得了便宜卖乖，我这叫自食其力，我还叫恬不知耻、
0: 说我喜欢自食其力，太讨厌了，太讨厌了。
1: 嗯，但是我没遇到过
0: 罚他出去，
1: 我倒没遇到这种人、
0: 啊、
1: 但是我是有边界感。昨天我吃烧烤、在一个烧烤店，他那个三楼一共就三桌，然后呢坐了一对情侣，然后那边是四个男生，然后我们这是三个人，然后呢我就想其实抽一根，然后我就管问了一下店员，然后我说能抽烟，他说是可以抽的，但是他给了我火机之后我要点的时候，我一看我左边那个美女特别好看，然后她男朋友也没抽烟，我就过一下，我说不好意思，我这能抽烟吗？那女生说可以，我就问了一嘴，如果女生说不能，那我就不抽。
0: 不好看你就不问了吗？
1: 你看你这话说的，都好看能不好看吗？
0: 是男生你就不问了吗？
1: 我就问，我说你们介意我抽烟吗？你啥意思啊？你就没有边界感了你？
0: 不是，那你看你自己非得加一个
1: 那个
0: 关键性，
1: 那个女孩特别好，那带着一对、就是、
0: 那不好看就不问了吗？
1: 你看就是一个特别有素质的一对情侣，然后我说你们介意我抽烟？我是原话是，我说你介意我抽烟吗？他说我们不介意，没事。我就完了，那个我完了回头瞅着他说我们
0: 不好看就不介意吗？
1: 不好看我就换桌行吗？但如果默默你发现这一包包就三桌、
0: 明白，
1: 包括你要抢抽一根的话，你会不会跟打招呼？
0: 我会问的，因为如果只有三桌的话，证明这个店面的
1: 地方
0: 空间没
1: 有那么
0: 大，通风没有那么很好，
1: 对对对，
0: 所以这种行为是要问一下的。
1: 我就是问了一嘴，然后但是那个气氛就特别好，
0: 因为本身这个行为不分对错，
1: 对，
0: 但是一定要注意场合和人群。
1: 而且你就这一来一往，就这不就等于搭上了吗？然后那个女孩上了，他们俩点了一个我没有吃过的薯片和什么炸薯豆条，她说你尝尝，然后就完了。我们这边炸的那个土豆汉堡也给他们尝了一下，就是就来回游历，就挺好的这种感受。就你问了一下，他们就觉得你这种感受特别的尊，
0: 就是
1: 得到了尊重，
0: 是一个有素质的人。
1: 对，就大家一定要记住，在场合你问一句，就会给人带来很多的好感。
0: 哎呀，快给你自己点掌声！
1: 不就是很重要？
0: 妈呀，兵哥这种素质高光时刻，一年也就两，不是经常。
1: 木木，你是不是有点作？
0: 他咋的？今天找我？
1: 不是，
0: 那明天我上班，你上班啊？
1: 我给尼克，我给尼克每年都有一个疫苗，还有两针没打，不也给你乖上吗？我感觉你要犯病。哎，说刚才说到、
0: 马上都眼瞅供暖了。
1: 刚才说到这个孩子，就是这个男孩的装修，我发现你看他的格局
0: 多好、啊，
1: 就是装修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你看
0: 这
1: 个格局很敞亮。
0: 他这个啊，要么是设计公司非常的尽心尽力，
1: 对，
0: 要么就是他下了心血，
1: 他有很多想法。
0: 就是他，要么他下了心血了。
1: 关键是这样，有些木，比如说你木木有想法。
0: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1: 还有就是你实现不了，
0: 或者说我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做那个事儿，那这个时候你就得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了。
1: 是的，
0: 哎，
1: 我们来说说啊，围上装饰能完成你的梦想。
0: 嗯，
1: 甭管你是单身公寓、家庭住房、婚房、二手房改造，你如果是家里人少，根本顾不上了，有就是根本顾不上了，怎么办呢？你就把你的房子交给围上，把你的想法告诉他，跟设计师对好了，你完完全全就等着成品就好了，因为围上就能做得到。跟909电台合作了将近五年，零投诉，而且给几百户我们的粉丝装修了自己心爱的房子。
0: 嗯，
1: 而且呢，围上装饰里的企业文化是半年回头看，就是他给你装完半年，他会回访你家房子有什么问题。
0: 哦、
1: 啊，这样的，然后呢，你会有莫名的收到快递，你知道啥吗？
0: 嗯，
1: 围上给你的端午小礼物啊，虽然都不是很贵重，但你觉得很贴心。
0: 哇，太好了，
1: 这就是围上、一个好的装修公司，它是一个企业文化。那给我们粉丝带来的，当然了，这个文化是文化，但是还得注重细节，就是活得好。所以呢，这次我们说到这个围上装饰，本周40000出头就能给你家装修房子，而且现在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0: 没错，
1: 添加嗨三的微信19904515909，备注装修，还能得到以下八大升级。木木介绍一下。
0: 嗯，说说啊，这八大升级呢，包括瓷砖这一块的啊，从常规的800给你升级到750×1500的大尺寸的通铺的地砖。
1: 哎，
0: 那木门这一块呢，也是免费加高至2.3米，同时墙面的漆，我们选择的也是芬兰芬林的5:1的进口漆。
1: 没错，
0: 橱柜加高定制升级，能达到700到800毫米啊，尤其地柜免费加高至850或者900毫米的。同时呢，卫浴的智能升级呢，也是直接给你一步到位用智能的马桶，水路管材用的也是德国瑞好的清凝水管，像吊顶的质感这一块给到的也是网红的蜂窝的大板吊顶，厨房水盆用的也是这个。

0: 金，而且呢，维尚呢还有一点就是其他的装修公司做不到的，就是他和保险公司、品牌方三方给你做联保，即便是退一万步说，以后维尚假如说有个什么风吃草动，也有保险公司给你做担保，
1: 没
0: 就是这
1: 错。
0: 么简单啊！添加微信19904515909，无论新房二手房，只要你有装修需求，咱嗨三粉丝能享受 VIP 直接对接，19904515909，备注装修。
1: 今天这个天气，我突然发现我这首歌选对了，来自毛不易的，叫做《于是没有洗头》。

0: 这个鱼是啊，他这么不爱干净呢，而且他跟毛不易挺熟嘛，说人鱼是不洗头。
1: 咋了？毛不易没有分寸感？
0: 对呀、啊，说人家，而且把人写到歌里头，这个鱼是，鱼是多帅啊！鱼是骑大马那个，我可全看了。
1: 我真怕等会儿珠江路九号啊，
0: 有人围攻我。这是谁的？
1: 哎呀妈，又是这一轮！哎，他这个，
0: 这是他的办公区吗？
1: 他家怎么这么多的凳子呢？而且他的这些凳子都很舒服。嗯，他这些椅子，
0: 因为他可能在
1: 他的沙发很舒服，
0: 这些凳子有不同的功效。

0: 你看，
1: 然后刚才有个沙发椅，
0: 比如说你看它这个就是喝酒用的，这
1: 个、
0: 肯定就是办公用的。然后它那个椅子可能就是躺着休闲看电视
1: 的，不是这个像养老躺的这个
0: 摇椅，坐着摇椅修电脑，慢慢聊。
1: 你家利用的真好。
0: 嗯，我觉得这装的不错，挺有想法的。
1: 行、嗯，
0: 一个男生其实对自己这样已经很不错了，真是很不错了。
1: 而且就是也就体现出什么呢？就是他
0: 很有生活格调，
1: 很有耐心。
0: 对
1: 对，也体现出什么呢？应该是单身很久了，
0: 是不是？哎妈，你看，
1: 跟你一样
0: 啊，终于来了。周小周说：“海涛，我跟你说，我家亲戚那是小孩就贼招膈应，你看用招膈应。”他说：“直接拿我的手办当玩具。
1: 哎”
0: 他说：“我当时就急眼了，你知道吗？”哎呀，他妈还在旁边说：“小孩们不懂事儿。”然后我妈就说：“小孩不懂事，
1: 小孩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啊，
0: 大人不懂事啊。”
1: 对啊，
0: 真是的，
1: 这个从来不是结果，
0: 就别来这种，就别，我跟你说，亲戚这玩意儿也不能给脸，知道吗？就是给你台阶下，你不往下下嫌梯子太高，那也没有办法。
1: 兵哥，
0: 嗯，
1: 你哥去窄了，他那个真是养老椅啊，他办公椅在他的室外露台，你看他室外露台，他竟然有室外露台，啊
0: 就是、
1: 而且他这个露台，你看还种花，
0: 就是你自己的。
1: 哇，这个人太厉害了，不是。兵哥，你知道能有室外露台，而且他还能经常用的，咱们尤其今年你看经常下雨，他经常打理收拾、
0: 嗯、就是很闲嘛，好就是很闲啊，就是你啊，不叫很闲，对不起，休闲的时间很多，
1: 叫对自己的生活有要求，
0: 我
1: 叫这个人的生活平时很自律，
0: 首先还有就是他的
1: 很有规律，
0: 怎么说呢，他的精力非常的丰富，你要6点半下班，让你打
1: 有精力冗余，
0: 一会儿羊腿你都可能懒着切吧，
1: 就是他有精力
0: 我告诉你，木木今天下节目要吃4斤羊腿，回家还刚说的下班都羊腿去，我跟你说。
1: 嗯，那昨天那个楼上羊完了，那掉下来，正好掉我家了。
0: 而且你这房子不错呀、啊，而且那楼层还蛮好的，感觉应该
1: 哇66平，
0: 应该感觉应该是、
1: 哎、你房子是不是
0: 9层以上？
1: 不太想住，想卖了。
0: 确实想卖，800万卖给你吧，也不贵吧，木木。默默，你觉得回家洗羊腿和爸爸？
1: 兵哥，你那房子一直住啊？你那房千万别卖，真的是啊！
0: 你，
1: 我怕你有价有市。
0: 那个什么，17:50，再说一个。刚才说了周小周这个，就是没有边界感。嗯，小挑他说，同事找我借伞，还回来的时候呢，伞就骨折了，骨断了。他还一脸无辜，
1: 讨厌！
0: 这伞的质量本来就这样嘛，我轻轻撑一下就坏了。那你
1: 啊，这么说话呀？
0: 啊，就你赔我吗？有这样的，就是有这样的。我们家曾经就是我把我游戏机借给他了，让他给我玩坏了，就插上卡就没有影了。然后我们就肯定找他，因为我们当时好使，让他们家全家都抵赖，就是那意思。你看，那我说你是不是玩的？当时玩好的，我还上你家玩的，那时候好好的，怎么就这几天就坏了呢？你赔我。然后后来反正也是多年老邻居吧，然后我修好了，反正倒是也是，当时我就觉得特别没有，我再啥也不借他了。
1: 你借给邻居都不借给月姐啊？
0: 我那个小时候
1: 不懂事，现在懂事了。
0: 我那天私下跟月姐谈了，谈明白了，月姐不借了。
1: 谈明白，
0: 因为月姐说付出的代价太高，光单子就得1020来张。
1: 哎呀妈呀！
0: 月月说不行，太吓人
1: 了，这点糟粕全让你学去了啊！这糟粕，
0: 对，做到世事留痕。
1: 哎，你看啊，这个就是在人与人之间不熟的时候，你看啾啾这个评价就是很对。
0: 啾啾总是参与节目，
1: 对他说这个人跟人啊还不是特别熟呢，他就特别愿意随便评价别人的穿搭、长相、身材，然后说还美其名曰得说自己啊，我实话实说，你别玻璃心啊。
0: 我们不是玻璃心，是你看不得别人好。
1: 不是，就是总评价别人穿搭、长相、身材，这事真的很讨厌。
0: 嗯，
1: 这个事真的很讨厌。
0: 但是我发现，往往就是评价别人穿着打扮的。但是如果你是很中肯的意见，比如你，我是喜欢这样的。比如说，我觉得，
1: 哎，
0: 我觉得你这样更好。
1: 我觉得兵哥，你这条，比如说举例子，比如说兵哥，哎，我觉得你这条裤子很好看。但是其实如果你上身，
0: 哎，
1: 换一个什么样的，
0: 我喜欢这种
1: 可能效果会更好。
0: 对对对，
1: 这个他是在给你提意见。
0: 对。
1: 提建议，
0: 你穿这个裤子胖死了，你腿那么本来腿就短，
1: 哎呀妈呀，你咋寻思穿这买这个的？
0: 太有人，哎，你可别介，我就实话实说，我跟你说，好看不好看就不好看就不好看。你嫌你腿太短了，
1: 对吧？
0: 本来你腿就粗，像粘一起似的。
1: 妈呀，本来你就黑，你还买这色
0: 啊？对对对，你那腿那么粗，你还穿什么丝？
1: 本来你头发就少，你还这么说。
0: 本来你脖子肉就多，你还穿高领。你说你就不行啊，
1: 本来你就腿就短，你还买阔腿裤。
0: 还有半个小时不想上了。你知道这叫公报私仇吧，木吗？我要不看你今天吃羊腿，我就给你弄哭了。
1: 没有，你穿短裤啊，我没说你啊。
0: 那我也没说你脖子粗啊。
1: 说没说你啊？对啊，我也没说你头发少啊。
0: 我怎么听这么难受？所以那个，哎，一会儿台长能上找了，咱俩。然后那个
1: 让安琪早来办。就是，
0: 我就想说，就是这样。他说不给中肯意见，光提这个什么。
1: 哎呀，那这种就是纯是自己，就是动那种嘴瘾。
0: 嗯，
1: 哎，而且尤其这个，我觉得就是有点就是触犯底线了啊。他说刚认识没多久，追着问你工资多少、存款还有多少、婚恋状况，不回答说你妈呀，这都不能说，你挣多少钱似的，好讨厌呀！
0: 我每次因为我不常去我妈那儿嘛，每次我开车去的时候给我妈拎一些东西，然后我妈就会在门口等着我，等着我就跟周围的老街坊去聊天。
1: 嗯哼，
0: 看着我回来了，我说妈，咱们上楼吧，然后就拦着我不让我走，说哎妈，冰冰，好长时间没看着你了，还那么忙，还没结婚呢，哎妈，这就多大岁数，你该结了，你
1: 是啊，挣啥钱，挣多少是多呀？
0: 然后你听我说。我就完，我说哎，你咋还不结婚呢？我说那还不因为你，他说那因为跟我什么事儿？我说对，关你啥事儿？真能，家是屡试不爽，他一定会问吗？他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对，跟你有什么关系？完，我妈说你看你怎么跟那个什么说？我说真是没有边界感。我说妈，该上楼吃红肠去。就是我就是常年不见你，你问问工作也就那么地了，是吧？关键是，
1: 对呀、啊。不是工作，问你工作，
0: 凡是跟你不熟的人问你工资，问你什么什么什么，都是对你不怀好意。
1: 对，
0: 而且他要表达的方式、就是，
1: 你管我挣多少钱呢？
0: 还有就是，他就想刻意的显摆他要给你表达的东西。
1: 对呀、啊，
0: 对不是？比如说，哎呀，你还开这个车呢？然后我们家有一个大娘就是，哎，你还开这个车呢？妈，你看你那个，那个我
1: 啊，都换啥啥啥，
0: 又换一辆车什么的。我一看换车，哎呀妈，还不如不换。有些人说话吧，我以为他没马。但是一看了他妈一说话，他还不如没妈呢。
1: 来吧，今天聊的话题就是分寸感啊，就是你觉得在日常人与人之间的接触的过程之中，哪些人的哪些行为会让你觉得一
0: 下头没有边界感？
1: 没有边界感。展开聊聊，分享到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家大海”的海33。
0: 用东北话，你知道就没有边界感叫什么吗？有特别，大家猜一猜，用东北话说一句地道，说没有边界感叫什么？你猜猜。四个字儿。四个字，大家猜猜，没有边界感，用东北土话应该怎么说？这人怎么，哎，就叫没有边界感？
1: 也不是没深沉啊，
0: 不对，四个字，
1: 不是没深沉，还想不到，
0: 大了胡吃
1: 啊！
0: 这人大了胡吃，
1: 这人大了
0: 胡吃
1: 啊！对了，
0: 大了胡吃，
1: 对了对了，
0: 大了胡吃，就是这个人没有边界感，就觉得啥都自来熟，大了胡吃的，就大了胡吃。
1: 哎呀，真是大我17岁，果然是吃的，果然是比我吃的盐比我吃饭。
0: 那我吃的再多也没吃过烤羊腿啊！哎呀妈！哎呀，我都不行！哎呀，那个，哎呀，那个啊，那个一笑怎么美丽的那个？
1: 来，
0: 说说那个
1: 说省直装饰嘛，
0: 省直装刚说完吗？不是啊，没说完，没说省直装饰啊，
1: 果然是比我大17岁。
0: 比你老的也先苦。说说省直装饰
1: 啊，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啊，如果觉得很犯难，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以次充好，完工后出现问题，商家退尾找不到人，普通家装风险多，装修就该选有公信力的国企。
0: 没错，
1: 东北三省黑龙江省箭头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0: 没错，他们啊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啊，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工装，或者是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刻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即可获得专属权益，装修设计费享8折专属优惠折扣。那资深全案设计师一对一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 想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记好：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记好：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记好。

0: 香坊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欢迎莅临。
1: 没错，接下来也说一说哈冰秀
0: 简短说一下哈冰秀，就是现在哈冰秀是这个目前来说，在26号之前还能看到的跟啤酒节有关的，跟啤酒节期间啊有一个限定版的沉浸式演出哈冰秀。现在买票就是在嗨三儿买票，因为没剩几天了嘛，便宜。关键是呢还有赠，所以大家如果大家想买哈冰秀的票，如果想比如南方的朋友正在哈尔滨旅游呢，那一起到想到啤酒节去喝两杯，你就直接请他去看这个演出。
1: 多国的顶尖演员配合上非常专业的声光电啊，所以说他的这个现场效果是非常好的，
0: 非常震撼。
1: 对，每天晚上7:30啊，倒计时不到一周的时间了，看一场少一场，想要购票的可以通过这个嗨三儿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有神秘惊喜
0: 备注购票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18: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这个嗨三下班万岁啊，6点到6点半这个时刻。那接下来到了我们的快乐时间，就是女生男生们如果对自己标题非常不满意的话，又管不住嘴，又迈不开腿，还想上班压力大的时候，还想瘦身怎么办？我们来请到的是娜之美的冯老师，欢迎你，冯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
1: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娜之美的瘦身方法吧。咱们娜之美的就是通过仪器减肥，但是主打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然后也不用去运动。我相信大家一听了一定是很感兴趣的。所以说啊，咱们先记住我们的电话，883443，883443，然后呢100块钱体验7天。具体操作这个仪器呢，就是坐在咱们的肚子上，然后也不疼，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就是非常舒适，但是它属于被动式的帮助大家去运动，然后来达到一个增强人身体代谢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拼手速啊，883443，883443。
0: 那冯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尔滨有几家店呢？我们可以就近去申请吗？
1: 可以的，咱们现在是哈市5家门店，有哈西、群力、厢房、松北，还有中央大街。所以说大家如果说进行打电话报名的时候呢，首先要是看看离哪一个店近，位置，然后就近选择就可以。然后但是前提是一定什么，交100块钱才能报名成功，但是至少是可以保证大家瘦身效果的啊，一周瘦5到8斤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0: 好，那刚才冯老师给我们介绍的很清楚啊，就是现在这种高科技的方法，其实呢，据说每天可以消耗，通过机器做半个小时，每天可以消耗大概600大卡，
1: 五碗米饭
0: 600大卡的这样的一个热量。大家知道知不知道600大卡相当于多少吧？相当于人走12000步啊！
2: 哎呀，
0: 才是600大卡，因为这是一个一般人、常人，可能一般人7000-8000步一天也就到头了。那刻意锻炼的人可能才能走10000多步出头，但是你现在躺那儿半个小时，每天所消耗的就是12000步所消耗的这个卡路里啊，那也就是5-6碗米饭。你想想，一天人谁正常吃不了5-6碗米饭？但是如果你一个礼拜，其实娜之美的这个时间段卡得非常好啊，就是每天做半个小时。小时形成这个肌肉大脑的记忆，让你变成高代谢体质之后，你每天塑造这个热量差，你一个礼拜就瘦下来了。
2: 没错，其实这个健康的，它的这个减肥的逻辑很健康，
0: 很健康，
2: 而且很合理。
0: 对，首先不打针，不吃药，不外用，不涂抹，而且好像据说啊，也没有代餐，也不用吃什么代餐。
2: 主要是这个价格

0: 确实太好了，
1: 100块钱，对对对，
2: 是的，
1: 100块钱
2: 就是
1: 体验价七次，哎，
2: 嗯，
1: 那有没有二次消费？
2: 嗯，
1: 有没有二次消费？
2: 就是咱们是没有任何二次消费的。比如说，咱们要是很多人会空降到店里，但是第一呢，咱们是预约不上的，然后浪费大家的时间；第二呢，费用要比这个高很多。所以说我建议，如果说咱们有缘听到这个广播，一定要先打电话进行报名，883443，883443，然后看看跟工作人员说离哪个店近，交个100块钱，我们就报名成功。
1: 嗯，
2: 你就可以享受接下来的服务，大概一周的时间能够达到一个5到8斤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说，不管是大家什么原因肥胖的，或者是胖了多久，具体想减掉多少斤啊，都由我们专业人士来帮助大家进行操作，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2: 所以说报名电话是883443啊，就100块钱就可以体验几天。
1: 100块钱对于减肥的人简直是可以忽略不计了。其实对于一个真正想瘦身的人，什么邪招没使过，18000可能都不眨眼睛。100块钱对于来说，可能有的人不敢去，就说100块钱能减5到8斤，信都不敢信。但是就是这样，要不我们不会在节目当中说这么长时间，有那么多男孩女孩们去啊，你感受一下就好了啊。只要是能够去，已经成功50%了，就看你第一次一个礼拜下来你能掉几斤。据说标体离标体这个越远的越多的这个人，基数越大的，减肥的效果越好。
0: 对，
2: 他
0: 就是
2: 多，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2: 对，像体积越大的人瘦的会越多一点。
1: 嗯。所以呢，我们今天啊，就是今天周五了嘛，你看今天周五，现在还有个半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拨打电话。冯老师给我们说一下电话和地址，最后。
2: 咱们报名电话是883443，883443，然后哈西群力厢房松北中央大街5家店面，然后就近选择。
1: 好。现在此时此刻你就打电话883443，883443，打不进去占线都没有关系，持续打，那边肯定是有人在接别的粉丝的电话，直到打通了为止啊。
0: 本周这也是
1: 最后
0: 一天，
1: 对对对，啊，周六周日是没有的，你要抢只能够周一再抢了，100块钱体验七次，
0: 来吧，拨打电话883443，883443，也感谢我们今天纳智美冯老师的连线，谢
1: 谢，
0: 拜
1: 拜，
0: 拜
1: 拜，周一见，拜拜，好嘞，那没打进电话可以啊，周一继续来抢。
0: 咱们的听众月月
1: 是新月啊？
0: 不是不是，
1: 月月怎么了？
0: 他就打了一行字儿，
1: 说什么
0: 叫太不拿自己当外人了？具体啥事儿啊？
1: 太不拿自己当外人了。
0: 具体啥事儿啊？对啊，因为今天咱们话题说的就不是不就是分寸感嘛？他说太不拿自己当外人了。你具体是什么事儿？快分享分享，展开聊聊。
1: 这种我跟你说，
0: 就是他是先输出情绪了。
1: 什么样的人会太不拿自己当外人了？就是你觉得是他以亲近的名义伤害你。
0: 哎呀。
1: 占有你的利益，
0: 哎呀，占有，
1: 然后就占有你的利益，觉得理所应当的，然后怎么怎么着的，就是那种，那就是什么？
0: 哎，此刻兵哥这眼神，我跟你说，
1: 但我们家还没有，因为我们家亲戚本来就少嘛，都赶尽杀绝了。
0: 我想说，其实本来挺多，
1: 都让我断草除根了，请你们护了。对，但是月月，我特别想听什么事儿？
0: 对，
1: 你哪怕举一个例子，你觉得真是不拿自己当外人？
0: 哎，你看，
1: 大了呼吃，
0: 你看一路有你，真是他对生活得有多有要求啊！就是你看房子虽然说就是说建筑面就是不算大，但是你看他说平时逢年过节啊，他都有不同场景的这种，他有壁炉。
1: 你家是不是 loft 呀？
0: 他竟然连壁炉都有
1: loft，
0: 不像66平不太容易，不是他就是刚才给咱们发的沙发椅的那个角
1: 啊啊，
0: 他就会给这个角做一些节日氛围，
1: 真是非常好。哎，你也别说他了。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自己房子的时候，我就是那时候
0: 你有吗？
1: 租公寓的时候，我每年到了过年过节，就到了应时当令的时候
0: 啊，
1: 我都给自己家里摆棵树啊，整个围个灯啊，整个葫芦啊，不是整个灯笼啊，什么都会搞一些气氛的，就是也会你家里边
0: 对你可以化个妆啥的哈，
1: 就是比如说各种只要是能够庆祝的节日，我都会有这种氛围感。
0: 有朋友问说，现在没有挑战嗨三了吗？
1: 是的，因为最近一段时间，
0: 最近一段时间，
1: 我们等着开学季的时候会有挑战嗨三。
0: 对
1: 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广子太多，
0: 大家可以期待我们的重磅回归。
1: 对 对，都以为我们接广，因为这抖音上广子太多。
0: 嗯，
1: 啊，
0: 是，
1: 不是天王保心丹，就是东阿哥就要炖党参啥的，我们也有点身体吃不消。别忘了，开学季我们挑战嗨三回归，肯定回归啊！大家再等两天，还有个10来天吧。
0: 嗯，
1: 啊，就我们就回归了啊！
0: 别忙别忙，先听歌之前，先把一个那啥说一下吧，先把那个 这月末的一个好事说一下吧，因为很多爱美的朋友，对吧，一直想找一个很好的地方，看看能不能有针对性的交流
1: 一
0: 下自己这方面的这个想法。那本月末啊，8月30号和31号这两天，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北京八大处的主任石磊博士将到访哈尔滨啊，联合爱研开展一个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可以通过节目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
1: 石磊博士非常厉害啊，他在北京要出诊的话都得排大队的，这次呢空降到哈尔滨来，30号31号这两天给我们909的冰城粉丝有需求的话，他可以直接来给你进行一对一的这个建议。他在哪儿是方面呢？就是那种老式的一次的多次的修复非常厉害，让你啊这个体验修复的过程。很多人有的心理阴影就是什么呢？过去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他给你重新回到最初的样子。这方面非常厉害，因为石磊博士呢美国英国呀，他常年在这个
0: 学院，就是他今年就经常就是说各地的去
1: 学习对
0: 访修啊、等等，
1: 丰富的经验就在这一领域上很厉害。
0: 想报名的话啊，
1: 添
0: 加
1: 微
0: 信
1: 13104513909，
0: 13104513909，13104513909。
1: 而且咱们的粉丝去的话
0: 都不白去，
1: 对，还可以得到一个小小的体验，
0: 都不白来，
1: 299元的逆龄王者或者面部瀑布补水一次，
0: 没错，
1: 嗯，
0: 同样添加微信啊，免费的13104513909，13104513909。这天儿放个有劲儿的歌吧，
1: 跳一下呗，
0: 来自王力宏的叫做《火力》，
1: 全开。

0: 火力全开18:18，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要跟大家小告一个段落了啊。没有边界感的人呢，就是如果是可以渐行渐远就渐行渐远。就是我很信奉那个，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没有办法跟他就是一起工作或者生活的话，就断舍离吧，断了也好。
1: 是的，这样的，
0: 内耗自己等于伤害自己。
1: 咱们单位有你想断舍离的人吗？
0: 咱们单位为啥扯到咱单位上呢？
1: 啊，
0: 我觉得咱们单位放还有歌吗？扯单位上干嘛呀？
1: 特意
0: 单位是、
1: 哎、刚才特意给你找了一首。
0: 还有歌吗？来吧，念两天留言，然后我们就下班啊。外面啊，不知道下不下雨了，大家行车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啊。
1: 外面天下辣滑辣滑。
0: 是路遥说，就打探你的规划呀、工作呀、
1: 哎呀
0: 什么婚事，事事都要过问一下。
1: 我越是自己有点
0: 审批吗？我
1: 是这样的人，我越是自己有点规划，我越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已经是自己的规，因为很多话其实怕说出来
0: 啊、对，对对对对对，闷声发大财嘛。
1: 哎，你看，就是也类似于这他说的这个，说就是别人已经明确说了这个话题，我不想聊了。哎，对方这个人不停问，哎，他非得问，非得挖出来，很讨厌。
0: 是，
1: 这事儿已经不想聊了。
0: 就想中，我想那个什么呢？
1: 对，
0: end of the discussion， 就是我想结束、这个。
1: 啊，再英语角今天才开始。
0: end of the discussion， 就是我想结束这个话题，但你依然 going on， 依然在不停的去
1: going on，
0: going on， 就一直在说
1: continue
0: 啊，你觉得很 burning，
1: 不是什么
0: 讨厌
1: 啊，不是
0: 就很非常讨厌，
1: 非常
0: 对对对。
1: Yes.
0: 然后这个苏唐就说
1: ：“I hate you,
0: me too, me too。”然后那个听到了这个简宁说这条，他说：“你们遇不遇到过聊天的时候不停打断你说话的人，自顾自的输出，完全不听你的想法？”
1: 哎，这种人我跟你说。他没有与人沟通的、他没有与人交流的必要。
0: 咱评论一百，就有一个人一百爱奇，谁啊？是他，对。我有次给他发语音，好，我要跟他说一个事儿，他可倒好。冰冰，你听我说，我说，哎，姐，你听我说，哎，我跟你说，你听我说，哎，喂喂，我几次打断他，我说姐姐，哎，再不行再说，好像就念稿说完了。他完全不听你任何的事儿。
1: 冰冰，你听我说。
0: 烦人，我跟你说，不行，我下次给你上节目太危险了。你等下次以后月姐不来，我也不来。18:20，
1: 别你说的，
0: 但我没，我就说一下。
1: 来说。
0: 裴峰说特别窥探你的社交啊，问你为什么和他这么好啊，啊，对方跟你什么关系啊？这种的特别讨厌。
1: 对，你为啥跟那谁关系那么好啊？
0: 你说谁？我告诉你，来来，你想知道吗？
1: 哎，说说韦尚吧。
0: 韦尚
1: 为什么跟99关系这么好？
0: 最后一次了。
1: 韦尚为什么跟99关系这么好呢？因为他真的好。
0: 好在哪儿？
1: 不是接
0: 好在哪儿？
1: 哇，一点默契没有啊！好在说说韦尚特别有诚意的这个秋季的一个装修特惠啊，10年的一个老店了，深耕10年，高端的施工标准，精工工艺不打折，全屋大包整装低至40000元起步，亲民的价格，顶配的家装，不花一分冤枉钱。想要解锁全部的优惠细则，接下来跟你说，但是先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就行。
0: 没错，一定要备注装修。那此时此刻呢，添加我们的微信也不白添加，凡是、添加微信在哈塞尔有备注的咱们的粉丝，然后还可以得到以下免费八大升级，就是你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这八个一定是不能错过的啊！地砖给你全新升级啊，由原来的800×800升级成750×1.5米大砖，门给你全部加高，给你换成2.3米的大高门，非常气派。漆给你换成啊芬兰进口的芬。

0: 307啊，而且呢是五合一的这种，更环保更耐擦。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就是橱柜给你免费加高，高个子男生下厨房也不用再弯腰了，而且能给你节省30%的定制预算。
1: 嗯哼。
0: 第四个呢就是什么呢，卫浴给你，第五个卫浴是给你直接升级为智能马桶。第六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水管给你换成德国进口的清宁水管，而且是瑞好的。第七个就是原来的普通的集成吊顶给你换成网红的大板顶，最后一个手盆给你换成时下里最最著名的纳米加厚大单盆。以上八个全都给你升级，不需要你收你一分钱啊。
1: 不容易不容易，这眼睛好使啊。
0: 哎妈。
1: 然后呢接下来还有四大专属的特惠，也是四选一给大家推荐啊。这个首先现金这一块的直减福利啊，万元现金最高能达到30,000元的优惠额度，同时全屋的家电免费赠送啊。75寸的大屏电视加海尔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加小米1.5匹的空调，家电一站式的配齐。同时，全屋成套的家具也是免费送，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茶几配齐软装，让你完工能直接拎包入住。
0: 没错。
1: 那在旧房改造这一块的专属礼包呢，也是安排有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汽屋铝塑铝窗户不限屏幕式的更换、飞云品牌的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了解优惠的细则，添加微信。
0: 19904515909 19904515909，备注装修。咱们粉丝今天是啊维尚的最后一天活动啊，那下周就没有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跟维尚直接对接，909这边呢凡是在909的这个嗨三的这个微信号备注的话的，都是由 VIP 客户直接跟你对接、啊、
1: 没错，
0: 非常放心，你就放心，而且我们不会泄露客户的信息。19904515909 19904515909，备注装修，地球不爆炸，
1: 嗨三不放假，
0: 宇宙不重启，
1: 嗨三儿不休息，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行车安全，因为就是说今天的路挺堵的，很多人好像是到现在还没回到家，那就是耐心一些，
0: 而且安全到家，安全到家啊！
1: 有的时候在路上啊，慢了就是快了。明天见，
0: 明天见。

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到的是那智美的冯老师。你好，冯老师。Hello， 你好，冯老师在线吗？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0: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1: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2: 他们好相爱啊。
3: 向往婚姻，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0: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1: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的18:33，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我你的理想婚礼。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下午好，我是龙雨生。
0: 哎，那么在临近傍晚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憋闷了一整天的天气啊，终于是下了点雨，但是还是分批下的。我开发区我感觉是最开始下的雨，然后是南岗，然后是这个道外都开始阴天。
1: 我从群里过来
0: 啊，群里下了。
1: 我从群里过来，我看看我大概啥路线啊？爱德蒙顿路，然后教化，然后文昌桥都没下，
0: 都没下。
1: 但是地上全是湿的，
0: 那就是下过了
1: 吧？应该是这边刚下完。
0: 对，就是刚才是一阵急雨，
1: 嗯、
0: 下了一阵就停了、
1: 嗯。
0: 但是它一下雨的话，就会让我们觉得原本比较憋闷的天气变得凉
1: 爽起来了。
0: 哎、突然凉快了。是的啊、伴随着我们的下班路上，不仅有好音乐，还有一场及时雨。当然了，在生活当中啊，我们都是比较喜欢美的，
1: 对
0: 不对？对，那我们现代人以什么为美呢？以健康为美、
1: 嗯，
0: 对吧？这个健康呢，是要保持一个匀称的身材，
1: 对，
0: 既不要过于瘦，也不要
1: 过于
0: 肥。胖啊、
1: 嗯！
0: 但是我们现代人呢，因为我们的饮食在这摆着呢，就是糖比较高，
1: 对，
0: 所以说呢，多半数的人都会有一种这个脂肪困扰、
1: 嗯，
0: 就比如说脂肪肝啊，或者是
1: 减减脂啊，
0: 过度肥胖等等、这样的问题就会影响大家。那么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给大家来支招啊，我请到的是纳智美的冯老师，一个减肥专家。
1: 哎呦，太好了！
0: 哎，您好，冯老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
2: 我是纳智美的冯老师，然后我接下来呢就是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减肥的一些专业知识，然后告诉大家一个轻松节便又不用控制饮食情况下来达到一个瘦身效果的一种方法，就是咱们纳智美的一气减肥，
0: 科学、
2: 主打的特色主打的特色呢就是安全有效，非常科学健康，然后纯绿色的，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也不用去运动的方法啊。每天操作30分钟，相当于有氧运动2-3个小时，能消耗500米饭的热量。报名电话是88344-3，88344-3，就100块钱啊，填7天，然后呢瘦5-8斤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说进行打电话报名吧。
0: 欢迎大家话可以打电话报名，因为大家一提到减肥的时候、首先都要想，完了我肯定是减肥之前把我想吃东西吃一遍、
1: 对，先吃一波，
2: 是的，
0: 对，我不敢吃了以后怎么办啊、那我们这个仪器减肥呢，它对于年龄啊，对于就是我们减肥者的这个需求有没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2: 咱家减肥这个仪器呢，就是主要啊，就是说坐在我们的腹部，它非常舒适，不分什么样的人群都是可以去操作的。甚至比如说肥胖比较过严重的，特别难减的那种家族遗传肥胖史，或者由于身体激素水平，比如说常年服用药物导致这种激素肥的，都是可以来达到做咱们的仪器来达到一个瘦身的效果的。所以说大家想减肥的伙伴们又控制不了饮食，然后什么样的方法都尝试过结果都没有成功的，也是可以选择咱们纳智美这个仪器减肥啊，就是不打针也不吃药，然后也没有任何口服的东西，同时非常非常的安全，坐在我们的肚子上，然后呢打通人身体的经络啊，帮助我们把一些毒素和垃圾还有沉淀过久的一些脂肪消耗掉，所以说100块钱真的是特别合适啊。报名电话是88344-3，88344-3。
0: 就是我这100块钱七次我能不能看到效果呢，冯老师？
2: 咱们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瘦5-8斤的，这个是咱们店面是必须保证的。但是当然如果说体重超标的特别多，可能一周瘦个10多斤也是皆有可能的。所以说真的是效果特别理想啊，如果说有对，如果说要是减肥真的是没有什么好办法，或者是特别享受的，哪怕你超个3-5斤你来到咱们家做完效果也是比较理想的。
0: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减来减去就减到最后有一点就是怎么说呢，反弹很厉害，
1: 对
0: 啊，他会觉得说哎呀我前期瘦的挺好的，我天天挨饿，但是我但凡一恢复正常饮食我就回来了。
2: 是的，是的，在咱们家减肥就是不只是说不控制你饮食，同时还能让你掉秤，然后最关键还能保证什么？大家担心的就是不反弹，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控制大家的饮食，在咱们家减的这个过程当中正常饮食，然后离开咱们店面也是一样的生活饮食习惯， 同时咱们做一周呢，也是可以帮助我们从易胖体质变成易瘦体质。这样的话我们体质代谢功能好了，吃多少能消耗多少，所以说也是保证大家不反弹的啊。因为100块钱真的是价格特别优惠，我们就是为了宣传自己，让更多的人了解咱们家。报名电话是88344-3，88344-3。
0: 嗯，那么大家也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呢，我们的这个地址啊，因为有的家可能就是我在南岗，我在江北，是不是不一样啊？
2: 对对对，咱们现在是哈市呢，有5个门店。哈西、群力、厢房、松北，还有中央大街5个店面，然后大家呢，每家店每天就5个名额，所以说一定要拼手速进行打电话报名，交100块钱就可以报名成功。88344-3，每家店每天5个名额，目前能看到的是还有的，然后大家可以就近选择，打电话和工作人员去说离哪个店近，咱们就会有专业的人士给大家分析和推荐。报名电话是88344-3，88344-3。
0: 嗯，那比如说你看现在啊，有一些孩子们可能是有这种就是过度的肥胖的一些问题，对，困扰，然后呢因为他没有成人嘛，所以我们家长就比较担心说，哦，那我孩子能不能去啊，安不安全啊。
2: 因为现在孩子吃的营养物质都比较丰富，咱们家就小到8、9岁的孩子啊，上到60岁左右的老人都是可以操作的，而且它属于物理疗法，真的是没有任何药物和一些口服的一些代餐呀、咖啡呀，这些通通都不需要，就是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然后不用去运动，然后就30分钟的仪器，有时间选择天天来，没有时间就隔一天一来，它是不影响咱们减肥效果。报名电话是88344-3，88344-3。
0: 对，88344-3，所有我们909的听友都可以拨打电话来报名，每一家店刚刚冯老师已经说过了，只有5个名额，
1: 得抢。
0: 对，当然得抢了，100块钱，说实话现在啊，2杯奶茶的钱
1: 可不嘛。
0: 那你这2杯奶茶下肚，你就长个3-5斤，是不是？那我们呢，花这100块钱怎么样呢，就可以减掉5到7斤，
1: 对，
0: 还是不一样的啊。
1: 对对对，
0: 就整个人的效果，其实我是觉得如果是标体的话，减个5到7斤它就很标准了，就效果会觉得特别好啊。那也欢迎呢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前去体验啊。那非常感谢冯老师，我们下次见啦。
2: 好，拜拜，
0: 拜
1: 拜，拜
0: 拜。好，您看怎么样？就是现在是科技改变生活，
1: 真是100块钱，5到7、8斤儿，
0: 对，而且关键
1: 也不用说
0: 节食嘛，
1: 对呀，不用节食，
0: 减肥很痛苦的，其实就是不能吃，
1: 不，
0: 很多人都在
1: 减肥
0: 很
1: 痛苦的是啥呢？不是不能吃，这个是其中一个元素之一，第二是不乐动态。不想运动
0: 啊，他都可以完美解决了。
1: 对呀，都能解决，
0: 是吧？相当于是我们所谓的躺瘦了啊。这两天还有人说我呢，说我吃的很多，就是震惊于我的食量
1: 啊
0: 啊！说你怎么每天那么能吃？我说我挺饿的，说实话啊。我说但唯独有一点就是我吃，我得运动。就是我如果又吃又不运动，
1: 又不运动，
0: 那你不用想，
1: 我胖的肯定快。
0: 对，肯定蹭蹭蹭就会长肉。但我呢是属于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勤快的这种吧。就是我今天这顿吃多了，我可能就不舒服。我要出去走圈啊，
1: 哎呀，
0: 或者是我来回走1个小时，
1: 那你算挺勤快的那种人。
0: 哦，对，我是属于爱吃能吃且勤快的。跟我身边的这些你这种爱吃能吃且不勤快的 咱们不一样
1: 啊。我以为我是爱吃，不吃太多还勤快的呢。
0: 那你就会瘦啊。对吧，我们都要找到适应自己的方式方法而已、啊、
1: 对的，
0: 对，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如果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正在备婚的话，其实也涉及到一些比如说瘦身计划。但我一定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不要太极端。有的时候我们所追求的所谓的这个极致的瘦啊，并不是美。
1: 这样，我前几天见了一个新人，我说典礼之前得放暖场视频呢。他说放啥呢？我说正常来讲都是放新人的婚纱照。做了一个视频，这样去播放，大家看看你们的婚纱照。他说我俩没拍呢。我说啥时候拍呀？快婚礼了。他说我俩寻啥时候瘦，啥时候再拍。
0: 这个完全不用担心。

0: 不一定吧。
1: 没有，很忙，就是他们觉得说不自然的就瘦下来了，就比方说每天
0: 忙
1: 一些事情，
0: 事儿多，
1: 心里会又装着一些事儿。
0: 嗯，
1: 就男生也是一样的。
0: 嗯，
1: 我见过我的新娘，就是在减肥，就是在这个结婚之前瘦个20斤、30斤的，我都有。
0: 瘦那么多呀？
1: 对。就是整个人，他所有的宾客来了，其实都像在看换了一个人。
0: 哎呦，
1: 就是包括你去看他的婚纱照，虽然婚纱照啊，很消瘦，但是你和这个就两码事，不一样。
0: 这是找冯老师吧？
1: 有差别。
0: 这是不是提前去了？
1: 就是他扎下心来要减肥，然后去做这样的事儿，包括妆都是后重新又试又调整的，因为整个人就是变了一个人的感觉。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减这么多，我建议大家可以就是，其实我觉得10斤以内吧都很 OK， 包括很多男士也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1: 你去定西装，对吧？咱们提前1.5个月到3个月。去把你的西装量尺。
0: 其实男生穿西装来讲，就是10斤左右的浮动，西装基本上没变化，
1: 没啥变化，
0: 对，没变化。
1: 因为我们的西装不会像女生那个旗袍一
0: 样，等等紧，
1: 对，
0: 或者是怎么样，对。
1: 就你看女生那个婚纱也不是很紧，就旗袍类的不一样。
0: 你说我要是胖10斤跟瘦10斤，肩宽能差多些呀？也就差了1厘米呗。
1: 对，但我弟那个时候吧，他是。没少胖，就他那个西服已经像
0: 扣系不上了，
1: 哎，系不上扣那个状态，我感觉目测怎么也得胖个25-26斤。
0: 那不行，那太多了。
1: 就是感觉什么，怎么说？我说这还没结婚呢，怎么就这么放松了？
0: 正常来讲，如果是定制的西装，10斤左右是不需要再调尺的。
1: 对。
0: 但如果说胖了10多斤或者瘦了10多斤，就得调尺了。
1: 对，
0: 要不然很有可能这个西装穿，要么就是系不上扣，要么可能就是松垮垮的了，
1: 就不合适，
0: 就不合身了。
1: 一定为什么要选合适的，试体的这样的西装？因为穿上确实精神，确实帅。
0: 对，
1: 你穿上之后试穿你就知道了啊。有空了，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恒大国际的九里西装，也是我们
0: 感受一下
1: 的，对，优质的合作伙伴。但是呢，记得提前一定要预约进店，因为现在很忙。
0: 对，
1: 我们的店长加上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他是忙不过来的，因为这个西装它不像其他主打的就是私人定制嘛，
0: 对。
1: 那这种定制的话呢，它就不像你逛店一样逛街，
0: 一走一过，我拿一个试穿完拿走了，
1: 不用，你不用跟我讲解，我自己随便看随便
0: 试。那不行，
1: 它两码事儿，因为你，你不跟你讲，不跟你说，你就不知道，哎，我该怎么选。
0: 西装其实还是有很多
1: 讲
0: 究在的，
1: 对，真的很讲究。
0: 比如说什么颜色搭配什么样的扣子啊，
1: 什么
0: 领子，哎，
1: 你是什么样的场地，颜色怎么样搭配
0: 都不一样，
1: 包括你自己，你男生应该没有做过那个色彩测试，你适合什么样的色彩，它不一样。就是这个西装你看着挺好看，包括你的哥们兄弟也穿，你觉得挺漂亮，但是
0: 可能我穿就不一样，
1: 对，它不适合你
0: 啊。
1: 包括你是属于上身长还是上身短，就是你
0: 确实
1: 你选择西装的款式你就要有差别。
0: 我没穿定制西服之前我都不知道我腿有这么长，
1: 哎呦，穿上之后就觉得
0: 真好，
1: 哎，真好，
0: 真好，
1: 确实是不一样，品质在线，你是明眼人，我们拿眼大一瞧就知道啊，不一样。你当天新郎很好找，就不会产生之前我们有一个误解的问题，就是
0: 那个服务员帮我拿瓶水，哎呀妈，新郎不好意思啊，
1: 就纷纷去找伴郎握手说恭喜
0: 啊，
1: 然后伴郎懵了说今天不是我结婚，
0: 伴郎说谢我替我哥们谢谢你，
1: 哎呀，就是很有意思嘛。就后期我就建议我说赶快把胸花戴上吧，
0: 对，
1: 戴上就比较明显了，
0: 胸花是新郎身份的象征，
1: 哎，
0: 但其实有的时候不需要胸花，你往那一站台都说哎呀新郎真
1: 是
0: 帅，
1: 是你就是全场的焦点嘛，对吧，都会在我们的服饰上有所体验。其实我们中华民族5000年来一直都是什么呢，先敬罗衣后敬人，
0: 哎，对，
1: 我们的这个衣装呢，不仅象征着一个人的品味，更是能够去凸显出一个人的特质和优势
0: 气质，
1: 对，你穿上确实有气质啊。
0: 所以说嘛，备婚的姐妹们要仔细听了，不能光给自己研究好看的小裙子、婚纱、秀禾了，顺便给你老公研究研究西装的事儿。
1: 就你当天那么美，往那站着。
0: 对呀，啊，你老公穿身衣服好像酒店服务员，那咋办呢？
1: 不搭配了，
0: 咋出片啊？
1: 就很多女生看到老公在试穿西装的时候，回来之后她就会有眼神，眼神说：“哎呦，这怎么感觉恋爱了的那种感觉，就是不一样，他很漂亮，
0: 真是这样的，
1: 很有气质。如果平时男生比较喜欢就是窝着玩游戏的呀，或者是经常坐在那儿不愿意起来运动的，其实他就会有点勾肩驼背的这种样子，
0: 对，会有一点。
1: 但是你穿上西装之后，立马就会让人变得更挺拔。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啊！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职业，他们也是需要去着正装出席，
0: 哎，
1: 给人一种见客户啊，谈生意啊，
0: 要正式。
1: 对，要正式，给人一种非常被重视的感觉。就你的谈判对象

0: 看到你这身来了，
1: 哎、
0: 啊，他也得进屋三分吧。
1: 正常来讲，他得砍3000块钱的，完一看，嗯，砍500得了。
0: 对你，他真的是有不一样的差别。所以说，在有些职业的领域上呢，我们是必须要求着正装出席，包括你要听演唱会，不着正装是不让你进场的啊。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小小的不成文的规则，同时呢，我觉得它也是一种礼仪礼节。
1: 嗯、对、
0: 嗯，
1: 真是这样。
0: 是的，那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到店呢可以享受折扣优惠福利啊，909听友的独家优惠福利，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
2: 我爱你，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3: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5: 他们好相爱啊，
6: 夏晓辉，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4: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4: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7: 从现在开始，你只许疼我一个人，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呢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不许欺负我骂我，要相信我，别人欺负我你要在第一时间出来帮我，我开心呢你就要陪着我开心，我不开心呢你就要哄我开心，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面也要见到我，在你的心里面只有我，就是说，
2: 哎，等等，这些电影里经典的告白过时了吗？炙热真诚的爱永不过时，我们结婚吧。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呢您正在备婚准备结婚，如果呢您想拿到优惠福利折扣，如果呢您还不明白什么叫定制婚礼啊，什么是这个一站式的婚礼堂啊，四大金刚该怎么选择呀，我应该怎么样去避雷啊，网上的很多声音孰真孰假，我应该怎么样去这个区分，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帮你去一站式备婚啊，让你更清晰更明了，同时呢拿到909听友的独家优惠福利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俩字儿结婚。
1: 对的，
0: 结婚就很快乐。哎，今天你们都有婚礼吧？
1: 今天我有，但我那场婚礼有点远，我在江北那边。
0: 那还远吗？
1: 快到学院路了
0: 啊！你看咱群里头，
1: 嗯，
0: 那不都在外地吗？
1: 对
0: 啊，本地没活呢。
1: 本地。混得好，嗯，不往外地跑，
0: 开个玩笑。
1: 这有的时候去外地挺折腾的，
0: 挺折腾。但是呢，这个就是为什么，有很多我们这些行业当中会收取外地服务费。
1: 对，
0: 因为你想你在本地，早中晚，我们接三场可以，甚至于我们接两场都没问题。
1: 对，都可以。
0: 啊，但你
1: 在如果说有外地的情况下，前一天的晚场你一定是接不了的。
0: 对，
1: 很有可能说。比较远的外地交通不是很便利的，前一天的中午场你
0: 也
1: 接不了，
0: 接不上，
1: 因为你上午就得坐车走了。
0: 是的，而且说实话，我们坐一整天的车，颠簸，然后再去
1: 挺累，
0: 做这个晚上的彩排呀。
1: 而且我是一个啥样的人呢？我是一个去外地换枕头睡不着觉的人。
0: 那你带枕头走啊？
1: 啊，带枕啊，那能行吗？
0: 那没有什么不行，反正就是我这个人就是在任何时间地点，我就尽量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嘛。我去外地也睡不着觉，我都会带一些助眠的一些这个。
1: 很有可能到外地了，可能半夜才睡觉，但是早上4-5点钟就起来了。
0: 就起来了，对，
1: 就基本上没睡踏实。
0: 对，就会失眠啊，就认床。其实我也有点这个，对于睡眠。

0: 的质量要求还比较高啊，然后呢就我们也希望为什么呢，就是大家就是互相理解嘛，对吧，一定是所有的行业定价我都觉得说以这个科学合理为前提的，
1: 嗯，毕竟是为你奔赴而来嘛，
0: 对，真的真的是为你奔赴而来，
1: 真是这样的，
0: 对，那么我们也希望将每一场婚礼都做到这个尽心尽力，
1: 嗯，
0: 让所有的客户都能够满意，
1: 就像
0: 所以我们要保持最佳状态。
1: 嗯，那天我去，我二号去长春那天，
0: 嗯，
1: 我就跟好多朋友们聊天，亲友团们聊天，我说你们在哪儿过来的，哪天来的呀，他们都说哪儿哪儿，我说我发现啊，亲友团这一帮人我是离得最远的那个
0: 啊，哎呀。原来是你
1: 啊，原来是我
0: 啊，那你看那个大家也是一样的，你是可以去选我们就是这个外地的主持人，就是你可以选你喜欢的，
1: 嗯，
0: 因为现在所有的像四大呀他都跟你服务于全国，
1: 对，
0: 你不管你是在香港深圳啊，
1: 嗯，
0: 还是在三亚啊，
1: 能去
0: 啊，能去都可以，西安咱们
1: 虽然说咱们
0: 市的小伙伴也都经常跑，
1: 对，虽然说咱们在哈尔滨，
0: 嗯，
1: 但是服务的项目是全国呀，
0: 对，服务于全国，
1: 嗯，
0: 为大家提供这样的服务，所以说呢我们在订婚礼主持人的时候，在订四大的时候，你就要想好一点，就提前去订，他的档期有限，
1: 哎，
0: 你想想如果他前一天接了活了，其实你这场他如果来不及的话，他想接也接不了，
1: 对，接不了，
0: 对，没办法，
1: 嗯，
0: 虽然我没订出去，但是如果去你那儿的话时间就不够用了。
1: 我现在已经接到了2027年10月1号的婚礼了，
0: 哦，订完了
1: 啊，对，订完了，
0: 嗯，
1: 所以大家现在就得抓紧时间了，碰到喜欢的四大，是照相是录像是化妆还是主持，提前准备个定金交过去，收个合同，
0: 对，包括你看
1: 因为主持人
0: 5月9月其实都有好几个档期，
1: 对，因为影像还好，影像它可能是一个团队，它有好多
0: 好
1: 多个，对，总监档它有好几个人，
0: 嗯，
1: 什么创始人档联合创始人档它都有不同的人，
0: 嗯，
1: 但是主持人呢你说我想找龙雨生那不行啊，我就有一个我呀，
0: 没有分身，
1: 对呀，啊，没有分身，
0: 对，分身乏术了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提前去订，
1: 嗯，
0: 订你喜欢的主持人，订你喜欢的四大，然后呢我们为大家提供这样优质的服务，
1: 对的
0: 啊。那么这个说到这个外地服务呢，我想多跟大家说几句啊，一般的外地服务呢是这么去收取的，就是呢我们的这个新人要提供食宿，
1: 对
0: 啊，然后呢往返的交通费用，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主持的费用呢当然有一个单算，
1: 嗯，正常来讲应该，
0: 嗯，
1: 其实主持人这边没有啥就是按照百分比去上浮，
0: 对，
1: 照相录像和化妆基本上都会出外地的情况下啊，按照市区的价格上浮20%-30%，
0: 嗯，因为它也有成本，
1: 对，
0: 嗯
1: 嗯，但其实主持人你要细算也差不多
0: 啊，对，
1: 你像市区2500，
0: 嗯，
1: 去外地的话加30%的情况下是多少钱
0: 差不多，
1: 对
0: 对，
1: 那3000，反正没到3500呗，
0: 嗯。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定价的时候呢，
1: 嗯，
0: 也是遵循着一种就是科学的配比，
1: 对
0: 啊，但是只不过
1: 有的时候
0: 说价的时候就你不用方便嘛，你很多人说我上浮他还得算
1: 啊，对，
0: 嗯，
1: 因为主持人跟照相录像还化妆它不一样，
0: 对，
1: 照相录像化妆它一天最多能接两场，
0: 嗯，
1: 中午场，
0: 对
1: 啊，或者是晚场的答谢。
0: 对，
1: 嗯，时间不是太长那一种，因为你想化妆师和照相录像早晨4-5点到了，接亲拍摄典礼完事还要换敬酒服，敬酒完事还要单独拍敬酒服，化妆师和照相录像才走，1-2点了，
0: 对，就
1: 你下午还接啥呀，
0: 接又来不及，
1: 下午再接可能就能接个1-2化妆5-6办答谢的这种了，
0: 对，
1: 嗯，但主持人不一样啊，主持人上午早场能点一个8点多的婚礼，
0: 嗯，
1: 中午能点一个11点多的婚礼，
0: 嗯，
1: 晚上还能主持一个5-6的婚礼，
0: 嗯，而且互不影响。
1: 多说，我过两天，30号，哎，不是，啊，是30号，30号我是早场、午场、晚场加 party。
0: 啊，4场相当于是，
1: 你说我要上趟外地的话，
0: 这个，对，那就接不了了，
1: 你说这啊加20%，那我肯定是不去了，
0: 你也不合适啊，
1: 嗯，
0: 对啊，就这没办法啊，
1: 这不就像刚才说本地，嗯，好
0: 马尔赛了啊，
1: 嗯，
0: 对，看我们的小伙伴没有在听节目啊，
1: 嗯，别听啊，别听，
0: 嗯，大家就是喜欢哪个主持人你提前去聊聊好了之后呢，
1: 嗯，
0: 我们直接预付这个定金，
1: 对，
0: 把它档期锁定啊，
1: 照相录像化妆其实都一样的，
0: 嗯，
1: 按照婚庆行业这个四大 啊，其实都是以定金为准。
0: 是的，
1: 只要是定金收了，那这一天我就把档期留给你，我就不接别的婚礼了，就完事儿了。
0: 没错啊，哎呀，那三十号你这挺火呀，
1: 专属于你，三十号那呗，
0: 是吧？哎呀，我们现在最近有活动，明天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九零九的。

0: 七夕的这个活动了，我们去做那个沉香的那个手串啊，在哪儿呢？在汇智。然后呢，届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友前往，就是报名的可以去啊，因为我们本次呢是收费的活动，因为它那个成本相对来说比较高。然后呢，我也会到现场跟大家一起来相遇七夕啊，
1: 一起玩。
0: 对，一起玩。那因为我对这个东西比较感兴趣，我也没有去做过。首先呢，这个东西它是非遗传承的一个技艺，咱们也可以跟老师去学习一下，然后呢去做一个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沉香的这个香珠的手串。对，这个西宁香，不仅呢可以以香结缘，松弛自愈，也能够结识很多同频的好朋友们。
1: 对，
0: 也期待着明天下午1点，我们一起相约在哈西的汇智中心 D 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期待和你相约啊，浪漫划算。那我们这个首座活动的名额有限，因为都要提前准备这个材料，所以说大家想去的话呢，最后一点时间啊，可以报名，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单人价格是288元，两个人同行呢是520元啊。因为我们这个材料费它很贵，你正常出去的话，一份儿288的这个外面应该到400到500。是这个价格。那、
1: 咱还是给福利。
0: 对，就是只收了一个成本价，都没办法。然后现场呢，还会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我们一些时令的点心啊，饮品啊等等，就是希望大家能够
1: 有吃有喝，还能做个独一无二的手串。
0: 对对，就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比较舒服的这样的一个下午，
1: 比较惬意。
0: 对，而且明天是周末嘛，对吧？就周末就有点周末的样子，对不对？那想跟我们相约的话呢，就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报名就可以了，18045000072。
1: 18045000072，这次啊，加微信别写结婚的事儿啊。
0: 对，要备注活动、啊。
1: 说七夕活动，就可以了。
0: 七夕啊，期待和你一起相约在明天下午，我们明天见啦！我是安琪，
1: 我是龙雨生，
0: 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2: 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3: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很多的听友跟我们说想去西藏但不敢动身，担心落地就高反，担心布达拉宫门票我抢不到，担心到当地花费多还操心，担心走马观花赶行程。最近呢，咱909给听友专门定制的25人小团四飞七天西藏的行程，就会带你圆梦西藏，以上的问题都无需担心。咱们这个团啊，哈尔滨起止往返机票全都包含，抵达拉萨第一晚直接呢就可以入住五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绝大多数普通西藏团根本达不到这个标准。而且呢，拉萨全程安排四钻涵养酒店，房间自带供氧，晚上睡觉也不用担心。行程节奏呢是特意设计过的，先去海拔低的林芝氧吧适应，身体缓过来之后再回到拉萨逛景点，不会下飞机就直冲向4000多米的高山。新手进藏，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都能够 hold 得住。站在海拔3650米的拉萨街头，阳光耀眼，抬头仰望布达拉宫，这座始建于公元70世纪的宫殿巍然屹立，红白相间的宫墙在蓝天下格外庄严。1300多年的历史沉淀啊，让时间在这里凝固了。你看到的不仅是建筑瑰宝，更是汉藏民族团结千年的历史见证。这趟行程该看的精华一个都不会落下啊！布达拉宫、大昭寺全部入内参观，还赠送你免费的讲解耳机，药王山打卡50元人民币同款视觉，以及巴松措含游船雅鲁藏布大峡谷去守候南喀巴瓦峰、羊卓雍措、雅尼湿地、卡丁沟等等人文雪山湖泊峡谷一次全都走完，吃的住的啊，不用再让你额外花大价钱。六大特色餐、石锅鸡、牦牛汤锅、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全都安排上。说实话，我还觉得那个尼泊尔餐很好吃的啊，之前我还在想能不能适应，来了西藏之后吃了我们的餐之后，我才发现啊，原来西藏还挺香的，很好吃。赠送你神山祈福仪式、西藏特色礼品，团期呢是在9月16号、9月23号以及10月3号可以选择，价格呢是每个人5980元，5980元宜加全含。这个秋天跟着909安心圆梦西藏，报名的话呢，请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8月30号到8月31号，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北京八大处的主任哈施磊博士将到访哈尔滨，联合爱研共同开展面部年轻化技术交流会。参加现场活动呢，可以报名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安心变美的秘密就是把专业的事儿交给可信的人。施磊呢是拥有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博士学位，曾远赴美国纽约大学以及朗格尼医学中心、耶鲁大学、纽黑文医院、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等世界级的医学殿堂进修访问。他手中修复过的案例，各类失败手术的二次甚至 N 次重建，几乎涵盖了面部畸形与失败案例的全图谱。所以说他更擅长的，我认为是这种就是修复啊，能够带给大家的专业的这样的这个认知和改变。报名的话呢，可以添加微信，我们这活动是免费报名的，免费问诊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提醒您，变美呢要理性，更要谨慎，一定要把信任交给专业，美丽才更加靠谱。你平时你去想要去八大处，你找他石磊博士的这个号，一个是很难挂，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排长队了。这次受邀到咱哈尔滨了，就在我们家门口，名额也是非常的珍贵啊！所有的我们909听友进店即可以享受啊，298元瀑布补水或者是逆龄王者一次。添加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今天909的行程线路呢真的非常的丰富啊，除了有西藏的行程之外呢，我们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依旧是每周六发团，四天往返，20人小团队出发，高铁前往绥芬河，是我们非常经典的行程和线路了。只要四天就可以带你去俄罗斯的海参崴打卡拍照，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都体验遍。想去的朋友添加微信宝姐报名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
1: 喊你的名字，
0: 难道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来自于李圣杰。

只要活着，人生就是毫无阻滞的画向前，这无疑并非是一桩怎么坏的事情，即使遇到了坎坷，也不是没有可能巧加利用的，让自己活得更加的有味道。为此，最好丢弃天真，保持骄傲，学会冷静，或多或少的努力，人们一定能够过上自己希望的生活。继续马上听到的这首《我爱你那么多》，收录在了萧亚轩的第三张唱片《明天》当中。那么这首歌呢，它是第一主打歌，他在这首歌的处理上面非常的细腻，编曲也突出了他的一个中低音的特点，媒体也冠以了萧亚轩一个亚洲最美中低音的称号。

分得清什么是应该接受的，什么是可以去改变的。更重要的事儿，就是如何区分二者。很多人对工作不满意，边抱怨边敷衍工作，你可以尝试从改变自己开始，如果不行，就可以尽快的考虑辞职了。其实没有人要求我们委屈自己，大多数的时候呢，我们都是选择了眼前的苟且。接下来分享这首《真爱如雪》，来自于何慧慧。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听到的是张信哲的《牧羊人》。

宁可装傻也不要自作聪明，宁可辛苦也不要贪图享乐，宁可装穷也不要炫耀财富，宁可吃亏也不要占小便宜，宁可平庸也不要沽名钓誉，宁可自信也不要盲目悲观，宁可劳碌也不要无所事事，宁可执着也不要放弃了一下。分享徐美静所带来的《放你在心里》。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5。分享这首《我在春天等你》，来自于杨钰莹。

和一个人在一起，如果他给你的能量是让你每天都能够高兴的起床，每夜都能安心的入睡，做每一件事情都充满了动力，对未来满怀期待，那就是你没有爱错人。最隽永的感情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互相折磨，而是彼此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来听到南海姑娘，来自于阿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听到这首《风度》，来自于汪苏泷。

你再优秀，也会有人把你打入冷宫；你再平凡，也会有人把你视若生命；你再善良，也碰得上知恩图报的人；你再让步，也碰得上知书达理的人。所以，懂你的人别放开，不懂的就离开吧。真心的人用心待，无心的别依赖。电波中这首流行经典继续为你放送，听到陈淑桦《流光飞舞》。

那现在时间是21:15，来听到梁静茹的《对不起，我爱你》。

当我们独自度过了太多孤独的日子，才知道成长起来的可贵。最重要的是，当我们感受到被人踩过脚底的那一刻，才会知道站起来的必要性。生活需要吃一点苦，况且很多时候还有一些陪我们一起吃苦的人，不是吗？接下来这首歌可以说是韩寒写而优则唱的作品，名字叫做《混世》。第一次点开这首歌，略微有一些陌生的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

0: 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0.9，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继续来听到一首安妮，来自于红十八。

如果真的爱过，那就是一辈子都抹不去的印记。很多时候，爱是用来回忆的，在现实中失落，在想象中充实。金融笑貌，宛若昨。

往事，每念及此，何尝不是一种畏惧？成长的代价无法弥补，生活不能倒带，那就去珍惜那份情感，涌出心底。又是一首情歌，听到钟心妍，一个熟悉的声线。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21:46。我们的好歌继续为你放送，来听到这首《空空如也》。

通往幸福的征途中，天堂就是阴影里那一道透出光亮的大门，眼神一瞥却能够见到钢筋水泥的深渊，在黑暗中螺旋向上的白色阶梯，向下张望，那是一种知晓去路却又不见来路的茫然和彷徨。接下来继续接棒好声音，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我是梧桐。来听到萧敬腾的《海芋恋》。

其实对人最高的赞美啊，不是说你有钱你有才，而是说你真有趣。有趣正在作为一种软实力，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发挥着隐形的力量。幽默是一种可爱的性格，可以将它视为一种可贵的品质。接下来要听到我们都能幸福着，这个是郭靖发行的第6张专辑，在2012年的12月7号发行。这张专辑呢，以幸福为

就这样一步一步把自己变得美好，眉目清爽，嘴角要笑，心要善良，做一个讨人喜欢的姑娘。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失望，不要丢掉希望，相信并且坚定这个世界没有想象中的坏，他呀终究会收起锋利的棱角，然后用温暖闪耀的光芒紧紧地拥抱着我们。来听到一首《南方北方》，来自于康淑龙。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爱情跳跃。

如果能够用享受寂寞的态度来考虑事情，在寂寞的沉淀中反省自己的人生，真实的面对自己，就可以在生活当中找到更广阔的天空，包括对理想的坚持，对生命的热爱和一些生活的感悟。马上我们要分享到这首歌是邓紫棋演唱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时光在走，我们在走，有些人走着走着就会再也没联系，有些人说再见也再也不见。如果时间一直走得这么快，我们会不会连回忆都没空想起，说好的都忘了？我很好，那么你呢？接下来听到胡夏的青春遗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 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石头》，来自于黄磊。

记得当年还是单身的我，看吉米的漫画《向左走，向右走》，当电影主题曲出来的时候，我也爱屋及乌地跟着哼唱，心里边唱边想，我的那个他在哪里呢？也许你也有和我当年相似的疑问，或许那个人就在你生命旅程的某个点等待着你，从没离开过。送上一首《原来爱情这么少》，来自于梁咏琪。

他的歌词不走连篇累牍辞藻的华丽堆砌路线，也少有故弄玄虚、过分意象化和朦胧化以至于晦涩难懂的倾向，而是以生活为出发点，用简练朴实、平易近人的文字捕捉听者的心灵感受和感情寄托，将浓浓的感情深藏在理性的文字中。听到周杰伦所带来的手写的从前，

0: 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周华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何以笙箫默里何以琛有一句情深至切的话，让无数少女为之泪奔。他说，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过，其他人都会变成将就，而我不愿意将就。即使面对的是所有人异样的目光，可是那又如何。分享这首《离开以后》来自于勇儿。

现在时间23:46。听到夏晚安所带来的某月12日，

现在社会很多人把时间都用在了建立自己的事业上，其实感情是不可以忽略的。无形间，这个都市出现了很多孤独的恋人，试着辛苦地去了解对方，却很少有人如愿。不甘心也没有用，越是相爱的两个人，越是容易让彼此受伤，因为疲惫而放手的爱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2: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90.9。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们听过范玮琪《天使的翅膀》，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在我们哈尔滨晚上好玩好去的地方，那就是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级的演绎，就是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如果说还没有去过，一定要去，因为你要再不去真的就来不及了哈。那这个表演呢，就在8月27号最后一场就要结束了。来到这里你就会发现，哇，好清凉，瞬间让你告别闷热。虽然现在不是冬天，但是在这里依然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因为它超大的实景舞台就是真冰打造的。所以说啊，不光是说你这个跟亲朋好友一起来玩是吧，跟着闺蜜一起来玩啊，带着大家里的宝贝一起来感受，还是说跟心爱的他一起来享受浪漫都适合。以及你要是有远方的亲戚朋友来哈尔滨消暑度假的话，你就招待他看上这样一场哈冰秀，他一定会非常的感激你。在这样炎炎这个夏日是吧，啊，26、27度的天气当中，他还能够感受到冰的清凉，你说他不会感谢你吗？除此之外，在这里还会欣赏到来自于多国顶尖演员联袂演出的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总之专业动作真的是炸裂全场，而且还有顶级舞美灯光的加持，你就随手一拍，无论照片和视频那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我觉得就是高空杂技，真的很惊险刺激啊。那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因为演员会时不常的走下舞台来，进去剧烈的跟你一起互动，给您送花啊，和你击掌啊，还会邀请你上舞台共舞啊，真的是台上台下的一个双向狂欢了。每天晚上7:30准时开演，想要来到现场购票的话，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那提前购票享受优惠政策，13104513909备注购票，13104513909备注购票。现在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那看完演出就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了。想要来看哈冰秀，想要这个获得优惠的政策啊，购票现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它会让人痛不欲生，也让人趁醉装疯，但是终有一天我们都会脱胎换骨，哭着笑才会懂得。接下来一起欣赏半阳带来的这首一曲相思。音乐在路上，周末特别版，声音来自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

一曲相思是欲问青天这人生有几何的洒脱，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则是我一直低声下气面对你三心二意的卑微。从古风的洒脱再到都市的挣扎，让我们把这份相思落地，听听张柏芝的几分之几。

信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吧，你是不是也一样？可能总是因为时间有限未能成行。那这一次可以跟着909一起去一下离咱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去看一看，因为四天时间就够用，我们是周六出发，周六发团啊。从现在开始每周六都有团期啊，四天时间，即便您平时假期再有限，时间再有限，我们是最多占用你两个工作日，你可以完完全全的陪伴着自己的家人和爱人一起来感受这一份浪漫了。现在添加核心的微信就可以获得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它是一座将硬核历史和浪漫山海巧妙融合的远东城市，因为它不像莫斯科那样厚重，也没有圣彼得堡的极致文艺，但是呢，海参崴却有着自己独特的凛冽而鲜活的烟火气。是的，尤其它的百年步行街，尤其当你晚上漫步在这里的时候，哇，那个氛围真的是很浪漫的哈。它呢，三面是临海，依山而筑，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总部的所在地，也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那么正因为它城市是依山而建，所以街道有很多的这个坡度。然后我记得我们在那儿这个步行街呢游览的时候，团里的一个阿姨还说，哎，你看何鑫，说他这个路都是带坡的哈，说你就感觉不像平地那样看上就是那么普通。啊，就这样的话就感觉就很好看。的确，你不信你再站在那里你拍个片，照片出来的效果也真的跟平地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你会发现它建筑除了有欧式的特点之外，然后满街都是涂鸦，哇，遍布涂鸦啊，很有氛围感，然后很有艺术气息。而它的建筑就是那种俄式风格和东方传统建筑的一个结合体，所以说氛围属于那种自由闲散的感觉，来到这里你就觉得很放松，当地人也不卷，慢节奏，呵呵，对，所以说你就哎不由得自己也会不由自主的放松下来啊。那我们出去游玩度假为的是什么？不就是让自己轻轻松松嘛，然后回过头来再投入到工作生活等等一些繁复的这些可能这个困扰你的东西当中，但那个时候会更有力量了，是吧？好的，了解具体的行程安排，咱都去的哪里，怎么安排的，行程品质如何，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那这趟行程一共是四天的时间，每周六发团。你像今天是8月22号，我们就有团期已经出发了。再有呢，就是下一期就8月29号，再加上9月份，总之每周六都有团期啊。这个团品质怎样？你可以跟我来了解，因为我也是上周刚刚回来。真的，你跟我们出行就是把省心两个字焊在每一个细节里了。交通上，咱们从哈尔滨出发，搭乘高铁直达绥芬河，3个小时左右吧。然后我们乘坐跨境这个国际大巴车啊，直接跨境出团了。20人小团出行，因为人越少品质越精，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在住宿上3晚。当地的俄式酒店入住，用餐上全程这个给到各位也是非常贴心安排，专属的我们的给大家升级的地道餐呢，一顿是地道的俄罗斯海鲜大餐，一顿是地道的俄罗斯的烧烤盛宴。这个海鲜大餐每人一只帝王蟹，能想象吗？啊，拍出照片了，非常震撼呢，满桌都是帝王蟹啊，用我们导游话说叫做手把蟹啊，真的是每人一只，手把一只帝王蟹。除此之外，有应季的海鲜，有鱼啊，有虾，然后鱼子啊，也有可能扇贝。如果没有的话，它可能会进行一些调整。其实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了，因为这一只帝王蟹就足足把我们自己喂饱了啊，真的是这样。很大家都说，哎呦，这餐吃起来是最浪费时间的啊，这个最麻烦的。但是呢，大家又乐此不疲，因为它真的好吃啊。好的，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909，备注海参崴。除了这趟行程，还有这个大餐，还有一个这个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啊，香气四溢的俄罗斯的烧烤盛宴。而且它我们吃餐的位置很好，就在海边营地，然后风景也很好，
在这里他也布置了一些打卡的这个打卡点，还有呢就是我们边吃着这样的烧烤盛宴，还有俄罗斯的这个演员在现场跟我们来演绎啊，而且他会走到你的身边跟你一起互动啊，那种感觉真的很棒。所以你大大方方的来到这里，这是一个自由的民族，你来到这里也可以啊自由的放松，是吧？会吃到这种大串，我觉得真的都不用别的，你要这一个串吃完之后就饱了，所以根本吃不了。我这一串只是尝了两口肉，其他还好好多的菜呀，对吧？然后有红酒啊，有格瓦斯啊，有伏特加，看你的喜好来喝就好了。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说到这些，大家可能在想了解，品质真的不错，多少钱呢？价位怎么样？2599，一价全包的。2599一价全包的啊，所以说真的让你安心出行。关键咱全程不购物，没有购物店，不浪费你的时间，咱就游玩就是体验。你家里要是有参加了今年中高考的孩子的话，还可以立减200块钱。这一次跟着909在周末一起去远东的海边，哎，咱就一起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名额很有限啊，每一期只有20人。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

三宝一的一首专注。你有多久没很专注地做一件事，或者是说实现自己的一个心愿呢？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很多年的那个总有一天，总有一天要去看看布达拉宫到底有多高，总有一天要亲眼见一见羊卓雍措的那一抹蓝，总有一天要站在世界最深的大峡谷边去感受天地的辽阔。

9月23号，如果你说我只有十一假期才有时间，没关系，十月份我们还给您准备了10月3号的这个团期。大家都知道，一进入到暑期、寒假，包括十一、春节，这个时候无论您去哪玩，价格都是要上浮的。但这一次在10月3号这个团期，我们依然保有了5980块钱的这样性价比非常高的价格给到各位，所以说赶紧先抢占位置。你不要认为说哇还有好久呢，是不是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呢，您到临期就来不及了。因为咱们这也是小团出行，一个团只有25个位置，先报先得啊！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否则您到这个时间临近的时候您再去报名，第一很多地方就是价格肯定要上浮，第二咱们这个团也不会有位置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13104513909，备注西藏两字。西藏真的是极具魅力的一个地方，很多人都说人的一生总要去一次的地方那就是西藏了。它的魅力吸引大家的前往的原因其实远不止于绝美的自然风光，信仰也是它核心吸引力之一啊。而其中的大昭寺供奉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正是这种信仰最神圣的实体象征。很多人去到那只是远远的知道说布达拉宫怎样怎样，可能您真的不太了解大昭寺。我要跟大家着重的分享一下为什么，因为我去到这里就感触很深，那种感觉也很不一样啊。对于无数信徒和游客而言，去西藏其实真的是一场触及灵魂的朝圣之旅。大昭寺它是在这个藏传佛教当中拥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啊，或许很多人真的是并不了解，它的地位是相当之高的。它被誉为是拉萨的心脏和藏地的灵魂，甚至有先有大昭寺后有拉萨城的说法。您说它重不重要？相当之重要。在寺内供奉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藏语称作叫做觉沃佛，据传就是由佛亲自开光加持过的。而信徒们相信见到此像就如同见到佛祖真身一样，因此它也成为了无数信徒不远万里磕着长头前来朝拜的终极目的地。所以说你要不要来？一定要来。有什么样的心愿你就在这里许下。在这里你可以选择，它有一些仪式感啊，你可以选择给佛祖涂金，有面部涂金大概在800多块钱，还有全身涂金那当然就比较贵了。当时我去到那儿的时候，我跟我们的领队包括团里的还有两个团友也都是做了这样的给佛祖一个面部涂金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就是心中的一份信仰吧。而且西藏它很不同在哪里，我们平时到其他的地方，比如说你有心愿想要达成许个愿呢，是吧，你过后真的实现了是要来还愿的，是吧。哎，西藏是你许了愿达成之后不需要你回来还愿的地方，其实心中有，那我觉得就是是能感知到的哈。好的，了解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我们说这尊佛像啊，它是由当年文成公主从长安带入到西藏的，不仅是藏传佛教最神圣的佛像，也是汉藏民族团结千年的一个历史见证了。当然西藏的魅力是多元的啊，它满足了人们不同的精神渴求，从我们说这个西藏的雪山湖泊草原，是吧，这等等这些都构成了它非常独特的壮丽的美景。那很多人去西藏还是为了找回迷途的自己，或者是寻求内心的平静。很奇怪哦，来到这里你心真的就会静下来你在山脚下，你在湖边啊，你包括在寺庙里那就更不用说了，就是那种强烈的仪式感和抽离感就会让我们从平庸生活当中暂时的解脱出来。所以说我一直感慨，我说西藏它是一个神秘而又神奇的地方啊。来到这里也有独特的文化体验，你可以体验八廓街的转经、布达拉宫的雄伟以及藏香等等这些非遗文化。
在西藏，你能够看到手持转经筒的信徒，以及用智能手机直播的年轻人的合

0: 谐共处，所以说真的是传统和现代自信的一个完美的融合。无论是被信仰召唤还是被风光吸引，西藏总能以它独特的方式在每个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啊！凡是来过此的人，包括我们所有的团友，真的无不感慨。那可能你也想去西藏，迟迟不敢动身，比如说担心刚落地就高反呐、啊，担心布达拉宫门票抢不到啊，担心当地花费多，然后你还操心呐、啊，担心走马观花似的赶行程啊。不需要担忧，因为909给您定制的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以上这些问题你都不需要担心。首先我们就说，大家所有人可能都担心高反的问题，尤其担心自己身体弱的啦，担心什么带着老人年纪大的啦，跟大家说这是经验之谈啊，你也可以上网上多了解一下。其实说到高反，我们就说主要是乏氧嘛，因为它高原我们是平原对吧，它氧气相对于少一点，那我们就可想而知什么样的人容易有高反，就是对于氧气有极度需求的人。而老人是极度需求吗？当然不是，他的肺活量已经没有那么的大了，他对氧气没有那么高的需求。相反，年轻人，经常运动的人，撸铁跑步游泳的人，对不对？哎，我们当时团里啊，最大年纪是78岁的老爷子，全程一点问题没有，健步如飞。从这个布达拉宫下山的时候啊，走到我们最前面，真的。然后他是女儿带他一起来的。那我们团里有个小帅哥，他是2000年生人，妈妈带着他一起来的。就他有一点反应，为什么？他妈妈说他每周要游2次泳，又年轻又经常游泳。对吧，所以说他的这个肺活量是很大的，相反他会有一点点感觉。但是我们车上给大家配备了氧气瓶以备不时之需，即便这样他都没达到要吸氧的地步，所以你说你还担忧什么，对不对？还有为什么能够让大家能这么安心的去游览在这个高原上，我们行程安排的特殊性以及我们整个行程的品质的定位。第一天咱抵达拉萨的第一晚，直接入住到五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您现在就查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多少钱？不是在最旺的时候啊，一个房间一晚上都要1000多，1200左右啊。为什么这么贵？当然，酒店的配备设施好，不用说了。它的大堂就是一个小布达拉宫，它就等于把布达拉宫搬进了酒店的大堂。很多人都在这里拍照打卡。我们早晨吃早餐的时候就在这里啊，氛围很好，穹顶透明的玻璃顶，能够看到天空，是吧？旁边就是布达拉宫，对，就是这样一个氛围。其他的设施也很好，给您准备的水果哎等等这些不说了。还有关键就是它是供氧酒店，而且是弥漫式的供氧酒店，不需要你去费力的在床头自己去吸啊，不需要，因为有的酒店是这样的，那插着这个氧气管，您可以在那吸氧的，它不需要。你就在这房间里，你自由活动，干嘛都行。你是洗漱也好，刷手机也好，包括晚上睡觉休息的时候，都在被动吸氧，弥漫式的，它给你整个房间充氧。那你想想看，我们吸了一晚上的氧，你还有担心吗？第二天肯定神清气爽走行程啊。而行程的安排又极具科学和人性化，我们不停留在拉萨，因为拉萨相对于海拔会高一些，我们先从更低海拔，也就是2000左右啊，海拔2000左右的林芝游玩，让你逐渐逐渐慢慢的适应，我们身体适应了之后，我们再最后回到拉萨来逛景点，去布达拉宫，去大昭寺等等，这些不会说下飞机直接就带你冲向啊4000米的高山，是吧？不会的，不用担心啊。无论你是新手进藏还是年纪稍大一点的朋友，都可以完全 hold 住啊。现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西藏，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西藏，那每位5980，吃喝玩乐全都搞定，非常省心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可以这样说，909西藏游是目前市面上去到西藏天花板级别的了，你可以比对一下。13104513909，备注西藏。
1: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